0: 优秀党员代表送上节日祝福，鼓励党员们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苏北县离退休干部工委组织50名离退休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走进苏北县非遗馆，感受民俗文化，观看红色情景党课，齐唱红色经典歌曲，引导老党员永葆初心，发挥余热，贡献银发智慧。近日，永靖县司法局走进辖区学校，开展护苗成长法治同行专题普法讲座。宣讲人员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围绕校园欺凌、电信网络诈骗、防溺水等校园常见风险以案施法，向同学们剖析违法后果，讲解自我保护与维权途径，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明晰行为底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近日，武威市凉州区检察院牵头召开专项工作座谈会，联合市检察院、武威监狱、区司法局查摆病情复查、文书流转、人员监管等短板，各方研讨业务流程，达成4项协作共识，建立信息共享闭环整改机制。该院将继续强化刑事执行检查监督，打通行刑衔接堵点，严守刑罚执行底线。兰州市城关区焦家湾消防救援站联合辖区小区开展高层住宅消防演练，演练完整检验火情上报、群众疏散、危行站出控、消防分队协同作战整套流程，同时开展理论授课巩固知识。此次活动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锤炼应急队伍协同作战本领，推动辖区消防治理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范，夯实高层住宅安全防护体系。近日，临夏县团县委、县人民检察院、土桥镇司法所走进三角中学，开展法润河州少年普法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宣讲人员通过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等真实案例，明确青少年法律行为红线，普及守法向善、自我保护的法治理念。同时，向学生们逐条解读防溺水6不准要求，科普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应急知识，引导学生自觉远离危险水域，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小宁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怎么回事？
1: 好像是办公区那边。
2: 不，出事了！
0: 你们先别动，我去取材。
2: 是。

0: 有人闯进办公室，快去请市长。
1: 是。
2: 爸爸，怎么回事啊？
3: 难道是办公室出事了？
1: 市长，市长，市长，
0: 有人闯入办公室。什么？
4: 快去，出什么事了？
3: 有人闯入办公室。
4: 办公室有什么？
3: 张办公室图放在保险柜上。
4: 快！

0: 灯为什么灭了？我立刻去查。师座，
1: 怎么回事？
2: 办公室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肯定是有人打开了保险柜，触发了警报器。
1: 把门打开。
0: 是。
1: 师座，没人。
0: 什么？里面没人？保险柜呢？
2: 保险柜也好好的。

0: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2: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3: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4: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5: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6: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7: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8: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9: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0: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1: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2: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3: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4: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5: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6: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17: 这个人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0: 云队长，你在这儿啊？是啊，跟叶小姐说两句话，怎么？冯参议找我？
1: 是是是是，楼上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想警报？
0: 哦，有人闯入叶师长的办公室，企图偷盗保险柜。偷盗保险柜？是啊，刚刚恰好云队长不在这里。你这话说的奇怪，刚才云队长不是说过吗？我们在说话。林娜，你刚刚和云队长一直在一起吗？
2: 什么叫一直在一起？
0: 就是警铃响过之后。是的。
2: 看起来，冯参议又在怀疑我。
0: 嗨，云队长，您多心了。这不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像人， 已经让电工检查过了，就是这个原因。
1: 怎么，文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刚刚看你和黄处长风风火火的离开，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0: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有一点怀疑。哦，
1: 怀疑什么？没什么，现在已经打消了。好了好了，异常虚惊，没事了，大家继续吧。
2: 冯参议，有些失望。云队长说笑了。黄处长，啊，我们过去吧。
3: 好。
4: 云队长可能不太清楚，在天津这块地方，对冯公子不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这算是危险，我是不是应该害怕了？
5: 咱们走着瞧吧，啊，好，行。哎，弟兄们，我该帮你们了。
4: 好，谢谢。看起来这次冯文朗怀疑的没错，爸爸上楼以后我来找你，可你却不在。我解释。 你会相信吗？
5: 当然。很简单，我去了厕所，他刚进门就停电了。我上完厕所以后，摸着黑走进大厅，这时候灯亮了。
4: 你恰巧碰到我从外边进来，然后冯文朗就来了。
5: 你为什么不这样解释给冯文朗听？
4: 连你都不相信，他会信吗？
5: 我并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觉得事情过于巧合。
4: 世间的误会本就是极多的。
5: 巧合随时会发生，但愿吧。
6: 哎呦，这些话说不完呢。
5: 你可真不愧是当记者的好材料。

0: 什么？专姐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
1: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该出现呢？
0: 好了，既然你已经出现了，就没什么该不该的。
2: 哎，美琪小姐，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电灯泡吗？
1: 当然知道。嗯，高对付，你是说我是电灯泡吗？
0: 喂，行了，别拼了，我们走吧。
3: 可真悬呐！怎么样，找到了吗？
4: 回屋再说。
3: 好。
5: 哎呀，
6: 你说说你、啊，不让你喝这么多酒，
5: 还好，
6: 来，快喝高酒，快、不得回去。
5: 行了。
7: 来，敬父一杯，
8: 走吧，
7: 干了啊！
0: 哎，怎么了？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我们出去走走吧。

0: 丽娜，你究竟怎么了？你觉得云建明这个人怎么样？怎么会这么问啊？你就回答嘛。睿智精明，善于掩饰，城府很深。之前我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今天怎么？当警铃响起的时候，他恰巧不在客厅内。 你怀疑是他潜入了叶伯伯的办公室？冯文朗一直怀疑他不是真正的新六军云建明，而是共产党的谍报员。共产党？之前我并没有相信过，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感觉到冯文朗的怀疑有些道理。林娜，你不会是想举报自己的心上人吧？嗯，你要想清楚了，现在可是戡乱时期。
1: 焦总和侦缉处的特务，连一个发牢骚的小贩都给枪毙了。共党谍报这个罪名，如果安在云建明头上，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所以刚才冯文朗问起，我就对他撒了谎，说云建明一直和我在一起。这就好，关键时候你还不糊涂。林娜，其实我觉得共产党也挺好的呀。 你没有听说吗？共产党的部队秋毫无犯，深得老百姓的喜爱，和国民党的部队烧杀抢掠，到处抓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坐。再看看你那个未婚夫冯文朗，他又是什么好东西了？仗着他爹是老蒋的嫡系，在天津横行霸道，颐指气使。 不仅公然倒卖军需物资换取黄金，还在罗斯福大道上开了一家金行，专门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骗人勾当。那些天津的正经商人都快恨死他了。再说他那个朋友黄云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说一句不好听的，简直就是天津一霸。 文朗却弄窝囊，是不假，可是他天生胆小啊，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哼，天生胆小，那是在你面前装出来的。不会吧？他为什么装这个？林娜，你就是太天真了。一个天生胆小的人，怎么会怀疑别人是共党谍报呢？林娜，你一定要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现在的国民党。 就是藏污纳垢之地，凶手和盗贼的冤首，毫无正义可言，让人失望透顶。你再看看东北，再看看眼下的平津，老蒋绷得不了几天了。你和叶伯伯也该给自己找条后路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而且我听说北平的副长官也在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准备和平起义呢。
1: 真的？
0: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我是不会出卖云建明的。可是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是因为他对你撒谎，没有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其实如果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你会更爱他呢。
1: 你这个女孩子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不过你说的还真对，我才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呢，我只是觉得他应该真诚对我。
0: 你这叫自作多情，人家凭什么真诚地对你？你是人家什么人呢？如果你想让人家真诚地对你，你就得把你对人家的感受告诉他。
1: 有道理，可能是我的自我意识太强了，我总是认为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就应该有。
0: 这就叫一厢情愿。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就要把你对他的感觉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2: 程方图真的在这儿？你喊什么你？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既然拿到了程方图，你为什么又给送回去了呢？
3: 拿到图纸，我能离开吗？
2: 反正他们也没有证据是你拿的呀。等风声过去了，咱们一走了之，不就结了吗？
3: 那另外两项任务呢？
4: 拿到兵力部署图，
3: 还有协助大部队拿下金刚桥，这些怎么办？
2: 对，嗨，你瞅我这脑子。
3: 今天你看到了。警报一响，风文朗立刻怀疑到我们身上，好在图纸没丢，否则他会放我们轻易离开吗？而且不光是他，就连叶琳娜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2: 什么？
3: 警报响起以后，他来找过我，发现我不在客厅里。
2: 哦，那他问你了吗？
3: 是啊。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3: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能够看得出他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
2: 叶琳娜可是我们的保护伞，如果连他都怀疑我们，那咱们的处境可就真的不妙了。
3: 所以啊，我们必须尽快道出图纸，离开这里，否则暴露是早晚的事情。
2: 经过这件事儿，办公室的防守肯定会更加严密，盗图的难度就更大了。
3: 不管有多难，也要把图纸盗出来。我看这样，这些日子你摸一摸公馆的电路情况，最好能够破坏警铃的线路。
2: 好，交给我吧。
5: 好，慢走啊，慢点，
6: 不是，好，慢走，
7: 再见
8: ，
9: 好。
10: 哎呀，
11: 我们走吧，
12: 行，
11: 我
12: 去，
13: 再见，
11: 休息吧，啊。
14: 兄，照顾不周，请多担待啊！
15: 太客气了，非常好啊！
14: 好，请
16: 叶叔叔，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4: 文朗啊，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6: 今天发生在办公室的事情绝对不是意外。
14: 哦，什么意思？
16: 叶叔叔不妨想一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恰恰是云队长一行人住进公馆之后，才出了这样的事。
14: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6: 好，叶叔叔，你应该注意云队长这个人，他很可疑。
14: 哦，怎么可疑？
16: 我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14: 有证据吗？
16: 这个现在还没有。
14: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
16: 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怀疑阶段，但是我……
14: 好了，文朗，云队长救了老太太，救了林娜，也救了你，人应该知道感恩图报。
16: 哦，是叶叔叔。
14: 好了，等有了证据再跟我说吧。
16: 是。
15: 哎，吴开兄，请回吧。
14: 魏朝兄好走，我就不送了，
15: 告辞。
14: 嗯，
16: 走了，叶叔叔。
14: 嗯，
16: 再见。

0: 酒店，今天晚上发生在叶红开办公室的事情，您不觉得很可疑吗？
1: 你也没见过老花，有什么可疑的？
0: 不，今晚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0: 手。
1: 哦，是谁？
0: 云建明，
1: 云队长。
0: 我从见他第一次，就怀疑他是共党谍报。
1: 有证据吗？
0: 他冒名顶替的正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云建明少校，此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就在黄处长手中。
1: 林龙，
2: 公子说的一点不错，此人现在陆军医院。
1: 既然证据确凿，为什么不逮捕姓云的？
0: 真的云建明被共军俘虏，一切身份证明都被假云建明取走，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他的身份。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能够证明此云队长是假，比云建明是真呢？
0: 凭直觉，爹，我敢保证，绝对不会有错。
2: 宗座，公子的直觉一向很准，今天我见过这个云建明，也觉得他很像共产党。
1: 事关叶鸿开，绝不能莽撞行事。那这样吧，你们暗中调查，一定要掌握确凿的证据。
0: 是。
3: 进来。
4: 云队长，小姐请你到客厅。
3: 什么事？
4: 我也不知道，她说在客厅等你。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想和你聊聊。
0: 明天再说吧，已经很晚了。
1: 反正你也没睡啊。
0: 啊，这倒是。说吧，你想聊什么？
1: 坐下聊吧。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0: 看法？
1: 换一种说法吧，我想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可以不说吗？
1: 不可以，必须说。
0: 想听实话？
1: 那当然，奉承我的人很多，就不劳你驾了，所以我希望你说真话。
0: 聪明活泼，勇敢正直，虽然任性，却从不胡为。表面坚强，内心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做事没有原则，是非观念淡薄。换句话说，自己喜欢的人或事，不管怎么出格，都不会觉得是错的。啊，说话刻薄，做事自我，总是无心的伤害他人。总的来说，人性一流，性格二流，脾气三流。
1: 你还一套一套的。
0: 他，怎么样，满意吗？
1: 我怎么说话刻薄、做事自我了？
0: 这是一个人骄傲的表现，也许你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但别人的体会却很深，比如风温浪。
1: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就算是吧。
0: 其实我很少评价别人，这是你逼我的。
1: 对于你来说，这样的评价算是好的还是坏的？
0: 这是能从我口中说出的最好的话。
1: 哦，
0: 你深更半夜把我叫来，就是为了知道我对你的评价？
1: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0: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可以走了吗？
1: 你不想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吗？
0: 哼，说实话，我完全不关心，这是你的事情，不需要对我说。
1: 不行，我偏要说。
0: 有时候强迫别人倾听，也是折磨人的很好的方式。
1: 你冷静镇定，从不慌乱，谨慎小心，深藏不露，你的城府极深，即使是对爱人父母也不会毫无保留。没有人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你是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你心如铁石，行事狠辣，不动声色就能够要了人的性命。
0: 说完了？
1: 是啊，怎么样，很准确吧？
0: 评价很低啊。
1: 哦，为什么？

0: 我都已经是生活在阴暗中的人了，还不够低吗？
1: 准确地说，你是戴着面具的人，谁都看不透你的内心。
0: 哦，有这么悬吗？
1: 我想知道你对我隐瞒了什么，是你的身份，还是你的目的？
0: 这样的问话令人无所适从，不寒而栗，似乎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在我头上。我是长了一张共产党的脸吗？
2: 啊？
0: 为什么人人都怀疑我？冯文朗是这样，你也是。
1: 我不是冯文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你的真实身份。
0: 刚刚你还问我隐瞒了什么，我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哦，一秒钟以后又不关心了，这样的话，我实在听不懂。
1: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0: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吧，那我再说的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0: 这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0: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1: 重要的是对我。
0: 对，对你。
1: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0: 当然。
1: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1: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0: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1: 恋爱中的女人。
0: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1: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0: 我？
1: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0: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1: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0: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1: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0: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1: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绘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质，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

0: 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

0: 饭，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

0: 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情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 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

0: 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我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4: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6: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多舛？

0: 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小小庭院，暖意升堂，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8: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9: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10: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11: 要是真的就合法。
12: 站住！
13: 咱们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4: 凭什么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5: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刚才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没有原则，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会原谅，但前提是他不能骗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1: 你在说自己，
2: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0: 好吧，那我再说得直接一点，作为女人，我只关心你是不是真诚待我。
1: 这重要吗？
0: 对我来说是的。
1: 如果你觉得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真诚。
0: 重要的是对我。
1: 对，对你。
0: 也就是说，你没有对我隐瞒什么？
1: 当然。
0: 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不相信，为什么还要问呢？
0: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矛盾，在不停地说服自己和患得患失中尝试着爱别人和被爱，甚至有时候明知道被骗，但仍然不肯相信。
1: 这与爱和被爱好像没什么关系吧？而且明知被骗还不肯相信的，那会是什么人呢？
0: 恋爱中的女人。
1: 恋爱中的女人，你说的不会是自己吧？
0: 你觉得我为什么帮你？
1: 我？
0: 你可以非常肯定地相信这一点。
1: 我只不过是个老兵，而你是将军的女儿，我们的年纪也相差很远，而且你有未婚夫，也许你是因为对他不满，也许……
0: 不用也许了，你认为我们是不可能的？
1: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0: 你刚才有一点说得很对，我这个人很任性，从小就这样，只要是我认定的事儿，永远都不会回头。这一点爸爸知道，奶奶知道，我希望你也能够知道。
1: 呵，我知道是最没有意义的。
0: 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各说各话。我告诉你的，并不一定是你想告诉我的。而且我坚信一点，你并不是不爱我，而是不敢爱。别让我失望。
3: 老伙计，
1: 笑什么？你笑？
3: 哎，你说，遇到这种事儿，是好呢，还是坏呢？
1: 你说呢？
3: 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刚刚还嘴硬，
1: 你一直在偷听啊？
3: 怎么叫偷听呢？我走出来，正好听见你们说话。我就是不想听啊，这声音直往耳朵里钻呢、啊。这明明是正常听嘛。
1: 行了行了，就知道耍贫嘴。
3: 哎，我说，你这就叫得便宜卖乖。
1: 我得什么便宜了？
3: 人家姑娘可爱你啊，其实你心里也

0: 觉得人家挺好的，只是怕对不起人家。我说的对不对呀？
1: 瞧你那副色眯眯的样子，我喜欢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掺和什么？
0: 这怎么叫瞎掺和呢？我这是看老伙计的份上，帮你出个主意。
1: 瞧你那德行！
0: 你说你啊，自己脑袋上的毛都掉没了，你还给我出主意？
1: 行，赶紧回去睡觉去。哼，那我走了啊，我可真走了啊。再者说了，你说我就是喜欢他，又能怎么样？这不是害人吗？
0: 哎，
1: 没听见？
0: 你这跟我说话了？
1: 废话，这除了你还有谁呀？
0: 你这个人呐，就是嘴硬。哎，我好好的跟你出主意吧，你让我回家睡觉，我要回去睡觉吧，你又犯贱，让我给你出主意。哎，你说你这，你说不说啊你？好，说说说，别横眉立目的啊，我这帮你呢，你还多有理实的。嘿，哎，其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哎，干革命，允许恋爱结婚的。 再说了，你要是真跟那叶琳娜发展成爱人关系，说不定咱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了，还没准儿有了意外收获了。那怎么行啊？这不是利用人家吗？哎，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爱她是真心的吧？接着往下说。哎，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就不能说是在利用她。你说呢？
2: 天津的局势怎么如此混乱？这些败兵围住医院，想要做什么？
3: 嗨，还不是想要住院治伤吗？住在医院里面，至少能吃顿饱饭。可政府、军队哪有这么多钱给这些残兵败将？现役的还管不过来呢，所以只能任由他们闹。
2: 可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儿，主要想个办法。
3: 能有什么办法啊？政府不管，军队不管。 这帮人呢，最后只能沦为乞丐。幸亏他们进城的时候把枪都给缴了，要不然这天津可就乱了。
2: 那是你们还不够狠，要是让我来处理，就把这些废物通通枪毙，
3: 拉到城外的阵地上做掩体。现在是冬季，尸体又不会腐烂，哼，打共产党的子弹可比麻袋、巨蟒好用多了。高。
2: 下了天津，人多粮少，城里天天闹饥荒，枪毙这些人还能省心不少口粮呢。
4: 公子，高见。
2: 啊！
4: 处长，
2: 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处长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云少校，您稍等，王处长，冯参议，云少校，我们又见面了。冯参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当然是黄处长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吧？我与黄处长是莫逆之交。哦，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会给你一个惊喜。
1: 的确是太意外了，真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起初我以为你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可后来听林娜讲起，才知道你还是没斗过那个共党谍报人，死在了轮船的通风管道中。燕双鹰，一个可怕的人。燕双鹰。
0: 这是他的真名。是的，看起来黄处长也见到他了。不错，如果真如云少校所说，此人是共党谍报，那么真的佩服他的沉着稳定，而且没有丝毫破绽。这一点毋庸置疑，黄处长应该相信我的判断吧？这是当然。
2: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一个好猎手。冯公子眼光独到，入木三分。姓燕的如何变化，也逃不过你的法眼。<笑>
0: 云少校，在崇明轮上，姓燕的人多势众，而且又博取了老太太和林娜的同情，我们只能虚与委蛇。可现在情势不同，这里是天津，我的地盘，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而且，我们有黄处长的帮助，他姓燕的，末日就要到了。本以为你被姓燕的害死了，没有你，此事就难办了。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你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也是老天要绝姓燕的，只要有你帮忙，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怎么，云少校似乎兴致不高啊？是不是对我们没有信心？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0: 哦，嗯，为什么？
1: 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的高手，不比那个共党谍报逊色。我和燕双鹰从沈阳的小楼到崇明轮上，从你死我活的争斗，到联手合作与小鬼子周旋，最后又重新走上火拼之路。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这个人。 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对眼睛和一双耳朵。哦，怎么讲？当你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的时候，你以为他已经毫无机会的时候，枪声在你背后响起。就像我在通风管道中，他的身体被两块木板紧紧夹住，而我。 又亲手捆了两道绳索，当时我满以为我的机会已经到了，以为死的人一定是他。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下的。他永远会在你的身后出现，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真有你说的这么神？云少校并没有夸张，我见识过他的厉害，但也并不是没有破绽。只要是人，就没有不可战胜的。你说呢，云少校？ 也许。

0: 来说是的，可对于我，
1: 对于你怎么了？
2: 难道你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你就甘心让那个姓燕的冒名顶替为非作歹？难道你就想带着一身好功夫从此销声匿迹？就因为害怕一个共党谍报会出现在你的背后？有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是真的云剑明，这才有价值，否则你不过是个被打掉番号的败兵，一个孤魂野鬼。我劝你现在不妨站起身来，走到窗外看看，这座医院的外面有大批像你这样的残兵败将想要住进来，可是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挥挥拳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价值。
3: 可这些士兵是为了党国战斗而负的伤，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待遇。
2: 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形呢？
3: 这就是炮灰的悲哀。
2: 你说得很对，这个世上有很多应该的事情，可是你不在这个应该的范畴之内。换句话说，活在这个世上，除了吃喝拉撒做个造粪的机器，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否则你只能沦为炮灰。
3: 我明白了，如果没有燕少爷，我就变成了造粪的机器。
4: 云少校，黄处长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让你明白，你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
3: 我不想夺回自己失去的吗？我不想消灭共军谍报吗？可我们面对的是我们不能够应付的。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去惹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而燕双鹰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麻烦。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也许你的命已经不在了。
4: 希望你能够明白，燕双鹰已经惊动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冯伟仇长官，也就是我的父亲。
3: 哦，
4: 就是他老人家命令我们彻查此事，彻底揭露燕双鹰共党谍报的身份。
3: 也就是说，我们有最高长官的支持。
4: 哼，是的。
3: 也许这一次是有意义的。好吧，那你说我该做什么？
4: 诱饵。
3: 诱饵？
4: 是的，诱饵，引诱燕双鹰露出马脚的诱饵。
3: 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们对付得了吗？
2: 我手下有500多名训练有素的侦缉队员，姓燕的就是个铁人，我也要把他碾成钉子。
3: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我就姑且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我和冯公子定下了一条计策。

0: 温朗，
1: 琳娜，
0: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1: 嗨，其实我来是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影楼吃饭的。
0: 哦，
1: 是啊，怎么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觉得你和云队长好像没有这样的交情吧。
1: 嗨，看你说的，再怎么样云队长救过我的命，我好歹也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吧。而且昨天晚宴的时候，我和黄处长都已经和他说好了。
0: 还有那个黄云龙。
1: 是啊。
0: 哦，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和他这种人混在一起。
1: 林娜，我发现你和美琪对黄处长有些看法。其实黄处长这个人啊也没什么不好。
0: 一个经常与刽子手在一起的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这
0: 不是一个不明是非的糊涂虫，就同样也

0: 是刽子手。
1: 林娜，黄处长是国军上校，怎么能说他是刽子手呢？
0: 国军上校怎么了？国军上校难道都是好人？你没听美琪说吗？黄云龙的侦缉队连摊煎饼果子的小贩都不放过，难道不是刽子手？
1: 哎呀，这美琪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吧。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哎，这云队长和高队副都在吗？
0: 你要请客也不早说，他和高队副带弟兄们出去遛马路了。
1: 哦，去哪儿了？
0: 好像去了北马路。
1: 好，没关系，我派人去找他们。
0: 去大街上找他们？
1: 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很奇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不对，这种感觉之前也曾有过，就是在崇明轮上，你跟那个贾云建明串通准备试探云队长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表现。
1: 哎呀，林娜，你总是爱翻旧账，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请云队长和弟兄们那可都是真心的。
0: 那好啊，你去找他吧。
1: 好，我马上派人到北马路去找。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去登云楼，在那里等他们。
0: 那好吧，你等等，我去换件衣服。

0: 在那里，那就是通往金刚桥的北马路路口，
1: 现在封锁起来。
2: 已经封锁起来了，
0: 一个月以前就封了，以路口为分界线，路北全是公示地堡，直到金刚桥。我琢磨过了，要想攻下北马路口，配合大部队拿下金刚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条路上找个熟场西园子安下，一来便于侦察火力点和地形，二来总攻开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路口发动进攻。
2: 好是好，可要在这个路段上盘下书场和戏园子，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
0: 钱的事儿你先别操心，最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地方。
2: 这倒是。
0: 哎，那个早点铺离路口最近，咱们过去坐下来仔细观察一下。
2: 好，走。
3: 老板，我来招呼着。
4: 哎，来了，老总。
0: 一人一碗锅巴菜。
4: 哎，我说几位老总，咱就是小本生意，白吃不起啊。
5: 哎，谁说白吃了？给你钱啊！哎，拿着。
4: 谢谢老总，感情老几位不是东北来的白兵，吓死我了。
5: 东北来的白兵？怎么了？
4: 来了白吃不说，最后还得抢点骂走，这谁受得了啊？
0: 这些国民党白兵可把天津老百姓折腾惨了。
5: 嗨、哎，哪的老百姓好过呀？还不都一样？只要一天不消灭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6: 云队长！
7: 哎呀，云队长，高队副，
8: 这黄处长，这么巧。
7: 兄弟是特意过来找你们的。
8: 哦，有意思，找我做什么？昨天怀疑我潜入叶师长办公室，今天又准备给我安个什么罪名？
7: 云队长，严重了，昨天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和冯参议啊心里是过意不去，这不商量着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灯英楼吃个饭，顺道给您赔罪嘛。啊，
8: 多谢冯参议和黄处长的好意，我看就不必了，我带弟兄们随便逛逛就行了。
7: 哎，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再说你也答应了，这冯参议在灯英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8: 哦，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
7: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啊。
8: 哦，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7: 混蛋，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请弟兄们上车？
9: 是。
10: 来，兄弟们，上车！
11: 上车！
10: 啊，
11: 来来，
7: 好，
10: 走吧，
9: 上车！
10: 来来，
7: 就请云队长坐兄弟的车吧。行，
10: 上车。

0: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陆军医院，
1: 您稍等，我去看看人，马上就回来啊。林队长，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没什么，黄处长的事情办完了。
1: 办完了，咱们走吧。
3: 老张，你在这等我们。
4: 哎，放心吧，小姐，我在这等你。
5: 站住！干什么的？是记者。
3: 对。
5: 到医院干什么？
3: 来看一位朋友。
5: 哪个病房？
3: 2层3号病房。
5: 进去吧。
3: 谢谢。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
0: 蔡书记，
2: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1: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得非常周到。
2: 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
1: 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
2: 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哦，
2: 他们跑到12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
1: 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2: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红开的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有进展吗？
2: 叶红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她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2: 我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红开明白，
3: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4: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

0: 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

0: 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

0: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加满。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蔡书记，
1: 啊，美琪来了。蔡书记，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啊，非常好，既安全又隐蔽，也不会引起怀疑，多亏你细心安排的非常周到。就是门口有国民党宪兵站岗，接头不太方便。啊，没关系，接头可以到其他地方，那样更机动也更灵活。嗯，刚才我上楼的时候啊，看到了十几个侦缉处的特务，我还以为是冲您来的，吓了我一跳。
1: 他们跑到十二号病房门口，领头的鬼鬼祟祟的说了几句什么，这些人就都藏进了周围的房间里去了。这些刽子手又在策划什么阴谋？美琪啊，对这些人要时刻注意。
0: 我明白。
1: 哦，对了，叶鸿开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有进展吗？
0: 叶鸿开毕竟是老蒋的嫡系，总是有一些畏首畏尾。倒是林娜，她似乎很想替他父亲找到一条出路。
1: 叶小姐为人正直，从不仗势欺人。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毕竟人无完人嘛，所以要尽力争取。
0: 明白。
1: 不要着急，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口吃，事情要一步步做，一定要让叶鸿开明白，
2: 顽抗到底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嗯。
1: 等我们解放军主力一到。
0: 便是摧枯拉朽，就连手握重兵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都胆战心惊，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天津了。我听说傅作义早已派人与北平方面接上了头，正在进行和平解放事宜。
1: 哼，不管是战是降，平津都要解放，这是历史的必然。谁敢阻挡，就是螳臂挡车，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0: 你说的太好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话转达给林娜，通过她的口说给叶鸿开听。
1: 争取叶鸿开投诚固然重要，但此人是黄埔嫡系，蒋介石的学生，对蒋还是感恩戴德的，不到最后关头，恐怕很难有所动作。因此，你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能冒进，否则，不但前面做的工作会功亏一篑，还会将自己陷入绝境。
0: 我明白。
1: 今天叫你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什么任务？
1: 别急。
0: 不知
1: 任务前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我们的主力大军已经派一支侦察小分队打入了天津。真的？瞧你高兴的，都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
0: 蔡书记，你说的是真的，大军派人来了？
1: 是真的，来的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英雄部队一纵，侦察分队是由一纵特务营选拔出来的尖刀战士组成。
0: 队长是咱们东北野战军的侦察英雄、战斗英雄，名字叫燕双鹰。燕双鹰，今天
1: 叫你来就是为了他们。
0: 为了他们？
1: 他们就在你身边。
0: 啊，在我身边。
1: 最近，有一支新六军高级步兵组成的小分队住进了叶鸿开公馆。
0: 云建明、高进。
1: 看来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啊，怪不得。
1: 他们
0: 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完全不像国民党的乌合之众。
1: 燕双鹰同志此次受纵队领导委派，乔装改扮成新六军特训处的国民党少校云建明，打入敌人内部。任务就是盗取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和断制红手中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
0: 原来真的是他。
1: 什么意思？
0: 在叶鸿开的家宴上，我想燕双鹰他已经动手了。
1: 我想应该是他。当时宴席正在进行当中，突然二层叶鸿开办公室的警铃响了起来，然后就停电了，说有人闯入叶鸿开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呢，电又来了，叶鸿开从二楼走下来，说是办公室内并没有人。警卫副官说是因为电路老化，不是人为造成的。可是。

0: 林娜实在怀疑是燕营长所为。
1: 怎么，叶琳娜怀疑燕营长？
0: 她虽然怀疑，但绝不可能揭破这件事情，因为燕琳娜已经爱上了燕双影。
1: 你一定说服叶琳娜保护好燕营长。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实在不行就通知他们马上撤离。
1: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配合大军同志搞到城防图和部署图以及作战计划。
2: 可是蔡书记，
0: 您知道城防攻势图在叶鸿开手里这还好办一些，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可就不一样了。
1: 是啊，我已经将困难告诉了燕营长，但他很坚决，一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我们要全力配合。
0: 我明白了。
1: 回去以后找机会和燕双鹰接触，使用我们接头用的暗号，这样他就不会怀疑你的身份了。
0: 是。
3: 好，多谢冯公子照顾本店生意，您慢走。
4: 谢谢了，
5: 多谢老板，
4: 请回吧。
3: 哎，好。
4: 怎么样，云队长高大夫，这里的菜还合诸位的口味吗？
6: 非常好，让冯参议和黄处长破费。
4: 哎，云队长，这是哪里话？你和小分队的兄弟们救了冯某的性命，请吃一顿饭算得了什么？
7: 这话说得对，就是天天让他请客也是应该的。
8: 哪怕是把冯参议家吃穷了。
9: 冯公子富可敌国，不要说你们请客，就是再来一倍，你们也吃不穷他。
4: 哎，黄处长说笑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云队长和弟兄们，我来送你们，黄处长自便吧。
10: 啊，是啊，云队长，高队副，兄弟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告辞了。
6: 黄处长请便。
11: 告辞。
4: 云队长，您坐我的车，高队副领着兄弟们还是乘坐原车，我送诸位回公馆。
6: 好，那就有劳了。
4: 云队长，请。

0: 看起来他上钩了，
1: 至少有80%的把握。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只要他敢来，就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周围所有的病房里都安插了人手，只要他进门，立刻会被包围。
0: 就是上午来的那十几个人？
1: 正是。难道还不够吗？你笑什么？
0: 看起来那些人是你手下的得力干将。
1: 是的。怎么，云少校有什么问题吗？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请黄处长不要介意。
1: 当然，请讲。
2: 如果只有那几块料，根本不需要验双鹰，我一个人就都对付了。
1: 哦，有点意思，说清楚点。
0: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那么我只能告诉你，也许你很行，但是我不行，并且不能陪着你白白送掉性命。我费尽千辛万苦，几乎丧命，才从燕双鹰的手中逃脱。我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送回去的。
1: 哼，你要明白，是我救了你的命。
0: 是我救了我自己的命。你不过是将我从海防堤坝送到了医院。
1: 如果没有我，你根本

0: 支撑不下去。这一点我倒不敢妄自菲薄了。在茫茫大海上，我一个人驾着救生艇漂泊了十几天，虽然身负重伤，却仍然准确地把握着方向。于是我几乎和崇明龙同时到达天津。这一点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0: 因此，即使你没救我，我也仍然能够活下来。
1: 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告诉你的是，要想对付燕双鹰，就要付出十分的力气，否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
1: 你的意思是，燕双鹰能够杀掉我所有的特务？
0: 我刚刚说过，不需要燕双鹰，我就可以办到。
1: 既然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0: 那是因为我遇到了燕双鹰。换句话说，我遇到了最厉害的了。如果换成是你，已经死了十次了。
1: 改日我真想领教领教。
0: 等杀掉燕双鹰以后吧。
1: 好，说吧，你想要多少人？
0: 多多益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功。
1: 好，我会命令侦缉队尽快赶来支援陆军医院。
0: 这种态度很积极，也很主动，让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哦，对了，冯参议呢？
1: 哦，他和姓燕的在一起，他要最后再加一把柴。
2: 云队长，今后咱们可要常来常往，有事情尽管找我，一定不要客气。
3: 多谢冯参议。
2: 这算什么？云队长太客气。哎，对了，林娜，
4: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4: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4: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儿？
4: 齐副市长帮过我很多忙，我和你一起去。
2: 哼，那太好了。
5: 什么？你小点声。建明在这儿，你亲眼见到的？
6: 是的，在陆军医院，他也看到我了。
5: 这个云建明，这个王八蛋，可真是阴魂不散呐！
6: 一旦姓云的见到冯文朗，我们的处境立刻会变得凶险异常。
5: 哎，云建明在医院里，天津城这么大，不一定就见得着冯文朗吧？
6: 刚刚回来的路上，冯文朗对叶琳娜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一位副市长。而云建明恰恰就在陆军医院。
5: 啊，这不是雪上加霜吗？这奶奶的，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潜入陆军医院，干掉云建明这小子。
6: 此人不死，我们永远不得安生。干掉这个祸害，一劳永逸。
5: 干掉这小子。
6: 哦，首先要摸清云建明住在哪间病房，还要弄清楚陆军医院的守卫情况。我看这样，我这就去趟医院侦查一下，夜里就动手。
5: 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6: 你在这留守，如果叶琳娜找我，你就说我回老家小白楼养河里去看看。
5: 好，明白。

0: 王警。
1: 护士小姐，请问探视病人在哪个床口登记？
2: 知道病人住哪个房间吗？
1: 哦，就是不知道。
2: 一层左侧楼道住院部办公室。
1: 好，谢谢啊。

0: 相，有什么事吗？
1: 哦，我来看一位受伤的战友，可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
0: 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新六军特训处的，现在
2: 是301师。
0: 哦，
3: 是301师的。
0: 你叫云建明？
1: 是的。
0: 哦，那你要看谁？
1: 我要看的战友也叫云建明，和我的名字一模一样。
0: 有意思，你们两个叫同一个名字啊？
1: 哈，也许我们的父母是为了图省事儿吧。哦，对了，这个云建明也是隶属新六军特训处的。
0: 二层12号病房。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0: 护士小姐，
1: 有事吗？
0: 请问李医生在吗？
1: 哪个李医生？哦，你说二病室的李医生？
0: 啊，对对对，就是他，他在了。
1: 这两天他不值班。
0: 哎呦，这么不巧啊！那现在是哪位医生值班？
1: 今天是金医生，不过他已经下班了。
0: 哦，是这样，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0: 云队长。
1: 美琪小姐。
0: 云队长出去了。
1: 哦，我到我的老家去看看。
0: 老家？
1: 哦，美琪小姐可能不知道，我也是天津人。
0: 是吗？原来云队长是天津人。
1: 是啊，离开十几年，我那个老家小白楼养和里早已是面目全非，全都不认识了。
0: 云队长的老家不应该是东北澳吗？
1: 哦，什么意思？
0: 东北澳有位关先生，云队长认识吗？
1: 哦，对呀，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猪鬃生意。
0: 现在猪鬃的价格可贵呀。
1: 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啊。
0: 就觉得你们气质与众不同，没有想到竟然会是大军派来的侦察员。
1: 从你的言谈话语中听得出你有进步思想，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我们的人。是蔡书记让你联系我的？
0: 是的，他要我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 上次行动失手险些暴露，
0: 叶公馆戒备森严，你们一定要小心。
1: 上次出事以后，城防工事图会不会被转移？
0: 叶鸿开并没有起义，我想转移图纸应该还不至于，而且林娜也没有提起过。
1: 嗯，这就好，我们要尽快行动，取出城防工事图，然后搬离叶公馆。这里看似安全，其实是豺狼环伺。
0: 尤其是冯文朗和黄云龙，他们一直在怀疑你们。
1: 冯文朗始终是个大麻烦。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1: 暂时还没有，有了我会告诉你。
0: 嗯，最近你们有什么行动吗？
1: 今晚在陆军医院有行动。
0: 陆军医院？
1: 嗯。
0: 尽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1: 哦。
0: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1: 有多少人？
0: 十几个人。
1: 后来呢？
0: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在说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闲聊几句。云队长说他也是天津人，以前住在小白楼的养和里。
1: 就聊这些啊？说多了我可是要吃醋的。
0: 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说了别的什么，尽可以展开想象。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这个嘴里啊没把门的，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哎，你刚才出去了？
2: 哦，是啊，到小白楼附近转转，看看老家。
1: 你在这儿还有家？
2: 啊，早就没了，只是去看看老街道老房子。
1: 哦，
2: 好，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0: 哎呦呦，心爱的人看不完呢，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了。
1: 讨厌，就会耍贫嘴。
0: 怎么样，你跟他表白了？哎，不打算告诉我呀？

0: 刚刚我们对上暗号，蔡书记让他配合我们工作。
1: 哎呀，哎呀，太好了！有了这个内应，不但可以掌握更多公馆内的情况，咱们办起事儿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0: 美琪与叶家、与叶琳娜关系非同寻常，这一点要善加利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可是他怎么回答的？
3: 我问他了，他好像很意外，根本就没有想到。
2: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好像也喜欢我。
4: 你不会是单相思吧？
2: 哎呀，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我看啊，你是妒忌我，这么大的老姑娘还没个人爱。
4: 切，我要做一辈子女光棍，你管得着吗？
2: 别吹牛了，你爸那关你就过不了，现在就天天催你找个人嫁了吧。
4: 他呀，皇帝不急太监急，让他慢慢等着吧。
2: 哎，你说你爸是太监呀？好，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他。哎，
4: 讨厌。
0: 尹建明就住在陆军医院，
1: 你亲眼看到了？
0: 是的，住在二层住院区的12号病房。
1: 哎，周围有守卫吗？
0: 我自己观察过了，出医院大门前有宪兵站岗，其他地方都没有。
1: 太好了，干掉这小子。哎，对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0: 时间还早，我们8点钟开始。
1: 还有谁啊？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人多了容易暴露，我已经观察过周围的地形，从医院后墙翻进去，沿主楼排水管攀上房顶，由房顶滑上而下，到云建明所住的12号病房外，破窗而入，干掉他。
1: 哎，云建明狡猾奸诈，身手又好，多几个人保险。我看啊，把孙二勇和李三盖也带上吧。
0: 他们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怎么，害怕了？
5: 害怕？切，怕他一个云建明？那姥姥，
1: 我呀，这是为了保险，咱们不能再失手了。
0: 你放心吧，凭他一个小小的云建明，我一个人对付就绰绰有余，再加上一个你，已经是双保险了。
1: 好，
0: 立刻准备，8点整行动。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是，快点，快，回来。
0: 都清个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燕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
0: 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2: 老四，
0: 你率其他弟兄上二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2: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2: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3: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5: 是。
3: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5: 是。
3: 立即行动。

0: 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

0: 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仙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4: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健
7: 简单又方便。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

0: 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一千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4: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3: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小小庭院，暖意升堂，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

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快，动作轻一点，不许惊动任何人。
1: 快，快来。
0: 都清完毕。老二，你率20名弟兄，在医院大楼两侧、后院的树林以及楼后的建筑物周围隐蔽，只要看到星焰的来到，立刻包围大楼，切断他所有的后路。
2: 是。
0: 记住，只是包围，也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手。
2: 明白。一小队，二小队，跟我来。
0: 老四，你率其他弟兄上2层，封锁楼梯间门廊，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中隐蔽，那里已经有我们的弟兄了。你去与他们会合。
3: 是。
0: 记住，只要听到12号病房内有动静，立刻包围病房，冲进屋内，捉拿共党谍报。
3: 您就请好吧。其他人，跟我来。
1: 一小队守好楼梯口，一旦有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4: 是。

0: 其余人隐蔽在12号病房周围的4间病房内，记住，不许出门，不许开灯，不许抽烟，不许说话，违者军法处置。
1: 是，
0: 立即行动。

0: 听到了，楼下二十人，埋伏在医院主楼的两侧及后院，上楼的有三十人左右，加上今天早上已经在这的十二个，总共六十二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够听到的，燕双阳同样也能，因此最好告诉你的人，不要发出任何声响。
2: 我已经吩咐过了，这就好。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并不是要与他战斗。记住，只要姓燕的踏进云剑明的病房，就坐实了他共党谍报的身份。
0: 怕的是他会做困兽之斗，如果我们没有防备，非但抓不到他，反而还会死在他手里。
1: 哼，危言耸听吧？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的厉害。
1: 袁少校说的有道理，对付这个人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那些劫船的日本兵个个都是精英，有普世人之多。最后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个个死在他的手里。所以，绝不能够大意。
1: 放心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点，袁少校你要明白，陆军医院不是轮船，这里还驻扎着150名宪兵，只要听到动静，他们也会配合我们行动。
0: 这就好，不光如此，这里与轮船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姓燕的没有丝毫准备，措手不及，这才是致命的。冯参议高见。现在戏已经做足，尤其是回公馆的车上，我的那番话更是令其胆战心惊。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见到云建明，假的就是假的，在真的面前总会露出破绽。我观察了他的表情，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内心却非常焦急。
3: 我想他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0: 是的，我已经在叶公馆门前安排了眼线，只要他离开公馆，就立刻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哼，
1: 公子，你想的可真是周到。哼，黄处长，你也要跟兄弟们说好，都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能误事。
3: 公子放心，我会亲自督阵，谁敢玩忽职守，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只是，
1: 老兄。
0: 你还有什么顾虑？这事这件事一定要瞒着林娜小姐，如果让她知道，
1: 哎，
0: 只要坐实姓燕的共党谍报的身份，林娜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3: 姓燕的非常狡猾，绝不会轻易上钩。
0: 我想，她一定会先到医院侦查，然后再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千万不能露出破绽，更不能走漏风声。
1: 这一点我已经交代过了，保证万无一失。
0: 哼，万事俱备，只等姓燕的落网。
3: 现在这只是时间问题了。

0: 几点了？已经8点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啊，
0: 这活真不是人干的，整整的待了4、5个小时，我这身上都冻僵了。是啊。
2: 车里有个姓燕的，快通知冯三爷和黄处长。
0: 好，蜂巢，我是雀鸟，目标已出动，我是蜂巢，能够确定是目标吗？
2: 确定。
0: 来了。

0: 院墙进入医院，穿过一片树林就到医院主楼了。现在就电长立刻行动。
1: 好。
0: 只带匕首和手枪，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开枪，一旦惊动守卫的宪兵队麻烦就大了。
1: 好。

0: 死的四层楼。
1: 啊，
0: 那就是医院的主楼，尹建明住在二层的十二号病房，这套绳索就留在这儿，保证退路畅通。我们沿排水管道上到楼顶，用另外一套绳索西墙而下。
1: 好嘞，我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准备两套绳索呢？
0: 行动一定要轻，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明白。
0: 走
1: 走。收掉绳索，看他们还能跑得了。
2: 是，
1: 向处长发报，目标已经进入医院。
2: 是，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
3: 蜂巢蜂巢，蜂巢蜂巢，目标已进入医院，目标已进入医院。
4: 终于来了，
5: 袁少校，这回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拖住他，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来。
1: 放心吧，
5: 黄处长，我们该走了。

0: 陆总，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1: 记得，怎么了？
0: 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1: 住在哪家医院？
0: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
2: 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今早我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那里。
2: 有，
3: 不知道是冲谁来的。
2: 有多少人？
1: 10几个人。
2: 后来呢？
3: 我离开的时候就没再看到，应该已经走了。
2: 不好，我们上当了！
4: 啊？你说什么？
3: 没时间见识了，快走！
0: 好。
3: 刚才负责监视的兄弟说，他们爬上了楼顶。
0: 不错，
3: 他们为什么要爬到楼顶？据我对燕双鹰的了解，他们一定是要上到楼顶滑绳而下，破窗进入病房，袭击云建明。
0: 嗯，有道理。
3: 如果我们在楼顶抓捕他们，那岂不是更加简单？
5: 公子的意思是，
3: 黄处长，你立刻率领20名弟兄。

0: 我们要立即行动，
1: 立即行动！
2: 跟我来！
3: 是。原路返回，
4: 不能走原路，既然他们设下埋伏，就一定会断了我们的后路。 楼梯间的，快走！
1: 哎，你跑到主楼那干什么？那不成了自投罗网、瓮中捉鳖了吗？
4: 你以为楼外不是瓮中捉鳖？少啰嗦，把绳子给我，快走！
1: 哎呀，这就你有主意。

只有一条楼梯，等他们上去，咱们就下。

0: 不，他们一定是从楼梯下去。
1: 我说楼顶的门怎么会是打开着的？
2: 都跟我来。
3: 是
4: 是。

0: 守住了。
1: 别开枪，是我。
0: 跟着他们冲出去，不行，那就彻底暴露。我们已经暴露了，对方没有近距离看到我们，因此尚无法确定。可一旦发生激战，他们内外夹击，再加上守卫医院的宪兵，我们即使能够离开，也肯定会暴露身份。所以，需要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里。
2: 怎么回事？
1: 姓燕的来了吗？
2: 没有啊，出什么事儿了？
1: 会没有来啊？我们黄处长怎么样？看到姓燕的了？
3: 楼顶上没有人，
1: 可楼下的老二明明看到他们爬上楼来了。他们会不会没上到楼顶，而是从中间楼层的窗户爬进去了？
3: 可楼下监视的人说，并没有看到他们从中间窗户爬进去，而是亲眼看到他们爬到了楼顶啊！
2: 姓燕的一定是发现了。
1: 这怎么可能？我们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2: 这就是燕双鹰，不管他做出什么事，我都不觉得奇怪。
1: 可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道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就能够断定有埋伏？我不相信。
2: 黄处长，通往楼顶的门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
1: 打开的。
2: 我可以断定，燕双鹰已经进入了主楼。
1: 你的意思是？他们通过楼道门从楼顶进入主楼？
2: 正是。
1: 什么？
3: 我说通楼顶的楼道门为什么是打开着？
1: 哼，主楼四周都是我们的人，大门口也有守卫，他们进入楼中就是自投罗网。给我搜！我就不相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0: 我们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
4: 走吧，那边。

0: 你们两个过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没有。
0: 去，继续盯着大门。
2: 是。

0: 们两个去那边搜。
1: 是。

0: 处长，这边都搜够了，没有。奇怪，走，继续搜。是。
1: 怎么了，处长？
0: 啊，不好！

0: 门口有俩守卫，外面还有监视哨，这楼内啊大批特务的搜索，咱们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啊？
1: 我早就说过，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和稳定，其实危机到来前我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这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冷静就能够把握，心慌意乱只能让这些宝贵的东西从你身边迅速溜走。
0: 我真是服你了，到这个时候还不忘了说教呢。哎，你干嘛去？走。哎，
1: 这边
2: 快点。
3: 是
4: 都给我搜仔细了，就是把天翻了，你要给我搜出来。
2: 搜，是，搜仔细了，快点快点，
4: 墙角都不能放过。快搜！
5: 范参议，怎么样？弟兄们搜查了四层和二层的所有房间，没有任何发现。
4: 搜仔细了，
5: 就差把地面翻过来了。
4: 一群废物，再搜，一定还在楼道中。
5: 是。
4: 真是奇哉怪异，他能藏到哪里去？韦少校，你在想什么？
2: 速度快一点！是，是。
0: 我在想，如果是我，会躲在哪里？
2: 你们两个，
4: 哦，有意思。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躲在哪里呢？
2: 仔细观察，快点！是，那边。
0: 没错。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4: 什么没错？
2: 速度，是，
6: 跟我来。

写着十点半呀，还差十分钟，怎么还不来呀？困死我了。哎，这嘛玩意儿？

0: 您那就是停尸房。哎呀，你看什么呢？还不赶紧进去！
1: 邪了门了！我刚才明明看见火球跑过去了，怎么马也没有呢？哎，
0: 不会是闹鬼了吧？哎，刚才他明明在柜台里边啊，怎么现在就出来了？哎，不会是真闹鬼了吧？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浑身发冷啊！废话，浑身发热那是澡堂子，这是放死人的，不发冷怎么着？你说你这个人，平时不说话，一张嘴就能噎死人。你这个人净说些没用的，说多了也不怕烫嘴。吃饺子怕烫嘴，说话还怕烫嘴啊？
1: 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们在停尸间。
2: 你忽略了一点，
1: 什么？
2: 对方还有云剑兵。
1: 什么意思啊？
2: 只要我能想到的，他也能想到。
1: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3: 我们是侦缉队的，有没有人来过？
1: 哎呀，长官，我这是死人待的地儿，活人谁来劲儿？
2: 进去看看。
1: 哎，不，好。

0: 云少兄，你认为他们躲进了停尸房？
1: 换了是我，一定会这样做。
0: 可惜，他不是你。

0: 今夜这里是你值班？
1: 是，长官。
0: 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1: 不同寻常？
0: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
1: 哎，还真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我在这值班，忽然有一个大火球呼的一下就滚出去了。
2: 火球？
1: 啊，是啊，就这么大，横着滚出走廊的。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0: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0: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1: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洪参议，于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冯三爷，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哎
6: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5: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2: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3: 是。
4: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在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 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
5: 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那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 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

0: 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

0: 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 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

0: 能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

0: 品质，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

0: 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0: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2: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2: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0: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3: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0: 这怎么可能？哎
3: 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军官，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
2: 怎么回事？
0: 哎呀，那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2: 是这样。
3: 知道，去吧。
4: 是。
0: 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5: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5: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5: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6: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7: 是，
0: 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处长，
0: 公子怎么样？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2: 三层也没有，
3: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4: 冯昌义。
5: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6: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5: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的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带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6: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5: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6: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叶红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5: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6: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7: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1个小时。
6: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笑>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7: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6: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0: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1: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
0: 啊？
1: 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与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0: 哦，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1: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2: 文朗，
3: 林娜，
2: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3: 嗨，其实我是来请云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的。
4: 云队长。
3: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1: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3: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5: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1: 哦，不碍事。黄处长请便。
3: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5: 是。一哥。
6: 啊，是黄处长，
5: 放行。
7: 准备。
5: 是。
7: 开始行动。

0: 我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
2: 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4: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

0: 到甘味。
1: 我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2: 哦，什么破绽？
1: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2: 啊，照常理是这样。
1: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2: 哦，有道理啊。
1: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0: 这个圈套。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里面就是停尸房。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的很清楚。
1: 记事本上写着的。哎呦，
0: 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哎呦，
1: 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老与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0: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

0: 琳娜，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找云队长。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琪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哼，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1: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0: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这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1: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3: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3: 他没死啊？
2: 是的，房处长救了他的命。
1: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2: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3: 这什么地方？
2: 白马楼路口那边就是警察桥。
3: 到这儿来干嘛呀？
2: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树杈、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找事儿。
3: 找事儿？

0: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1: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0: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1: 因为我们要进去。
0: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1: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0: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1: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0: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1: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0: 哼，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1: 你想不出来是吧？
0: 我想不出来。
1: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0: 你有办法？
1: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0: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2: 啊，
1: 姑娘，我要买2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1: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1: 哦，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1: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1: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1: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0: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1: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0: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梗，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0: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1: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1: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点半进的场子。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谁会问我呀？
1: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0: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0: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3: 二位，您来点嘛，
1: 2碗茶，一盘花生。
3: 好嘞，您请。
4: 躺在了床上。
3: 二位慢用。
2: 我不相信。
5: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6: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7: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5: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

0: 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1: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0: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1: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2: 不，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1: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0: 可这他
1: 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0: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1: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的。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1: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0: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1: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0: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1: 好，等就等。
3: 想起
4: 来，那就
5: 是。哎，
4: 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入过去？
4: 什么意思啊？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4: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5: 机会？一个闹事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6: 我一边去！
7: 哎，你们干嘛的？
6: 要钱？你少点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8: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
9: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

0: 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米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2: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3: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5: 要是真的就合。
6: 闭嘴！
7: 家没家你别买卖，
6: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8: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上午，省委召开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胡昌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凝心聚力，苦干实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胡昌生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省各条战线的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各个历史时期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和无私奉献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回望我们党105载峥嵘岁月，一代代共产党人怀揣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赤诚初心，高举理想火炬，扎根人民沃土，用生命和汗水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雄浑壮阔、最荡气回肠的恢宏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砥砺奋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全方位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辉煌历程中，陇原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团结一心搞建设、抓发展、惠民生，书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光辉史篇。进入新时

0: 代，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胡昌生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我省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弘扬先进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先进典型学习，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学习先进焕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要学习先进典型初心如炬、信念坚定的高尚品格，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学习先进典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无畏气魄，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要学习先进典型职业关情、民生为大的宗旨意识，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学习先进典型深耕细作、夯基垒台的坚守执着，深化三抓三做行动，着力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学习先进典型淡泊名利、襟怀坦荡的道德情操，把为民造福作为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宣读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表彰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省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会上，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胡昌生会见了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代表，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大家几十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夙夜在公，一心为民，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永葆对党忠诚的赤子之心，坚持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全省现代化建设，力所能及地承担社会责任，把宝贵经验和奋斗心得传授给下一代，让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甘肃台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绩迎接七一建党节的到来。
0: 省检察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并组织开展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集中走访慰问等一系列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警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性修养，忠诚履职担当。省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离秋干部过政治生日主题活动，为李如阁、秦中一、刘汝茂等老党员送上组织的温暖与祝福。省广电总台、甘肃广电传媒集团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号召全体党员对标先进、真抓实干，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在陇南探昌哈达铺长征纪念馆，来自全省各地的5000多名党员干部分批开展学习活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专题党课，追寻先辈足迹。
2: 今天我们来到哈达铺接触党性教育，就是要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新时代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定期是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勉励大家主动向先进看齐，汲取榜样力量，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张掖市甘州区开展巾帼星象党百年化初心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与红色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大家更具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在平凉华亭市组织开展流动党课应初心、红色足迹建使命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大家重温

0: 入党誓词，齐唱经典红歌，回望百年党史，感悟长征精神，在实地研学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武威市举办庆七一，弘扬凉州文化，讲好武威故事主题活动，进一步坚定广大干部群众的理想信念。临夏县开展唱响红色经典，礼赞时代征程迎七一红歌演唱会活动，以歌声传党情，颂党恩，聚民心。
1: 红歌旋律一响起，心里特别激动，这样的活动既有意思也有意义，希望我们党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
0: 感恩共产党，奋进新征程。甘南州老年大学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教学成果展演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凝聚了迎新向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2: 我作为党龄50年的党员，心情无比激动。建党105周年，我们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感恩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0: 甘肃台报道。
3: 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甘肃台报道。
4: 如果光有来源，那一定有一束来自南梁。90多年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在这里点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簇火，为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抗战提供了出发点。两点一存的那束光，穿越战火与硝烟，照亮了这片黄土高原，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脚下的路。从革命先辈到几代村干部，从硝烟弥漫到山花烂漫，今天荔园堡村年轻的村支书刘燕说，他最重要的事就是追着那束光走。
5: 那时候年代的地来，就是地界一路都没耍过马打，你知道吧？
6: 地界在哪呢？哦，
7: 村支书的一天常常从家长里短的琐事开始。
6: 就是老两口闹矛盾，夫妻关系不好，这种都得处理地界。
7: 去年12月，刘燕刚换届为村支书，很多事情都让他措手不及。
8: 其实我心里面特别没底，
9: 反正警察这跟刘子说，讲这方面是民事纠纷最大的个问题，就是你要公道。
7: 老人叫范刘德，原先也是村上的支书，遇到问题时，他就是刘燕的救兵。
9: 这村官一般人哪有他的？一个你要有点能力，二个还要有点威信。
7: 威信从哪儿来呢？范刘德讲起了他的经历。
9: 小的时候那个路是羊肠小道吧，咱们像推自行车那。都有凑不得过去嘛。
7: 70年代末，范刘德刚当上村干部时，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还很艰难，家家户户吃的是回销粮，穿的是破衣裳。范刘德带着乡亲们平田整地修路，大伙一镐一镐的刨，一担一担的挑，村子从里到外慢慢变了模样。
9: 咱都是老区人民嘛，你这把自己的家乡建设不好的话，你还能干啥吗？就是
10: 那会儿改革开放，那么多人都出去了，你没动脑子。
9: 哎，想法也是有了，咱都没有了。
11: 最后一直干下去，肯定还是有一种情怀呀。
9: 哎，那是肯定，说这咱们党员的这个义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了。这个你就不能说是你讲代价嘛你。
7: 扎根南梁，为老区人民服务，不管多苦多累，干到干不动为止。入党志愿书上的这几句话，范刘德没主动提过，但刘燕看到过。他说，那是他见过最短最重的誓言。南梁本是陇东纵深的沟壑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历史选择了它，从此红色星火代代不息。一代代党员用坚守和实干诠释初心，也给了刘燕继续出发的信心和勇气。
6: 喂呀，
11: 你是不是在蒙床垫呢？这会儿，
7: 荔园堡村位于南梁红色景区的核心区，守着红色家底，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饭也

0: 成了村民的主要营生，但对产业刘燕看出了点问题。
1: 现在的话，好多游客来了到咱们纪念馆一看就回去了，
0: 景区只能白天逛，太阳一落山游客们就散了。刘燕琢磨着得把人留下来，
1: 是准备一个弄一个这个露营基地，垂钓呀、烧烤呀，游客来了就是有的吃有的玩，只要住一晚他就有消费。
0: 村支书的工作千头万绪，跟拍他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他的忙碌、他的认真，还有他的焦虑。
2: 也感觉压力比较大，在咱们手上解决不了，有时候一晚上就愁得睡不着。
3: 你咋知道你妈妈回来了？老远就跑来接你妈妈了。
0: 今天刘燕终于有空完成孩子的心愿，一起种菜苗。
2: 在家里这样的机会多不？
4: 也不太多，
5: 最早都是十点多回来，这都在十一十二点回来，有时男的回来也长孩带起，我一直给做工作。我说你是咱们刘燕古村一个带路人了嘛，你为了给村民能带的能走向致富的道路开，我都能支持你。
3: 哎，不吃不吃不吃，
6: 不能不吃，
3: 放给你养老保险认证。
7: 请管办张嘴。
6: 啊，黄总，
3: 哎呀，
7: 恭喜您。
4: 在家里面呢，
3: 我给你先把养老保险认证了。
0: 画面中这位老人叫卢正奇，也是照亮刘燕的人。
4: 你盖拉店这件事情你后悔过吗？
6: 哎，那一直也嘛。
0: 老人也是刘燕的前辈，1995年他在村上担任队长时，村里争取到了拉店的指标，只要拉上店，村民们就能告别煤油灯，过上新生活。
6: 3000多块钱连电杆线钱，当时这个钱跟转不过个东西不得来。
0: 在那个大家都困难的年代，卢正奇和家里人商量后，还是决定自己贷款帮村民拉电。
6: 那万一不行了，那咱们自己想办法还嘛。
4: 那当时老百姓高兴得很嘛。
6: 哎，高兴，他就说咱们祖先都没听说过，没见过，这还你是咱们的创始人。
0: 我很好奇，一个人怎么能奉献到这种程度？
6: 46年。逃难到这地方来的，来了以后，共产党给分的地，给的牲口，慢慢就起了。反正我这个人就是，哪怕我宁叫我自己吃亏，我不能让别人那个。
0: 刘燕被光照亮，也越来越想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他曾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我们党从建党至今，走过了百年的光辉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壮大。他慢慢感受到百年大党的成长史诗与个体的生命蜕变其实是同一种力量在不同时空的回响。
8: 没有追求与理想，人便会碌碌无为，没有信念就缺少了人生航线上的航标，人便会迷失方向，难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0: 人有了向往才能照亮自己，人成了光源才能照亮别人。在南梁，一代代共产党员从追光的人慢慢变成了发光的人，几代村干部从拓荒到振兴，光在不同时代有了不同的样子，但它从未熄灭过。
9: 我一边是马里山沟桥，坐在那上面路平的，这路都是还有我的份儿，都外貌被干了错。
8: 目标只有一个，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
0: 甘肃台报道。
10: 5:20，新闻继续。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1: 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甘肃台报道。兰州

轨道交通结合暑运期间客流出行结构及变化特点，制定了专项客运组织方案。7月1号至8月31号，兰州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其中1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迟至23点，2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3:03延迟至23:33。暑运期间。

0: 长途客运站班次信息，同步跟进各大景区、文旅场馆活动安排。针对换乘枢纽、热门景点、核心商圈周边重点车站动态研判客流，灵活增配服务引导人员和设施设备保障人员，强化闸机、扶梯、换乘通道及出入口的秩序疏导。同时在正线多点配备热备车，如遇突发大客流，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上线列车数，进一步提升行车调整灵活性和线路运输能力。甘肃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潞曲县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澄澈，水鸟翩跹起舞，高原湿地生态画卷秀美动人。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啊？
2: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
0: 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3: 珊珊你好，你好，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3: 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3: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3: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3: 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尔顿沙窝圈的呢？
3: 我们从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那是掏完了个地窝铺啊，
1: 掏了一个地窝铺，
3: 开始了压沙种树的旅程。
1: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3: 还在，
1: 还在呢。
3: 哎，
1: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3: 好的。
1: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3: 好。
4: 1999年，王英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不能把这片沙漠治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庙尔顿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治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从这里开始。哇。

0: 死了呢，就是电也没有灯。
1: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0: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航下心来定下神来，直接挖个地窝铺，就开始有这个有这啥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里面就是做饭，
1: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0: 做饭就是刮风吃饭了，就不是啥的了，啥时候才撇出的了？
1: 对，
0: 做饭
1: 一切。
2: 看着20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而当我望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时，让我更敬佩的是他那坚固如磐的治沙信念。
1: 哇，王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
0: 哎呀，失望了啊！
1: 6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了6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0: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压沙，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火。
1: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3: 可以。
1: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3: 够拉的，
1: 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上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0: 铺草这有专业的人铺，他们铺还这草啊是就用分布的很，铺还用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1: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
0: 学
1: 习。
0: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你们是看就知道了。
1: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3: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1: 抖得匀匀的。
3: 不要日本是比较厚了，也比较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的抖的不能把这种空隙留下啊。
1: 哦，
3: 这样抖的好好。
1: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3: 不能把空隙留下啊。
1: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
3: 嗯。
1: 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0: 没错，
1: 也就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0: 对对对，
1: 真的好难呀。
0: 这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全靠他们就是我的意思，这是队员们啊，没有咱们，光我一人扎上两双手啊，治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咱们日赛的结果。
1: 就是还是人多力量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4: 有。

0: 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1: 好，
0: 好，来，一二三，加油！
2: 早晨在沙漠腹地的半天时间的拍摄，让我觉得不管是在沙漠里种树，还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十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3: 大不上的意思，这就是大说法，你刚是听过啊。
4: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3: 那快六块去，一万两千亩的。
4: 哦，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一万两千亩。
2: 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一万两千亩的治沙成果啊，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3: 经常会来啊，来看看这个苗民的生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2: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3: 经常就会上社会的小蛾子，小蛾子是2005年他带来个病，直到往次了，我发现治疗。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个了，就整四个月。躺了四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我的蛾子来了，啊，我来的往这换不过老去的往这里，吃了把炕子我的喝了，他说睡觉。在有一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原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多点放嘛，多点放的，我是想吃就两人放吃了。”他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自己把那说啥嘛吃了，这么乱的话，你对不上说啥嘛？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我说，只要有一口吃，这啥嘛的，这中国的科学，继续的做下去。
5: 满山都是路，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沙漠不让热了，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6: 也有信心了，
0: 也有信心了。
6: 是热泪了，高兴的泪，
0: 高兴的眼泪。嗯，
6: 对。
0: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6: 感觉是沙漠就比较热足了吧，因为就心里也就觉得有点舒服了。不走。

0: 雪花落无声，孟姜有绿洲，重逢又一年，大漠天行流，故事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着风沙走，追着风沙走。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王英吉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尽沙退的绿色篇章。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眼下呢，夏至刚过，小暑将至，甘肃地形复杂，各地天气差别很大。河西一带天晴少雨，连日是高温燥热，河东上空云层多变，午后常会下起局部的雷阵雨。在温度方面，明天河西高温是值得关注的，酒泉张掖全域升至36度，空气极度干燥，局地热度是直逼38度。在这里呢，要提醒您，河西和中部呢，出门要记得防晒，多喝水，河东山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小心短时的雷雨和大风。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临夏、定西、陇南等州是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甘南州的局部地方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平凉、天水、庆阳三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多云，祁连山区是阴有小雨或阵雨。另外呢，酒泉、嘉峪关两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6到32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7到31度。嘉峪关阴转晴，18到32度。张掖阴转晴，19到31度。金昌阴转多云，15到33度。武威多云，17到32度。白银多云，17到31度。临夏阴，13到28度。甘南小雨，6到19度。定西多云，14到29度。陇南小雨，21到35度。天水多云，19到33度。平凉多云转阴，17到30度。庆阳多云转晴，20到29度。兰州新区多云，11到29度。甘肃矿区晴，15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6到30度。辉县阴，19到34度。临潭阴转小雨，8到21度。康县阴，18到31度。两汤阴，18到34度。兰州多云，16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

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

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羊，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是不是壮
4: 汉？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6: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5: 机会？一个闹事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得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滚一边去！
8: 你们干嘛呢？啊，
9: 这是哎呀，
8: 干嘛呢？
10: 干嘛呢？
11: 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
12: 一个小娘们儿。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少点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11: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12: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11: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12: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5: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4: 等？等什么呀？
13: 没事吧？这
14: 大无姐，你不要紧吧？
11: 没事，小宝。
14: 怎么回事啊？
11: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14: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12: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4: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燕比划比划。
12: 你是成了精了吧？
15: 小崽子，
16: 快你好好说。
12: 退下。
15: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

0: 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谷年。刘老板，铁燕楼没雪亲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吴谷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靖港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1: 不敢不敢。
0: 我们四座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就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吴谷您呐。大红，怎么回事？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谷奶奶要钱，刘长虎，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 哎呀，我的谷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0: 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曲儿，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哎，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你想说啥呢？当什么没事吧？
1: 哎呦，行了，祖宗，你可别跟这添乱了。我。
0: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来来来，到我们楼上牙尖儿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起开！哎呦！姑奶奶劲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1: 是，滚蛋！兄弟。
2: 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不过，请坐。哎，各位啊，都坐吧，都坐了啊。
3: 这什么玩意儿啊？
4: 这是个女人吗？这是，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他们来的正好。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
0: 给我点面子啊！给我点面子！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1: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埋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原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1: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钱。至于价钱，好商量。一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哎呦，吴国，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亲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

0: 热汤不想卖啊！
1: 姓刘的，你睁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袁爷面子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不敢，不敢。

0: 你要干什么？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场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保证你吃相特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
1: 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堰楼吗？不错，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的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笑><笑>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不错。
3: 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雪琴，雪琴，你能不能够这么跟我们不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雪琴，
3: 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4: 弟兄们。
0: 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铁雁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5: 爹，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3: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
6: 天天拿嘴天和人呢，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7: 无故，无故。
8: 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可比较清闲。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别跑了！再等等。别跑了！别跑了！快住手！来呀！来呀！小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照你的筋！啊！
9: 走！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们俩这搭把是当兵的，这一点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你把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喘着这事儿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1: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男人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身上管你骨奶奶的闲事儿？
1: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哼，我倒想听听。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不，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
0: 怎么好好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希望你能做到。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是。呀！
2: 不见了！
1: 齐子，救！不，不是我要打你的。
0: 齐子，齐子，
1: 兔
0: 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1: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老娘不但要用抢对着你的头，
1: 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2: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2: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3: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2: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3: 我
2: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3: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2: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3: 什么？
2: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人们才会怎么奖赏你？
3: 不是，
2: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都退后。
3: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兄弟，三合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2: 当然。
0: 三合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2: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嘛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2: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嘛游戏啊？
2: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2: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2: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2: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3: 无辜，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算哪根葱啊？六件板大裤衩，哪儿也不爱哪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哈、啊，觉得自己是道菜了、啊？谁断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3: 是。
0: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2: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嗯，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主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奇怪，
6: 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五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签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
7: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8: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

0: 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1: 懦夫？
2: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主查：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
0: 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

0: 冰水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

0: 锅里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 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碑

0: 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姐妹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的。
1: 这气氛还行吗？
2: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0: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2: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
3: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2: 懦夫。
4: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2: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这大白头，咂巴地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
0: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0: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吗？
3: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1: 是啊，
2: 常夫叔，
1: 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红，
1: 就是，
3: 小子。
1: 离死越来越近了，不只是什么字了，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扣了5个孔锵，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2: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
0: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2: 啊，对，这是大红二。

0: 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1: 妈，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0: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2: 哎，老总。
1: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
2: 啊，
1: 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0: 当然不信。
1: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这……
1: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0: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1: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3: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1: 嗯，那就谢谢你们了。
4: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狼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哈哈，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酱子呢啊！
5: 快点！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4: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1: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4: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1: 你有1块钱吗？
4: 你说嘛？
1: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4: 嘛1块钱？要1块钱干嘛？
1: 跟你打赌啊！
4: 打嘛赌？
1: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4: 嘛意思啊？
1: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4: 这是当然。
1: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4: 那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1: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4: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1: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4: 让你这个兔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4: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1: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4: 等等，
1: 怎么？
4: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1: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0: 天雅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好，我赌了。哼，雪琴，你疯了！
1: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呼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
0: 你害赌那不成傻子了？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儿的事你说了算。哎，
3: 别！这，
0: 我赌了。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 摁上手印儿，
5: 对，别他妈蒙，
6: 按手印儿。
0: 哎，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蜀营，抢降。云建明先生独树，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河会，抢不降，和无故独树。散河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不拿的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忍着赌命，你紧张吗？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快点，快点。
0: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0: 这小子作弊，
4: 抢你没子弹！
0: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谷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5: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0: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呀，你想耍赖，
6: 愿赌服输。你们三位会的人要不要脸啊？就是要不要脸！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4: 作弊！作弊！作弊！我真的不会耍赖，作弊！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0: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0: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2: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
3: 秦昊吧。

0: 这是我们地皮进场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来的流氓？敢来金刚腔闹事儿，活的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0: 坚持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呀？
1: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坐的一还装大尾巴狼。
0: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1: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2: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1: 把这书场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啊？
1: 讲不讲理啊？嗯，王总。
2: 你在这儿
1: 寻夫，哪儿偷来的？
3: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愣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4: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和五姑和三合会。
1: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屋吃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数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1: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吃饭啊！
5: 不敢不敢，
2: 混蛋，
5: 还不抓人？
6: 是。
2: 哎，你们
6: 大家都住手！
7: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0: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带走！
1: 是！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旦救不出云队长和搞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0: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爱楼还能保得住吗？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1: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3: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1: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4: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2: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叶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叶双英和高静。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4: 喂，这
5: 公子，
4: 孙副官，等一下。
1: 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

0: 你可以去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1: 我
2: 小林呐、啊！
0: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啊？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0: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1: 怎么回事？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3: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1: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
0: 嗯，好，马上动身。
4: 开门！
5: 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1: 雪清，
6: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7: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6: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7: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玩了！
5: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6: 不会有好下场的！
8: 开门！
9: 开门！
8: 开门！
9: 开门！
8: 开门！
9: 开门！
8: 开门！
7: 别闹了！哎呦，侦缉队，
1: 侦缉队！
2: 进去，
7: 闪开，闪开，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10: 谁呀？
7: 开门，
10: 谁呀？
7: 侦缉队的。
10: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11: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
5: 走。
10: 你们干嘛呢？干嘛呢？
6: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10: 不是。
6: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10: 你
6: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10: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6: 哎呀，去去去，来，
2: 走走走走，进去。
10: 这什么玩意儿？这。
12: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11: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2: 来头？嘛来头？
13: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2: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1: 哎，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2: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1: 剧组，
12: 哎，老冯，你来了。
11: 哼，哎，小姐，您请啊。
1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 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

0: 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0: 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

0: 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10

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

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察局，你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对，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5: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谁呀？
5: 开门！
6: 谁呀？
5: 侦缉队长！
6: 看什么看？看眼都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7: 你对老总嘛，哎，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6: 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6: 不是，
0: 渴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6: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6: 他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去去，来，
4: 走走走走，进去。
6: 这是嘛玩意儿？这。
8: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9: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8: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8: 哼，那又怎么样啊？日市长、夜市长的，得罪了三合会，他就得死。
9: 是，话是这么说，
10: 可是人家夜市长
9: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8: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市长？啊？
11: 剧组，
8: 哎，老冯，你来了。
12: 小姐，您请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3: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4: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包贬。
8: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3: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8: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3: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8: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3: 这人呐，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8: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3: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8: 哎呀，久仰。
3: 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8: 这位小姐。

0: 老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哼，
1: 是。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2: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1: 您老，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啊，是我。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2: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逍遥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0: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1: 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井岗桥北马路舔烟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哦，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是在医院事发后。
2: 哼，
1: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 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哦，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2: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1: 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
2: 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3: 是你亲眼所见？
2: 啊，是什么？
3: 是我亲眼所见。他胡说八道！
2: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天眼楼
3: 被砸，我是天眼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对呀，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2: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为什么？
2: 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啊，不是，他
2: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是是是是啊，不不不不是，这我。
3: 你叫什么名字？梅雪琴，你是天燕楼的老板，是的。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哎，
2: 当然，当然。
3: 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 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 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4: 副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5: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1: 请大家看看这个。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
3: 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6: 从这份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3: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嗯，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5: 无辜他老人家，
2: 你闭嘴！
1: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

0: 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2: 没人。
3: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1: 啊，这，
3: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1: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3: 给我拉出去。
4: 是，
1: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5: 老冯，
3: 请你放尊重点。
5: 冯局长，
3: 老五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5: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3: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眼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5: 没话说，没话说。
3: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5: 是是。
6: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0: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6: 啊，是是是。
3: 梅小姐，你看呢？
7: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3: 何五姑，听到了吗？
5: 听到了，听到了。
3: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5: 明白明白。走。
7: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0: 这也是我的要求。
6: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7: 哦，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7: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8: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燕楼？
7: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9: 哦，雪琴姐。8点左右。
8: 你能肯定？
9: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0: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0: 大约9点钟左右。
0: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眼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0: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1: 好。
0: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0: 小姐，
8: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眼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9: 黄处长，咱们天眼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7: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0: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0: 这。
8: 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9: 你要干什么？
8: 我要你说实话。
9: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8: 8点半到几点？
9: 到12点。

0: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1: 处长，
2: 处长，
0: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1: 是。
3: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麦田班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0: 你个小娘们，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3: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哎，我说
3: 我不去，
4: 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0: 哎，小姐，
4: 长官，
0: 我
4: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0: 哎，我说，
4: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0: 这，
4: 大红，别害怕。
5: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3: 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0: 咦，
4: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0: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6: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0: 是。打开监狱大门。
7: 啊，是是是是。
4: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8: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6: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0: 啊，是啊。
8: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5: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8: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5: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8: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5: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8: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5: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我，
8: 因此，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6: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8: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5: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点左右潜入医院，10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8: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5: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9: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4: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6: 哎，琳达。

0: 干什么？
1: 这，
0: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30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1: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0: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2: 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3: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还在哪儿呢？

0: 有啊。
1: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1: 哎呦，
2: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八点半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3: 哎，对，
0: 再找找。
3: 那我也再找找。
4: 到底有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找到了，
3: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30的票，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3: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
1: 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哈哈哈哈，好，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
1: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
4: 可以走了吗？当然。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走走走，回去睡觉去。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嘿嘿。
4: 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3: 林娜，我们也是。
4: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地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
3: 这……
4: 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3: 哎哎，那林娜。
5: 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
3: 他们是去了天堰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则是他的部下。
5: 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3: 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
5: 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和。

0: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哎，
1: 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0: 什么意思？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
1: 也许这只是个巧合。巧合？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0: 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1: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
0: 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
0: 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1: 哦。
2: 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3: 是。
4: 不过。

0: 天露能量了，用你五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楼，他是暴打了。
1: 行了行了，别拼了，到哪站过？
0: 在正房上。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2: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先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0: 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田燕楼，就是靖港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0: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了，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0: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他抽死签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付出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0: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0: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0: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0: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0: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0: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0: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0: 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腻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瞒天费，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0: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洪开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一千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1: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在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千斤位还怎么混呢？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2: 哎，大哥，
3: 大哥，
0: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半杂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洪开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超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2: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4: 嗯，
2: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0: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洪开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2: 大哥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们了。走，
4: 好。

0: 琳娜，孙副官，麻烦你们忙了一宿，赶快去休息吧。
1: 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2: 是。嗯，
1: 云队长，对不起。
0: 这件事似乎不应该你来道歉了。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冯文朗和黄云龙是要置你于死地，他们不达目的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0: 是的，很高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1: 所以我决定与爸爸和奶奶谈谈，让你们住到其他地方去。
0: 啊？这……
1: 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要赶你们走，而是要你们搬到另外一个住所，我陪你们住在那里，远离冯文朗和黄云龙。
0: 说实话，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对你谈的。
1: 哦，
0: 在船上我就对你说过，
3: 想要在天津做个小买卖，安身立命，比如说开个汽车修理厂，或者经营个曲园书厂子。不瞒你说，昨夜我们去天堰楼，就是为了看看书厂的地点，了解了解生意的情况。
1: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然而让你们搬离叶公馆才是当务之急，否则很难逃离冯文朗和黄云龙的毒手，所以我必须立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们住在那儿。
3: 哇，我看这就不必了吧。冯文朗和黄云龙虽然处心积虑，但我们心底无私，谅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越来越担心这两个人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
4: 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咱们呢？啊？
0: 不，他是恨我。
4: 啊？
1: 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冯文朗竟然是这样的人？
3: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看这件事以后他们也会有所收敛。我们呢，在公馆再住些日子，只要盘到了合适的店面就离开。哦，还有一件事，
5: 跟叶师长那儿怎么交代？
3: 他一直想收下我们作卫队呢。
1: 我会让奶奶去跟他谈的。
3: 好，那就这样吧。
1: 嗯。
4: 老侯爷，伊琳娜担心你的安全，要让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盗取城防工事图可就更加困难了。
3: 我就是怕这个，才跟他说要再住一段，直到盘下店面。
0: 高杰，盗图纸的事情要抓紧，首先要搞清楚警报器的电路是哪一条。
4: 嗯。
0: 据我观察，孙副官是负责整个公馆保安的，他应该知道警报器的线路。
4: 嗯，孙副官很佩服你，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想问出究竟也并不困难。哎，难的是怎么能够不动声色，既找到了警报器的那个线路，又能够不被他察觉。
3: 你这个问题不会是反问我的吧？
4: 你足智多谋嘛，出个主意。
3: 总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4: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3: 嗯，
4: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就说说。
3: 我能给你的提示也就这么多了。

0: 8毛4。
1: 没错，雪琴姐，跟我算的一样。哎，雪琴姐，我发现你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没事就爱往大门口看，从前可没这一号啊。
0: 你这个丫头，成天没个正经。
1: 我知道你在看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在看什么？这算什么意思？
1: 传信帽呀。
0: 什么传信帽啊？
1: 你呀，揣着明白装糊涂，云队长呗。
0: 哎呀，小声点，傻丫头，别让你常副书听到。
1: 嗨，常副书又不在，怕什么呀？
0: 眼下形势很紧，军统、中统、侦缉处到处抓人，蔡书记不方便露面，由我来与你接头。上次你托蔡书记打听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2: 什么事？
0: 在金刚桥附近找一家与袁文才和三合会有矛盾的曲园或书场子。
2: 对，找到了。
0: 找到了。金刚桥南马路口有一座书场子，生意很好，老板是夫妇二人。女的是天津最有名的古书艺人，男的原来是个少爷，后来把家产败光了，只剩下这么一座洋楼。因为他酷爱曲艺，就把洋楼改成了书场子，叫
2: 天眼楼。
0: 你怎么知道？
2: 我昨天还去了那里，据守卫金刚桥的敌人据点只有200多米，位置绝佳，一旦总攻开始，从那里发动突击，能达到进攻的最突然性。
0: 什么叫最突然性？
2: 由于攻击距离过短，敌人没有时间进行有效抵抗的准备，这可以令我们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攻下据点，配合大部队攻占金刚桥。
0: 哦，是这样。听蔡书记说，你不仅是侦察员，还是东北野战军的战斗英雄。
2: 怎么，不像吗？
0: 真想能和你们驰骋在战场上，经历枪林弹雨、生死一线的场面。
2: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枪林弹雨啊？
0: 别忘了，我是记者。
2: 哦，是这样，部队里也有战地记者，但都是男的。
0: 几年前我曾跟组织上申请过，派我去前线，但蔡书记不同意，他说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你们做地下工作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却时刻与死神擦肩而过，与我们同样危险。
0: 说着正经事儿，把话扯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继续说。
2: 天眼楼是个两层楼的书场，很讲究。后进有个四合院，应该是普通艺人和杂工们住的，便于小分队队员和武器的隐蔽。而且我观察到了，书场内有魔术和戏法表演，因此内部肯定有些机关暗道的设置，这对于我们的行动隐蔽性会更加有利。
0: 你能找到天眼楼，已经让我很吃惊了。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总以为你们当兵的都是
2: 大老粗。
0: 但是你与众不同。
2: 美琪啊，昨天我们在天眼楼与袁文才的武姨太五姑和手下的打手发生了冲突。
0: 是吗？自从昨天在警察局分手以后，云队长就再也没露过面，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哎呀，他能怎么样啊？他和五姑不是横吗？那些警察不是凶吗？最后怎么样，还不都栽在人家云队长手里。哎，雪琴姐，你说这云队长还真不是凡人啊。到警局的那位漂亮小姐说是什么师长的女儿，你想想，大官的女儿为了他竟然大清早的起来跑到警察局捞人，这得什么交情啊。还有你看看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察那副孙子样， 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0: 还有那个混蛋警察胡班长更是给撤了职，那叫一痛快。
1: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天燕楼与杨云才究竟有什么矛盾？
2: 天燕楼的主人叫刘长福，曾经是个富家子弟，天生喜欢曲艺，后来是名练大鼓，到处拜师学艺，曾经拜过刘宝全、关学曾等天津的古曲名伶，后来因为嗓子倒仓唱不了大鼓，又拜名师韩一把学了三弦，据说此人在三弦上很有造诣，给很多大鼓的名家名流都伴奏过。
1: 唱大鼓的很多名家都是栾丝儿的捧起来的，因此大鼓这个行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角傍着栾丝儿的。
2: 什么叫栾丝儿的？
1: 这是合字门的黑话，栾丝儿的就是弹弦子的乐队。
2: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
1: 你知道我是天津人，在参加革命之前曾经混过帮会。
2: 我说呢，你对天津卫三教九流的事儿这么熟悉。
1: 哦，你继续说吧。
2: 后来刘长福又拜师学了相声，这一来二去家底也造得差不多了。大约十年前，他搬家南马路的一家小公馆改造成了现在的天燕楼，又请了京韵大鼓名家顾淑芬的徒弟梅雪琴来占场子，自己给他弹三弦伴奏。没想到不出三年，这梅雪琴还真被他捧出来了。后来两个人结了婚，共同经营这座天燕楼。
1: 我已经想到了，那他们和三合会又是怎么回事？
2: 据知情人透露，大约半年前，三合会会长青帮流氓的大头子袁文才到天燕楼去听书，看上了梅雪琴的姿色，想要收她做姨太太，可是梅雪琴已经嫁人了，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于是他就命人出高价想买下天燕楼，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梅雪琴。
1: 无耻！
2: 谁说不是？这个袁文才勾结国民党要员、特务警察，在河西区、租界区形成了一个势力圈子，把控着附近所有娱乐行业和黑道生意。此人骄奢淫逸，穷凶极恶，霸道之极。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还是地业房产，都会想尽办法搞到手。河西区和租界区的老百姓对三合会，真是敢怒不敢言。
1: 我说呢。袁文才堂堂三合会会长、青帮大哥，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小的书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原来是为了女人。
2: 是的，半年之内，他曾几次派人与刘长福与梅雪琴接洽，想要买下天燕楼。刘长福惧怕三合会的势力，本想要答应，可没想到梅雪琴却是一个倔强的女人，断然地拒绝了袁文才的无理要求，由此激怒了袁文才，三天两头派人到书场闹事。
1: 明白了。昨天我遇到的就是派去捣乱砸场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天燕楼买下。我说那个五姑为什么口口声声要买下天燕楼，还写在打赌的文书里。
2: 是的，
1: 你提供的情报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2: 想好了怎么行动吗？
1: 我们同样需要天燕楼作为发动进攻的根据地。然而刚刚你说的很对，梅雪琴是个倔强的女人，她不把天燕楼卖给袁文才，当然也不会卖给我们。
2: 不光如此，还有三合会。
1: 我要拿下天燕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突袭北马路口的根据地，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借此与袁文才和三合会展开火拼，彻底打垮他。
2: 什么？你要与三合会火拼？
1: 是的。
2: 可这是为什么？三合会的势力庞大，盘根错节，很难对付的。
1: 打不是目的。大是为了和，和是为了接近袁文才的把兄弟段志宏，盗取天津市的兵力部署图。
2: 可是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1: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需要我做什么？
1: 目前我们首先要盗出叶鸿开手中的城防攻势图，但始终困扰我们的是藏在保险柜内的警报铃。我已经命令高进尽快找出警报系统的线路，以便我们行动。你要利用与岳林娜的关系配合高进完成这个任务。
2: 明白了。岳林娜很喜欢你，她可是个很执着的人，你要想好怎么应付。
1: 这种事情又不像打仗侦查，真不知该怎么应付。
2: 你喜欢他吗？
1: 什么意思？
2: 如果你喜欢他，就应该告诉他吧。
1: 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而且我在执行任务，弄出个人感情也不太合适吧。
2: 看起来你喜欢他。
1: 啊，喜欢有什么用？从事没有结果。哦，我下车了，我要去一趟天一楼。
2: 要我陪你去吗？
1: 也好。
0: 这些人啊，欺软怕硬，就会欺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2: 总感觉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好像都跟他没关系一样。那天他和五姑躲手枪，我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外面去了，可他还是那样，跟没事儿似的。
0: 哎呀，人家呀，那叫胸有成竹，我看云队长手上一定有门子。那个傻蛋和五姑让他给骗了，还记得他对你说的话吗？眼睛啊，是会被欺骗的。
2: 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0: 哎，我说雪琴姐，你不是看上云队长了？常副叔要是知道，可要气死了。
2: 你这死孩子，谁看上他了？
3: 有人吗？
2: 是他。
0: 哎，谁呀？
2: 云队长，真的是你啊？
1: 啊，是我。
2: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我的朋友美琪小姐，大公报的记者。
2: 你好，古书皇后梅雪琴，文明不如见面。您见笑了。
0: 云队长，您可真是不经念叨，刚刚我和雪琴姐还说起你呢。
1: 是吗？说我什么呢？
0: 雪琴姐呀，她……
2: 死丫头，别胡说八道，还不去沏茶。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好，刘老板不在。
2: 他进货去了。哎呀，瞧我，云队长，美琪小姐，别站着，快快里面请，快请坐。
4: 云叔叔，云叔叔，
0: 点心，快吃点心。
1: 啊，谢谢谢谢
2: 谢谢。
4: 云叔叔，你太厉害了，四五个大汉都进不了你的身，什么时候把你的绝活也教教我吧。
1: 小宝，你也了不起啊！啊，小小的年纪身手就这样了得，叔叔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还流鼻涕呢。
5: 哎，云队长，您毒手枪的那手绝活肯定是把抢一个子弹给卸下又撞上了，只是手太快，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不瞒您说，我一直站在边上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门子，可就是看不清楚。你有时间也教教我呗，教教我，教教我啊！
0: 去去去去，你一个底座学什么手彩呀？我才是变戏法的，要教也得教我呀！云队长，你教教我吧。
6: 是啊，教我，
5: 教我
6: 吧，
5: 教我吧，
6: 教我吧，
5: 教我吧。
2: 行了行了，你们这是办生会还是怎么着啊？人家云队长来肯定是有事的，让你们这鸡一嘴鸭一嘴的还能说话吗？
0: 就是啊，人家云队长到咱家做客，雪琴姐还没说什么呢，
2: 你们都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0: 干嘛？有话
2: 也得让雪琴姐说呀，你还不如他们呢，满嘴没句正经话。
1: 没关系，这说明大家伙喜欢我们啊。
2: 云队长不管到哪儿都特别受欢迎，尤其是……
1: 尤其是什么？
2: 尤其是受女孩子的欢迎。云队长，您拔刀相助，仗义出手，救了我，救了天燕楼，我们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你们也帮了我大忙啊，我还要谢谢你们。
2: 那点小事算什么帮忙啊，都是应该的，您快请坐啊。
5: 好。
2: 云队长，我们正发愁找不到您，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正说着呢，没想到您就来了。
1: 好，我是来看看三合会 是不是又来找

0: 烦了。
1: 这两天书场很平静，看起来那些流氓被你的气势所震慑，所以不敢再来了。
0: 这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
1: 那他们还要怎么样啊？
0: 散和会为什么要强买你们的书场？
1: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既然问起来，我不能隐瞒。三合会表面上说是看上了天堰楼的位置，想要买下来，想扩建更大的书场，可实际上
2: 是袁文才看上了雪琴姐。
1: 你们只想卖掉书场吗？美琪小姐，天堰楼不光是我和我丈夫两个人的，这也是大红、二奎、小宝、小桃红的，是属于天堰楼所有的人，是大伙的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呀，我怎么能够轻易把它卖出去呢？
0: 如果三合会袁文才不肯善罢甘休再来找事，你们要怎么应付？
1: 我绝不会妥协，更不会把书场卖给这些流氓。
2: 对，不卖给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敢杀人？
3: 对啊，大不了跟他们干。
4: 小宝说的对，跟他们干。
2: 对，他们要是再来找事儿，老娘来个大变活人，把他们都给变没了。
0: 你们不畏强暴，想要保卫自己的家，非常值得敬佩，但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
0: 像袁文才这样的黑帮把头，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前两天他们在天堰楼栽了个大跟头，你们想想他会咽下这口气吗？
1: 那他们还想怎么样？
0: 这些人的手段我了解，血腥残忍，绝不像你们想象，只是砸砸场子闹闹事儿那么简单。
2: 哼，我就不相信他们还真敢杀人。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还记得那天晚上何五姑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吗？
1: 云队长，三合会虽然凶狠霸道，恐怕还不至于为了一个书场杀人放火吧。多少年了，我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讨生活，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那是因为出了这种事情也不会让你知道，因此如果你们想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天堰楼，不落入三合会手中，就必须要做好准备，全力以赴与三合会进行斗争。
2: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斗啊？
0: 那天夜里我们也只有这几个人，还不是把他们斗败了？
2: 那是因为有你，要是没有你，天堰楼早就被砸成破烂事了。
3: 云叔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谁都不怕了。
4: 有云队长帮忙，散合会就算再凶咱也不怕他。
3: 对
2: 对，
3: 不怕他。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1: 谢谢你云队长，上次已经太麻烦你们了，我也不能再要求你什么。刚才孩子们说的都是些不着边界的气话，您看看我们这里，老的老，小的小，不是妇女就是儿童，怎么能斗得过三合会啊？再者我们是书场子，是要做生意的，不能天天打打杀杀呀。我谢谢您的好意，这件事交给我们自己会解决。
0: 哦，怎么解决？
1: 昨天我请律师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文书，把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并说明三合会经常骚扰我们，要求警察局给予保护。
0: 你相信警察局？
1: 警察也有好有坏啊。那天夜里那个姓胡的班长是个出名的坏种，可昨天接待我们的夏警官就非常和气，并且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要三合会来书场闹事，就随时派警察提供保护。
0: 你太天真了，
1: 云队长。那您的意思是？
5: 林老板，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烂到根子了，不仅仅是警察与黑帮沆瀣一气，而是整个警察局都充当了黑帮的爪牙。就拿袁文才和三合会来说，如果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0: 一切

0: 用事实说话了。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燕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0: 哦，谢谢你，
2: 但是我们
0: 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2: 啊？
3: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4: 对啊，云叔叔，
2: 吃个饭再走
3: 吧。吃饭吧，
0: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0: 啊，
3: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0: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2: 吃个饭再走吧，
0: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呀。
0: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2: 再见，云队长。
3: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3: 走吧。
2: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燕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燕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0: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0: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

0: 毛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

0: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8: 时间长
9: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始于匠心，终于舒适。丽莎王后内衣。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藏正康相伴，舒心润

0: 舒缓。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没有警察局和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嚣张？
1: 道理我都明白，可眼下只能相信他们。好在警察局已经答应随时为我们提供保护。
2: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哦，这个是我现在的电话号码，如果需要打电话找我。
1: 谢谢你，云队长，您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天烟楼随时欢迎您。我已经让二奎订好了邓英楼，中午我陪您喝两杯吧。
2: 哦，谢谢你，
3: 但是
2: 我们还有事，现在就得告辞了。
1: 现在就要走
3: 啊？
4: 哎呀，云队长，好不容易来了，吃完饭再走嘛，到哪儿也得吃饭呢。
5: 对啊，云叔叔，
3: 吃个饭再走
5: 吧。
4: 吃饭吧，
2: 真的有事，我们告辞了。好了，不用客气，以后啊，咱们吃饭的机会多的是啊。
1: 那好吧，我送送你们。
2: 啊，
4: 好，小宝，咱们去送送。
2: 别送了，大家都回去吧。
1: 连顿饭都没来得及吃，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4: 是啊，吃完饭再走吧。
3: 吃个饭再走吧，
2: 总有机会的。
1: 你一定要常来呀。
2: 啊，我会的，快回吧。
1: 云队长再见。
3: 再见，云队长。
4: 雪琴姐，咱们回去吧，别再看了。
1: 你个死丫头，
4: 走吧。
3: 走走走，回去。
1: 这么看来，天夜楼所处的地段果然是绝佳的，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只是不知道梅雪琴是不是能配合你们的行动。梅雪琴把天夜楼看得比命根子还重，恐怕很难配合我们。
2: 其实这并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1: 哦，
2: 我虽然并不了解梅雪琴的为人，但通过这次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到，要她配合我们行动是不成问题的。
1: 你这么自信？
2: 嗯，
1: 我倒觉得梅雪琴似乎很欣赏你。
2: 哦，应该说感激比较准确，所以我说有办法让她配合我们。

0: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
1: 我担心的是他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家。
0: 三合会？
1: 相信我，以袁文才的凶狠歹毒，一定会想方设法干掉他们，将梅雪琴和天燕楼抢到手。我担心这座书场根本等不到总攻的炮声响起，就会落入三合会手中。
0: 你是说他们会杀人？
1: 你们总认为杀人是最难以接受的，其实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结果，比杀人更令人感到恐怖。
0: 什么意思？
1: 尽量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0: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采用更残忍的手段？
1: 可悲的是，在这法律形同虚设的年代，梅雪琴居然还对警察局抱有幻想，实在令我为他和天印楼的命运感到担忧啊。
0: 你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
1: 还是那句话，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师座，总参谋部近日发来电文。
3: 耶。目前敌之主力尚无向平津运动之迹象，只有小股部队流窜于北大房和咸水沽之间，我金堂防守固若金汤。
4: 完了？
3: 是。
4: 总参谋部这些人天天念喜歌，什么固若金汤，就知道吹牛皮说大话。去吧。
3: 是。小姐。
0: 爸爸。
4: 林娜。
0: 爸爸。
4: 怎么今天这么空闲，跑到爸爸书房来了？
0: 爸爸，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4: 啊？什么事？想说什么？说吧。
0: 爸爸，不知道您感觉到没有，文朗和黄云龙对袁队长总是有些不怀好意。
4: 哦。
0: 上次家宴，书房警报故障，他们就诬陷袁队长潜入书房，企图盗取城防工事图。
4: 这个我知道。他对我说，云队长很有可能是共军的谍报人员。
0: 前两天他们又诬陷云队长和高队副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一位少校。他们深夜带领十几名特务闯到咱们家，要逮捕小分队的弟兄们。
4: 有这种事情？
0: 其实云队长和高队副是去了北马路的书场子听大鼓去了，他们两个人忙活了一晚上，最后灰溜溜地回去了。
4: 哼，竟然闹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我看这个黄云龙是要翻天呀。
0: 恐怕不单单是黄云龙的问题。
4: 哦。
0: 我通过观察发现，出事以后冯文朗虽然总是抹稀泥说好话，但真正的幕后指使其实就是他。我实在是不明白，他究竟对云队长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4: 这个文朗越来越像他爹了，阴质狠毒，富于心计。
0: 以前我真的没看出来他竟然这么阴险，我只是觉得他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现在看来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真正的冯文朗是藏在内心里的。爸爸，有句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光是一个黄云龙也就罢了，可冯文朗是冯伟仇的儿子，有他爹给他撑腰，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的。
4: 这样吧，改天我去见冯伟仇，跟他打个招呼，让文朗和黄云龙不要再找袁队长的麻烦。
0: 除此之外，我还想让袁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4: 哦，为什么？这里不是很安全吗？在我眼皮底下，他们敢怎么样？
0: 住在这里表面看很安全，其实目标太大，我想让他们搬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4: 可是我正准备将云建明编入我的卫队，这时候离开。
0: 爸爸，还有一件事，云队长想托我跟您谈谈。
4: 什么事？
0: 他
4: 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嘛。
0: 他说打了那么多年仗，不想当兵了，想在天津找个正经职业，做点买卖，养活弟兄们。
4: 哦，他是这么想的。
0: 本来我怕您会生气，

0: 想让奶奶跟您说的，可是既然今天说起来了，说就说了吧。
1: 能够理解，谁愿意当炮灰呢？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明知打不过还要打，这也正是我的悲哀啊。
0: 爸爸。
1: 啊，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告诉尹建明，就说我同意了。
0: 爸爸，你太好了。
1: 我在金刚桥附近还有座洋楼，是民国1923年我任天津国民军副司令时顾长官送给我的，中间装潢过两次，可一直没有用过。琳娜，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
1: 我看就让云建明和小分队搬到那儿吧。
0: 真的？
1: 嗯。
0: 爸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好了好了，琳娜，我发现你对云建明好得很呢。
0: 是啊，
1: 琳娜，不管文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他好歹是你的未婚夫，又对你言听计从，你可不要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啊。
0: 爸爸，我还想跟您说说，说说我和文朗的事情。
1: 你和文朗怎么了？
0: 我要说出来，您可不许生气啊。
1: 你说吧。
0: 我不想和冯文朗成婚。
1: 啊，你说什么？
0: 我不想和冯文朗结婚，我根本就不爱他，我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
1: 混账话，婚姻大事怎么能够如此儿戏？
0: 爸爸，您听我说，这次东北之行，我和文朗的距离越来越大，无论是从思想还是行为，几乎都是格格不入。他这个人自私虚伪，多疑阴险，这是我在之前的相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可是一旦遇到危险却全都暴露出来了。如果说从前对冯文朗还有一丝好感，现在就只剩下鄙视。如果硬要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只会变成悲剧。
1: 你不要再说了，这段婚姻是我与冯伯伯早就定下的，不能更改。不管你爱冯文朗也好，不爱也罢，婚姻就是婚姻，绝不能变。
0: 爸爸，我求您为我想一想，你难道愿意女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嫁给一个伪君子？你难道忍心让自己的女儿痛苦一辈子吗？
1: 你简直是强词夺理。我知道你是爱上了那个云建明，才要和文朗取消婚约。
0: 没错，我是喜欢云建明，他勇敢坚强，沉着镇定，在关键时刻是他保护了我和奶奶，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从没有过的信任，从没有过的亲近。
1: 云建明救了你的命，这是不假，我也很感激他，可是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校，而你是将军的女儿。
0: 将军的女儿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少校，将军的女儿早就死在辽西走廊了。
1: 混账，你难道不懂吗？你的婚姻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它属于党国，属于军队。你，
0: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的婚姻会变成悲剧的原因。因为不是爱而成就的，而是蒋介石和冯伟筹拉拢和控制你的砝码。
1: 你给我住嘴！
0: 我绝不会变成你们的木偶，我更不会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做这种无耻的交易。
1: 你，
0: 爸爸，你好好睁开眼睛看看吧，现在的天津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十几万守军想要守住一个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看看天津市民恐慌的样子，卖房子卖地，举家外逃，你难道还要执迷不悟，甘当炮灰吗？冯伟筹为什么要拉拢你？为什么要控制你？还不是要在关键时刻让你替他卖命？说句实话，你叶洪凯就是蒋介石、陈长捷和冯伟筹的替死鬼。
1: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给我滚，给我滚！你散布反战言论，动摇军心，我不但要打你，我还要枪毙你，我枪毙你！混账，混账，真是混账！你等着，我要枪毙你！
2: 洪开呀，洪开，怎么了？
1: 娘，
2: 要枪毙谁呀？
1: 琳娜。
2: 什么？好家

0: 你这师长当的，枪毙人都枪毙到自己闺女头上了。
1: 哎呀，娘，他说要和文朗取消婚约，还说了很多共党的宣传言论。
0: 怎么，他不想跟文朗成婚？
1: 他对我说爱上了云队长，这简直是……
0: 我早就看出来了，洪开呀，林娜虽然任性，但是好坏还是分得出来的。他讲的话也未必没有道理。说到这段婚姻，恐怕冯伟仇就未必安着好心。如果他真拿林娜当作自己的儿媳妇，拿你当成好兄弟，为什么要调你去守卫天津外围？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林彪大军一到，外围阵地首当其冲，是变数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从这点不难看出，结婚也不过是一步棋，是一步稳住你让你替他们卖命的棋。
1: 娘，您就别说了，您以为我就不明白吗？
0: 再说说文朗吧，本来我很喜欢这孩子，觉得他温文尔雅，有礼貌，懂规矩。可共同经历了危险患难之后，对他的印象却是大有改变。哦，这孩子与他父亲几乎是如出一辙，恩将仇报，阴险狡诈，阳奉阴违。
1: 娘，您对冯文朗的评价与林娜几乎完全相同。
0: 洪开，我知道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清楚。现在可是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好了，我去看看林娜。

0: 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哎呦，别哭啊！哎，其实啊，你爸爸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以为他不知道冯卫仇是什么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桩婚姻是为了什么？
1: 那他为什么还要我嫁给冯文朗？
0: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非是即否那么简单。作为女儿，你应该懂得父亲的难处和苦衷，不该在人前大吵大闹的，于事无补，更会令他对你感到失望。
1: 其实开始也没说到这些，只是话赶话。我就是觉得他被人当玩偶一样摆布设计，自己却还不知，张嘴闭嘴的效忠党国，真是太迂腐了。
0: 我知道，开始一定是为了云建明，对不对？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喜欢云队长。毕竟是门不当户不对，这种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
1: 我知道奶奶，今天是我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
0: 好了，你爸爸需要时间。

喂，哦，找孙副官，哦，孙副官，孙副官，喂。

0: 孙副官。孙副官，
1: 是云队长，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警卫室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他们说你在这儿。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你这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神神秘秘干什么？
1: 嗨，我能干什么？检查公馆里的电路呗。
0: 哦，快去吧，电话等着你。
1: 多谢云队长。云队长，请。
0: 啊，兄弟啊，咱们在辽西走廊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的滚了几十天，这回到了天津，一直也没时间聚聚。
1: 谁说不是啊？云队长，看看什么时候有空，兄弟做东，咱们喝几杯。
0: 哎，兄弟啊，哪能让你请客呢？我昨天啊还在跟高进说，这两天约上你，找个书场听听书，喝口酒，弟兄们好好聊聊。
1: 好，请。那就太好了，兄弟求之不得啊！说句实话，我对老兄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啊！哎、
0: 不敢不敢，都是自己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啊！快接电话吧。
1: 啊，那咱们就说好了。
0: 啊，一言为定。
1: 好。喂，啊，是我。
2: 哎，意料之外。
3: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了，办公室警报是单一条线路，只有孙副官知道。
0: 是的，我已经看到了。
3: 什么？你看到了？在哪儿啊？
0: 就在一层左侧走廊尽头的小配电房内。
3: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到孙副官打开了配电柜，中央的闸刀下面写着办公室警报线路。
3: 啊，真的？太好了！
0: 嘘，喊什么你？这就是配电房和配电柜的钥匙，我从孙副官的身上取来的。
3: 嘿，真有你的啊！
0: 立刻取块肥皂来，按下钥匙模，我马上将钥匙还回去。时间长了，他会发现。进来。

0: 师座，怎么了？冯副司令过来了。还有冯参议、侦缉处处长黄一龙，现在哪里？就在门外。
1: 白少兄，
2: 白兄来的唐突，还请莫怪呀。哎，
0: 哪里哪里，
2: 今日造访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哦，
1: 我和爸爸谈过了。
2: 谈什么？
1: 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了他。
2: 他怎么说？
1: 他说能理解，也同意你离开军队。
2: 哦，这就好。
1: 爸爸在金刚桥附近有一座洋楼，过几天你们就搬到那儿去住。
2: 我们恐怕还得收拾收拾。
1: 我知道那座洋楼很长时间没人住了，也需要收拾收拾，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2: 哦，那就好，只是给你添麻烦了。

0: 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我和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
0: 什么？师座打了你？
1: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他从来没打过我。
2: 叶师长
0: 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你倒是他的知己。
0: 啊，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1: 我告诉他我要和冯文朗退婚，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0: 你是这样说的？
1: 你好像很吃惊。
0: 应该说震惊才对。
1: 可这些话我早就对你说过啊。
0: 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对你父亲说，难怪他会打你。
1: 你真是不知好歹，我是为了你好你还这样说。
0: 林娜，上次我就和你讲过，我只是个当兵的，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个将军的女儿？而且在这乱世当中，人命如草，天津是肯定守不住的。你们有权有势的坐飞机跑了，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怎么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颗炮弹过来就被炸上天了。
1: 不许胡说。
0: 不是我胡说，当官的最讲究门当户对，你爹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大头兵呢？
1: 我才不管，从现在开始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
0: 可
1: 什么？反正我今天已经和爸爸翻了脸，我坚决不会嫁给冯文朗。蒋介石冯伟筹硬要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你以为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就是为了让爸爸甘心为他们当替死鬼。
0: 真想不到
2: 叶师长
0: 这么大的人物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1: 可笑爸爸张口党国闭口效忠，明知道出卖自己的女儿仍然逃脱不了当炮灰的命运，却还是不敢起来反抗，简直是迂腐至极。
0: 林娜，其实叶师长早该替自己想条后路了。
1: 谁说不是啊？我和奶奶劝了他好几次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好了，不说他了，反正我是跟定你了，你想甩也甩不掉。
0: 哎，林娜，你听我说。进来。孙副官，怎么了？
3: 云队长，师座请你立刻到客厅去。
0: 哦，我马上去。
3: 哎，老袁，
1: 你这么着急叫云队长有什么事儿？
3: 不知道，来了一帮人，有冯副司令、冯参议，还有黄处长，都在客厅等着呢。
1: 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
3: 小姐，还是先走吧。

0: 总座，
1: 是座。
2: 云队长，你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我没有说错吧？
0: 没有，长官。
2: 文昌兄，
3: 好，非常好。

0: 长官。
1: 叶叔叔，诸位，据我所知，这位才是真正的第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少校。
2: 哦，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肯定？这样的把戏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了吧？
1: 林娜，你被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共党谍报迷惑了。今天我们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有确凿的证据，能够揭穿他的身份。
2: 这样的话，我也不只听了一次，甚至也不止第二次了。每次都是信誓旦旦，诅咒发誓，可每次都是灰溜溜的收场。我真不明白你是哪来的

0: 信心啊？
1: 我，
2: 林娜，你少说两句。云队长，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有林娜小姐的话说，这样的事情卑职经历了不止一次，甚至不是两次三次，卑职已无话可说，只能告诉师座，站在对面的这个所谓的云建明其实是共军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4: 贼喊捉贼，燕双鹰，你才是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
3: 色厉内荏，空言恫吓，这是对你最好的形容。
1: 云建明少校，不要与他做无谓的口舌之争，将你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5: 是，二位长官，事情发生在11月4日，我正在沈阳奉命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廖长官密电，命我率领手下小分队前往丰城，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及令案。然而我们还没有出发，沈阳便被共军攻占，我率领部下死守四方街的一座小楼，却遭到共军特务营的猛烈攻击，为首的就是站在师座身旁的这个假云建明，他的真名叫做燕双鹰。
3: 哼，这样的谎话已经重复很多遍了，你们认为还有意义吗？
1: 请你让云少校把话说完。
3: 当然，说谎者总要把故事讲完的，请吧，云少校。
5: 燕双鹰及其部下骁勇善战，将我的部下全部歼灭，最终卑职也落在他的手中。他们缴获了廖长官的密电及卑职的军官证，得知了这次秘密任务。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0: 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1: 背西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一碗热乎牛肉面，浓浓工会关怀情。兰州新区集聚着大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一线在岗职工，他们默默坚守岗位，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近日，兰州新区工会正式启动爱心餐券发放活动，累计投放4.64万份8元爱心餐券，覆盖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环卫工人等广大一线劳动者，用实实在在的普惠举措为城市奋斗者送上夏日暖心关怀。
1: 为切实做好职工关爱服务，传递工会组织的温暖，新区工会近期正式启动爱心餐券发放活动，累计投放4.64万份8元爱心餐券。这项普惠举措立足职工日常需求，用一碗热乎的牛大传递民生温度，全力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
2: 咱们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这些一线劳动者，天天风里来雨里去，忙起来连顿热乎饭都顾不上吃，特别辛苦。这次爱心餐券是省里为民办实事的暖心举措。兰州新区工会投放4.64万份餐券，就是想给奔波在新区各个角落的大伙儿添份温暖。希望大家忙碌之余，每天都能够吃上实惠可口的饭菜，让工会的关怀实实在在暖到大家的心坎里。
1: 结合一线职工工作特点，新区工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景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提前在龙工会 APP 完成电子钱包实名激活，就能轻松参与活动。参与人员每日均可领取一次爱心餐券。工会从实际需求出发，把便利落到每一处细节。

0: 业，让这份暖心福利真正惠及每一位奔波在岗的劳动者。
1: 每天看着快递员、环卫工人、外卖小哥来家里面用餐，我们心里也是暖暖的。工会心系一线劳动者，我们上火也当然也全力支持。热碗牛肉面虽然很普通，希望就能他们驱散疲惫。
0: 活动开展以来，辖区各大牛肉面合作门店人气爆满，不少奔波在路上的一线职工趁着工作间隙前来用餐。一碗热气四溢的牛肉面驱散了劳作的疲惫，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来自工会与城市的温暖。
2: 这次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领到了券，当天我们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啊，我们心里特别暖。平时呢早出晚归，经常呢凑合着吃，干摸摸冷馒头啊，就现在呢能吃上一碗热乎的面，浑身感觉是十八般的劲呢。
3: 我每天跑单很辛苦啊，能吃上工会的每天早上的爱心早餐啊，心里又开心啊又高兴，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就餐难题，干活也更有干劲了。
4: 牛肉面非常好，也非常暖心。然后像工作时间吃这一个份，给我们一线人员提供的那个工作餐，然后呢，吃起来非常暖心。
0: 从精准划定服务人群，到优化领券用券流程，再到贴心落实普惠福利，兰州新区工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关爱送到一线职工身边。一张小小的爱心餐券，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为一线职工提供了稳定又贴心的日常就餐保障，更拉近了工会与职工的距离。未来新区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急难筹盼，不断丰富普惠服务内容，升级服务举措，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惠民项目，持续增强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5: 一碗牛肉面暖了胃也暖了心，工会的关怀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点滴陪伴。作为职工最信赖的娘家人，新区工会将始终与广大劳动者并肩同行，用更多暖心之举守护每一份辛勤付出，让奋斗的路上总有温暖相伴。
6: 近日，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和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新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化对外合作交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精准打好四外联动组合拳，加快打造对外开放引领区。会议指出，要深学器物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全链条举措，织密织牢全域安全防护网。近日，第二期兰州新区大讲堂走进甘肃政法大学新区校区，兰州新区联合兰州大学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运功，以传统文化与当代自信为题授课，300余名新区干部职工及师生代表参加。课程以时代价值赋能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共生等维度，系统阐释传统文化与当代自信的内在逻辑。兰州新区依托大讲堂平台，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为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甘肃兰州至越南河内直飞包机航线完成首航，搭建起兰州通往河内的直达空中通道。 该航线每周六往返一班，20:45航班抵达兰州，21:45从兰州起飞出境，首航开辟甘肃至东南亚新航路，将进一步促进两地经贸人文交流，助力甘肃高水平开放发展。机场各部门增开查验通道，为老幼病残孕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引

0: 领导，确保通关安全顺畅。
1: 我们结合航线特点与旅客构成，量身定制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科学调配执行警力，在旅客通关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最大程序压缩旅客候检时长，提升通关效率。
0: 据了解，今年一到五月，兰州中川机场已执行国际地区客运航线11条，共完成国际客运运输起降1047架次。6月26号至27号，2026年新区之下彩虹大合唱在栖霞湖广场开唱，活动以活力新区夏日狂欢全民合唱为主题，曲目丰富多元，涵盖不同年龄段观众，现场设置点歌、知识问答、合唱接力等趣味互动，参与还可领取精美礼品。这场全民文化活动既丰富了市民夏夜生活，也充分展现出兰州新区开放活力的城市风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兰州新区小横路社区组织开展庆七一文艺汇演，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自乐，用歌声、舞蹈和真挚表达向党的生日献上基层群众的祝福。
2: 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台上台下都是邻居，大家都演得非常好。然后呢，就是我们社区经常举办这样的节目。
0: 为了办好这场群众身边的文化活动，社区提前谋划、精心组织，从节目排练、现场布置到秩序维护，各环节都积极投入、用心服务。台上演员热情饱满，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熟悉的社区舞台上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
3: 这次庆七一活动既是向党的生日献礼，更是我们社区凝聚力的一次展现。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每一件实事传递到千家万户，和居民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闭嘴！
8: 咱们家你别反驳，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2: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累死我了，幸亏跑得快，不然被王员外抓住，这一屁股债可怎么还呢？
1: 赶快赶走，赶快赶走。
0: 说的对，阿喜，36计，走为上。
1: 啊！
0: 哎呀，好险，好险呐！啊！
1: 啊！啊！
0: 王员外，
2: 沈万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0: 王员外，你别误会，我不是故意要躲着你。
2: 什么都别说了，我不管那么多，你丢了我的货就得还钱。我今天是来找你算账的。
3: 啊！哎，这下完了，上哪儿去找天目碑啊？嗯？啊？嗯？那边在干什么？看看去。
0: 看看，哎，那边是怎么样？看看有什么呢？看看这人究竟要干什么呀？
4: 老朽流落江湖，身不由己。多谢各位的抬爱，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天上王母娘娘蟠桃会，借此黄道吉日，老朽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叫做仙猴摘桃。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3: 仙猴摘桃，
5: 仙猴摘桃，
1: 看他怎么变。
4: 大家看，我拿的这是什么？对，是麻绳，但不是普通的麻绳，这叫神仙锁。哇哇哇！各位看好了，走。绳索已经系在蟠桃园的桃树上了，快去摘仙桃吧。这猴子恐怕要去一段时间，各位，仙宫路途遥远，借这个功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扔石索如何？
6: 好，
7: 好，
8: 好。
4: 正好我的猴子也回来了。

0: 我谢各位捧场，见笑了。
1: 这么正直的人，
2: 捉蟹够喂捧场，见笑了。
3: 捉蟹捉蟹，
1: 要是我有铜钱就好了。
4: 别给他钱，他是汪大渊的父亲。什么？他是汪大渊的父亲？
1: 那我们就不给了。
5: 那不给了，
1: 汪大渊的父亲。
6: 别给他钱，真是！
7: 这他走人，他赶紧走。
8: 快走！
9: 打他！
10: 走！
11: 怎么能这么对大叔？简直太过分了！住手！大叔表演这么辛苦，你们不给钱也就罢了，还要赶他走，也太没同情心了吧！
12: 汪大渊是海盗，他是海盗的父亲，不哪儿在这卖艺？
1: 海盗。
7: 不可能！汪大渊不是海盗，他是伟大的航海家。
13: 汪大渊是海盗，
14: 是海盗，
13: 汪大渊是海盗，
15: 他抢了他的船队，
16: 船队，都是因为他，就是因为他，
17: 我儿子才被害死的。
18: 那不怎么回事？
19: 这也是我的惩罚，
20: 就是
21: 那边在找什么？
22: 过去看看。
23: 你们一定弄错了，汪大渊是航海家，他还写过著名的游记《岛屿之恋》呢。
24: 别打他！别打他！
25: 别打！
26: 安静！
27: 给我抓起来！
26: 你们别抓我！
27: 我就吃了两个粽子，你们至于吗？
28: 快被人息怒，我们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29: 你让开！他是官府通缉的海盗。
27: 啊！我怎么也成了海盗了？
28: 海盗？他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是海盗呢？
30: 少啰嗦，再不让开，连你一起抓！
31: 啊！放开我！我不是海盗，我不是。
32: 你不是。
27: 大叔小弟，
33: 空手接白刃，
34: 快走！

0: 大叔，您真的是汪大渊的父亲吗？
1: 是吧？
0: 哦，谢谢。
1: 你跟大渊怎么认识的？
0: 怎么认识的？从历史书上认识的。
1: 历史书？
0: 对啊，历史书上说汪大渊是我国元代著名航海家，他比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还早差不多100年呢，被历史学家称作东方的马可波罗，是我最崇拜的偶像。
1: 是吗？
0: 他还写下了一本著名的游记，叫《岛夷志略》，上面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研究古代地理交通的重要著作。总之，他非常非常了不起。哇，真香！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红薯。
1: 看他这么天真，不像是说谎。难道大渊真的是被冤枉了？
0: 大叔，他们为什么都说汪大渊是海盗？

0: 这还要从三年前说起呀。三年前，我们汪家本是航海世家，大员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8岁就被朝廷选为纲手，领航船队出使西洋。
1: 父亲，时辰已到，孩儿要起航了。
0: 大渊，这是凝结了我们汪家历代心血绘制的航海图，从今天起就交到你的手中了。你要继承先祖遗志，继续把海图绘完。
1: 孩儿遵命。
0: 你此次出洋，不仅是为了家族荣誉，更是为了国家。
1: 记住，
0: 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头可断，血可流，不可辱没你肩负的使命。
1: 嗯，孩儿明白。
0: 这个护身符你也带上，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凯旋。
1: 嗯。

0: 就这样，船队护送着皇帝送给西洋各国的礼物起航了。在所有礼物之中，最贵重的是一只绝世稀有的天母杯。
1: 天母杯？
0: 那只天母杯是集天下技艺最高超的工匠烧制的，做工精湛，万里挑一。但正是因为太过珍贵，引起了海盗的觊觎。
1: 海盗？
0: 南海一带盘踞着一伙海盗，匪首叫西古尔德，经常劫掠商船，袭击海港，无恶不作。他们来去如风，行踪诡秘，沿海各国都深受其害呀。
1: 那后来呢？
0: 那天大雾弥漫，船队误入魔鬼域海域，触礁搁浅，正进退两难之际，忽然海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2: 海盗，正海盗，准备战斗！
3: 放箭！
4: 是。
0: 船队遭劫，伤亡惨重。有人说船队走错航线，是大院勾结海盗所为。王家因此受到了牵连。你们干什么？
5: 给我搜。
2: 是。
0: 朝廷判定大院勾结海盗，掠夺财物，但是连王家曾有功于国家，赦免了我的死罪，只是没收家产，从此家破人亡，我也被迫流落街头卖艺。
1: 不可能，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汪大渊一定是被冤枉的。
6: 将军，都准备好了。
3: 一定要抓活的。
6: 是。

0: 死罪，你最好把他交出来，免得连累自己。
1: 他早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0: 大叔，我们真的会被杀头吗？
1: 只要跟海盗有牵连，都是死罪啊！
0: 我不是海盗，你们快放我出去！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 别叫了，想不想吃饭了？
0: 想。收机，大叔，你骗我的吧？要杀我们，还给我们送好吃的。哇，真好吃！大叔，你快来吃啊！这还有肉粽呢。想不到古代监狱的伙食这么好。
1: 好什么好？这是给咱们的上路饭。
0: 上路饭。
3: 贷款加上利息，一共是101400两。扣除你抵押的房产田税和各项物品，你还欠我1516两。
4: 能拿的东西我都拿出来了，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3: 那就拿这只鹦鹉抵债吧。听说你这只鹦鹉善通人言。
5: 我不会说话，我不会说话。不要不要，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
4: 王员外，这只鹦鹉跟随我多年，比我的孩子还亲，您就
3: 傻猴子，因为你我损失那么多，我还没点哭去呢。
5: 准
4: 阿喜，
3: 剩下的银子限你一个月之内还清，否则你就等着坐班房吧。
4: 阿喜，完了完了，哎呀，这下彻底完了。哎呀，我的阿喜啊，我不想活了。
6: 老爷，
4: 放开我，
6: 老爷，
4: 放开我，
6: 老爷，
4: 我不想活了。
6: 你别想不开呀，俗话说惹得起身在，
4: 放开我，
6: 没柴烧，咱们不是还有刺头号吗？
4: 本儿都赔光了，还欠了这么多债，要这艘船还有什么用？
6: 没有可以借呀，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再冒险出一次海，只要成功，不但可以偿还借款，还可以赎回抵押的一切。
4: 有道理呀，可是现在海盗猖獗，我又赔光了家财，我上哪儿去聘有经验的船长啊？
6: 我倒是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胜任。
4: 谁？
6: 汪大渊的父亲。

大渊，你真的是被冤枉了吗？你现在究竟身在何处？你可知道，为父没有一天不再想念你啊？

0: 就要死在这里了吗？这也太离谱了吧！我不是海盗，你们不能冤杀好人！妈妈，妈妈！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哇，真是太神奇了！
2: 哎呀，这次可多亏壮士相助，请问尊姓大名啊？
3: 我叫马马杜。
0: 马马杜？
2: 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呀、啊！
3: 不用谢，我只希望你们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2: 请讲。

0: 不是海盗，你们不能杀我。
1: 时辰已到，行刑。
0: 啊！
1: 是。

0: 物存在的喷泉。嗯，
1: 这里如果能找到它，离最近的小岛就不远了。
0: 这看起来像个海上喷泉。
2: 总之，找到它，离雪糕岛就又近了一步。
3: 小鹅要出发找喷泉。
2: 喷泉！
1: 阿克向导，快带我们去找吧。
4: 阿克！
5: 海上怎么会有喷泉呢？凭这一点，就说明这张图根本不可靠。要我说，雪糕岛不过是个传说嘛，也就你们相信。
1: 小鹅别哭。
2: 好热，等到了雪糕岛就凉快了。
5: 海上喷泉，我就说没有这种东西吧。难道这是真的？雪糕岛绝对没错。
3: 阿克真厉害，
0: 真不敢相信。你确定是雪糕岛吗？
5: 当然了，白色雪山和图上简直一模一样。
2: 可你不是说……
5: 谁让我阿克眼尖呢？寻找传说也不在话下。
1: 想得大，嘿，
2: 可以不小了。我已经冻感冒了吗？
0: 可是一点也不冷啊。
3: 哎呀，雪山飘走了。
1: 哎呀，我看这根本不是雪，是叮咚。

0: 是雪糕岛，是白色叮咚岛。
1: 叮咚，这里不是雪糕岛吗？
2: 你搞错了，阿克。哈哈哈哈！叮咚岛要散架了，大家快跑啊！
0: 白色叮咚太稀奇了，
2: 阿克，瞧你找的假雪山。
1: 都怪我一时激动没看仔细，不过是一些海洋垃圾。
2: 喂，水下来了个大朋友，我们需要帮助。
3: 大金鱼被叮咚堵住，
2: 它的鼻孔里卡了一块叮咚，不能呼吸了。
0: 怎么办呀？
1: 海上救援，听我指挥。

0: 快拉！
1: 一二一二一二一。
0: 任务还没结束呢，水手们。
2: 大金鱼，大海已经打扫干净了，
0: 你可以放心游泳了。
3: 伙伴们，你们看，哇！
4: 知道雪糕岛不是传说，
5: 耶！太好了，
6: 雪糕号前进。
7: 堆积成小山一样的白色泡沫可不是海洋的特产，它的真面目是塑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

0: 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党旗映陇园，黄河之滨铺展水清岸绿的大美画卷。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
0: 河西走廊崛起能源新高地，
2: 陇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
0: 丝路古道激荡内连外畅，开放最强音，
3: 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牢记嘱托，躬身实干，陇园儿女以奋进之姿，在新时代征程上阔步前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里陇园蓄势腾飞。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初心培育新动能，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

0: 增进民生福祉，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美好现实。
1: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甘肃的重大使命，是甘肃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甘肃统筹黄河管护、风沙治理、祁连山保护协同发力，昔日荒山戈壁逐步蜕变为水清岸绿、沙固山青的大美画卷。
2: 夏日的兰州微风轻拂，漫步在黄河岸边，两岸绿意绵延，河水澄澈安宁。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补给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如何运用多元举措守护这一河清水的。
3: 巡查期间雨洪排口一切正常。
1: 一大早，生态执法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核对排污台账。目前，兰州全市3022个入河排污口已建立一口一档，依托智慧平台预警精准溯源，形成污染处置闭环。既要管住排污出口，更要守好供水源头。兰州率先建成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
4: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实施水污染防治项目，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环境。
1: 久久为功，始见碧水长流。黄河兰州段出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而这只是甘肃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目光转向河西走廊风沙前沿，鼓浪县八部沙林场，3代治沙人接续耕耘，累计治沙造林36万亩，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形成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
5: 现在黄河水流进了八步沙，面目橙黄的大幅提升，还配置了无人机管护，日常管护比较高效，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1: 引入黄河水，建起全省首座50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无人机巡护、非防止保成为常态。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轮驱动，走出科学治沙新路。在林场示范带动下，鼓浪全域超239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6: 静静围绕南湖水源，中包绿洲，北固风沙的治理思想，这是好鼓浪片区367等一系列的300工程的重点子项目。项目建设夯实防沙治沙根基。
1: 大河上下清水长流，沙海深处绿意渐浓。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间，守护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张掖以党建引领生态管护，把主题党日开在山林间，党员干部带头巡山护河排查隐患，线上搭建一库一图12网9平台生态监测体系。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全覆盖，无数智慧哨兵24小时守望祁连。
7: 以党建红守护祁连绿，黑河清，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到巩固提升新阶段。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与安全形势总体稳定，74个地表水国控段面水质达标比例97.3%，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为2类。从大河上下到沙海深处，从祁连山间到绿洲沃野，陇原儿女以恒心守初心，以实干护底色，在党旗指引下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一汪碧水，万顷绿洲，不仅是陇原动人的生态底色，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驱动全域转型的底。

0: 气所在。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甘肃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用绿水青山铺就的最美底色，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绿色动能。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1: 既要全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0: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2: 冷电入热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8大国家枢纽节点。截至2026年6月，算力规模达16.8万 P。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3: 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绿电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0: 绿色能源厚植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蓝河铁路、蓝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联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4: 蓝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柳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蓝河枢纽联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0: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5: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星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0: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2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6: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清洁能源厚植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发坚实。生态固本，产业兴省，通道拓局，新时代甘肃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党旗引领奋进路，烛光前行起新章。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持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党建为引领，守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强

0: 色优势产业，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持续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创新动能，畅通开放脉络，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

0: 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5: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6: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8: 要是真的就合。
9: 站住！
10: 家没家你别买卖，我受不了了。
9: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1: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胡昌生、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均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胡昌生、任正赫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
0: 庄国泰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石谋均在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牟均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1: 上午十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乘势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2: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6: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易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7: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

0: 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1: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2: 40多年来，一口岛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之杀人，坚决治沙，把风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牢记本师的殷勤嘱托，传承发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实施治沙，为筑牢和谐生态和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3: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满满。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4: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路，我们马占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1: 甘肃台报道。
5: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出席中白地方合作论坛的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委副书记施谋军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斯诺普科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非常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在兰州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习近平主席与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擘画和亲自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资源能源富集，自然风光优美，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不断深化与白俄罗斯的友好合作，构建起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交流格局。当前甘肃正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全方位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我们将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质效，不断谱写中白地方合作新篇章。斯诺普科夫高度赞赏甘肃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白俄罗斯与甘肃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中医药等领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深化同甘肃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卢德尼科娃、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30号在兰州会见了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代表团一行。
1: 任振赫对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来甘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此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举办，正是将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地方行动的生动实践。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的友谊之路、经贸互通的友情之路、民心相亲的友爱之路、文明互鉴的友好之路。希望双方以签署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为契机，以本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共同驶向更加辽阔的远方。卡拉耶夫表示，

0: 格罗德诺州与甘肃省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会见后，双方政府签署了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王斌、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在兰州市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0: 省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严春喜是一位有着6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庄国泰来到严春喜家中，与老人促膝交谈，感谢他为党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庄国泰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和榜样。希望严春喜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省政协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共同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困难党员张丽家中，庄国泰嘱咐张丽保重好身体，照顾好老人，培养好子女，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帮扶关怀工作，把组织的关心关爱落到细微之处，做家属坚实可靠的后盾。庄国泰在走访慰问中表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抓实党内关怀帮扶，以实干实际迎接建党105周年。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在定西市通渭县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老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0: 74岁的老党员朱全忠扎根农村基础教育一线35年，来到朱全忠家中，石谋军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勉励他继续发挥余热，为教育事业建真言、献良策。老党员车念祖今年81岁，是全省首批中医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深耕基层医疗卫生领域数十载。石谋军登门看望时，关切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对他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表示由衷敬佩，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石谋军强调，广大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传承优良作风，自觉从老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做好关心关爱工作，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为加快全省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红歌传唱、主题党日、文艺汇演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黄河之畔歌声扬，赤诚之心献给党。在兰州，百余名青年手持五星红旗齐聚黄河岸边，深情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激昂的旋律与壮丽的黄河风光交相辉映，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跟唱。
3: 我们在黄河边唱红歌，感觉特别不一样。你看，这黄河水奔流不息，就像我们党的事业一样，一代接着一代干。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一曲红歌忆岁月，万千光景看变迁。庆阳、武威、金昌等地同步开展红歌传唱活动，一首首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曲目，回望了一路走来的奋斗征程，也生动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以前呢，觉得红歌是长辈们的记忆，真正沉下心去唱、去了解，才懂每一句歌词里面都是咱们国家披荆斩棘走过来的脚印，把红歌里的那股劲头用到工作中，为咱们国家发展和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同心勇向党，奋进新征程。在甘南临夏，当地组织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夯实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敦煌嘉峪关平凉，社区居民

0: 自编自排文艺节目，以歌舞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
1: 看到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这个壮大、繁荣、昌盛，祖国欣欣向荣，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党长盛不衰，祖国永远强大。
0: 歌声寄初心，邻里化党恩。兰州新区张掖民乐开展红色百家宴浓浓邻里情主题活动，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共叙邻里情。
2: 我们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每一件实事传递到千家万户，和居民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0: 甘肃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近日奔赴全省各地，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代表省委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和老党员共同回顾峥嵘岁月，衷心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甘肃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困难党员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省领导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斗力量，立足本职岗位，争先创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要求有关部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做好关爱帮扶，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并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全省各项工作，多见良言，多献实策，发挥余热，展现担当，凝心聚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3: 2025年甘肃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党员199.9万名，比上年净增2万名，基层党组织9.7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7万个，总支部0.6万个，支部8.4万个，比上年增加332个。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4.5万名，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0.2万个，优秀共产党员0.8万名，优秀党务工作者0.3万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2万枚。
4: 渭源县田家河乡远古堆村以党建领航，从落后小山村蝶变为全网关注的红火远古堆，趟出了党建引领、产业夯基、文化铸魂、生态塑形、治理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暑期将至，远古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联合驻村帮扶工作队走访游客需求，组织党员整治环境，完善服务，迎接旅游旺季。
5: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3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远古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远古堆村党总支带头打破单一种植，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技术成熟后向村民普及，如今已培育乡村旅游、中药材种植等7大富民产业。
6: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都拿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百合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得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好。
0: 产业壮大带动村容升级，村里注册红火远古堆品牌，引进中药材加工厂，建民宿，打造松林鹿苑等景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7: 以前的话是一直在威胁打工人，这几年你看我这样发展的好，村子的环境也好，21年的时候就来了，现在是在旅游公司从事民宿管家。

0: 现在民宿也是部分收入啊，支好也是部分收入啊，家里也照顾上伢。
1: 如今，元谷堆村创新五个一党建主题教育，年均接待研学人员2.4万人次，科学编制乡村镇。

0: 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2025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延伸中药材精深加工，开发乡村民宿，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甜。
1: 甘肃台报道。
2: 6月30号，陇西县文峰镇两处灾后集中安置点举行安置房交钥匙仪式，首批32户受灾群众正式搬进崭新的安居房，开启全新生活。
1: 在陇西县文峰镇孙家坪村曲家沟社安置点，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交房现场，安置群众依次排队签字领取新房钥匙，每户人家还收到了碗筷、床上四件套、烧水壶等暖心礼包。
3: 这次确实来这这段时间来吧，新房子都修好了，这日配配都这新房子，这些存的年钱啊，现在确实踏实多了。
1: 村民蓝亚亚一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搬进新家了，一家人特意包饺子举办开火仪式，在火热烟火中开启崭新的居家日子。
4: 很宽敞，特别宽敞，真的就是那种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哎呀，终于有新房子住了啊。
1: 去年9月27号地震发生后，陇西县迅速全面开启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曲家沟社在内的7个集中安置点的579套房子全面完工，并达到入住条件。接下来，受灾群众将分期分批陆续搬入新家，开启美好新生活。甘肃台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他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白银频穿的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天气眼下呢，夏至刚过，小暑将至。甘肃地形复杂，各地天气是差别很大。河西一带天晴少雨，连日高温燥热，河东上空是云层多变，午后呢常会下起局部的雷阵雨。在温度方面，河西高温是值得关注的，高温在不断的攀升。到了后天，张掖嘉峪关攀升至39度左右，空气是极度的干燥，局地热度直逼40度。在这里呢，要提醒您，河西和中部呢，出门要记得防晒，多喝水，少在正午高温时段外出。河东山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小心短时的雷雨和大风。我们来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州为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方雨量可达大雨。像临夏、白银、兰州三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为阴有阵雨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7到32摄氏度。酒泉晴，17到35度。嘉峪关扬沙转晴，18到35度。张掖晴，18到36度。金昌多云转晴，19到35度。武威多云转晴，18到35度。白银多云，18到31度。临夏小雨，13到30度。甘南小雨，5到20度。定西阴转多云，13到25度。陇南小雨，21到28度。天水雷阵雨，18到29度。平凉阴转小雨，17到29度。庆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2到29度。甘肃矿区晴，14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6到34度。辉县小雨，19到30度。临潭小雨，7到20度。康县小雨，17到28度。两汤小雨，18到30度。兰州多云，17到32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0: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

0: 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6: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

0: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那我是帮赵大夫挑水了，咋的？我挑过水，怎么了？我这不帮秀芝也挑水了吗？
9: 今天来对赵大夫耍流氓了
10: 啊！
9: 你听我讲完。
8: 说呀，
9: 听我讲完吧。
10: 我买两瓶酒，嘿嘿，哥儿几个，你们把它喝了，我慰问。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哎，大哥，大哥，
1: 再故事哈，咱们下回讲解，我呢，明儿早安起来啊，大爷目光花，我先回家了，你们哥俩喝啊，来日方长。
2: 来，
3: 大娇，
1: 哦，好，太好了，哥俩慢慢喝啊，我回家了啊，走，慢走啊，哎，我不送了啊，哎，走了啊，
4: 走走走，哎，
1: 朱司令，身体康复怎么样了？医院条件还可以，
4: 还好。
1: 那我就放心了，汇报工作吧。
4: 好，
1: 这几天你没在啊。 曹守义突然咳血，我就把他送到赵静这儿来了。他一检查说是肺结核，要求住大医院。我想那不行，我马上把他治治了。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
5: 白干同志，
1: 到，
5: 做的很好。哎。
1: 曹守义最近得了肺结核，一直咳血不止。啊！哎呀，这个病可得到医院治疗啊。
5: 赵大夫也这么说，可是那个朱英怀和老白干怀疑曹守义是装病，一直不敢送他上医院。没办法，赵大夫就给开了点消炎药和止咳药。
1: 这不是胡闹吗？哎呀，这样会出人命的。
5: 谁说不是呢？
1: 上次赵大夫给曹守义做检查，就一直咳血，现在情况很危险。哎呀，看来住院进不去了。哎，林觉啊，我倒是有一个土方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止住他吐血。
5: 什么方子？
1: 这是我以前吧从民间收录来的，据说是一个秘方。我对这个方子也没有进行验过，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6: 您先说说看，
1: 副师爵120克，猪肺120克，用水煎服。现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试试了。
6: 上次救我的那个老头，在你们七队干什么？
1: 那是厂部打下来劳动改造的，据说是个历史反革命，现在头大分了。 反革命，很好嘛。通过这次他对我积极的救助，说明劳动改造的成果非常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在你的正确领导下，什么样的坏分子改造不过来？是吧？他住在哪儿？
7: 离公共厕所最近那个小屋，我去看看他。啊，我自己去就行了。
8: 朱司令，这边走。哎，老人家。
9: 哦，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0: 抬起两个胳膊，转转手，哎，转，
1: 很好。
0: 你叫朱怀仁，是日军翻译官对吧？
1: 是，我叫朱怀仁。
0: 我是少将军医官梅火章，你的手术是我给你做的，上面要问你日军布防的相关情报，我希望你积极的配合沈清。
1: 是是。
2: 大长官，
3: 你认识我？

0: 那个掏粪的老梅，
1: 哎呦，你把我吓一跳！我啊，正在整理你的谈话记录呢。
0: 老梅她叫什么？
1: 谁啊？
0: 梅国璋。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她叫什么。不过这个人这个来头还真有点不得了。
0: 怎么不得了？
1: 整个万事通。据他自己讲啊，他是美国耶，反正耶什么大学的一个博士。上次咱们林队张麻子这个张建设的老婆难产，给弄在这儿了。这个老梅啊，生生的给他来了个剖腹产，还挺成功的。还有啊，破四旧那会儿啊。当然我先做一检讨啊，我不懂外国字儿，我在许林军家撕了这么厚一本外国书，我以为他是反动的，结果曹厂长呢就把这那个肘子犯曹守义啊，就把老梅叫来鉴定，这是一本什么书，结果一鉴定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我都劳动教育了15天嘛。哎，我就老琢磨这个人啊。通过这个曹守义的口气啊，只有他和叶公正俩知道他的底细，别人一概都不清楚。怎么了？好了，今天就学到这儿。朱司令。你这么日理万机，我们学习你还亲自来看呢。
2: 啊，来看看。
1: 好。
2: 哎，老曹。
1: 老曹啊。
2: 听说。听说前一段身体不太好，肺结核。哎呀，吐血了吧。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托你小子的福，老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2: 哎，对了，我有件事儿啊，顺便问问你啊。七队有个叫老梅的，你认识吗？
3: 认识啊。哦，干嘛？
0: 他叫梅国璋。
3: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说。
2: 便问问啊，了解一下情况。哎，他的档案厂部没有，
3: 这是机密，不能告诉你。
4: 曹守义，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是犯了重大错误的改造对象，是代表组织来问你的。
3: 你代表组织？你代表哪一级组织啊？啊，地方党政任命了，中央审查批准了，扯大旗做虎皮，嚣张！
4: 曹守义，你现在说还来得及，不然我让你吃钢鞭！
3: 你就是打死我也不告诉你。
4: 好，
5: 住手！他还在生病，你这么做会出人命的。
4: 许灵君，关了这些日子，你成了曹守义的走狗了。
5: 我不是任何人的走狗。
4: 你给我躲开！
5: 你不能打人！你想干什么？造反吗？我们强烈抗议！
6: 我们抗议！
7: 抗议！
1: 朱司令，今天时候也不早了，过两天呢，曹守义的身体好了以后，咱们在这个批斗台上大。七队群众都

0: 你这炉子上熬的中药，干啥用的？请你出去。我告诉你，赵静，我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我告诉你，你必须说，你要不说，一切后果你来负。你还好意思说你代表组织？你找我，除了那些恶心人的想法，还有什么？
1: 没有什么了。
2: 但是如果把你那些事儿都说出去，你在七队你还能待得下去吗？
0: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3: 赵大夫，哎，
0: 谢大哥，
2: 老娘身体不舒服，麻烦你过去看看。
0: 啊，好。
3: 你们忙吧。哎呦，头晕。
0: 谢大哥，走吧。赵大夫，你别着急。其实俺娘没啥事儿，
3: 俺刚才就是看见朱英怀一直缠着你，俺怕她欺负你，可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一着急就说俺娘病了。俺来的还算及时吧。
0: 谢大哥，难为你这份苦心了，谢谢你啊。
3: 这都是应该的。 赵大夫，你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谁要敢欺负你，你跟俺说，俺跟他拼命。
0: 我以后自己会小心的。
3: 好，那我先走了。那啥，赵大夫，俺娘经常跟俺说。
4: 让你常去我们家串门，和他唠唠嗑啥的。我会去的。好。哎，对了，梅老师，前两天那个朱英怀，就是那个朱司令。
5: 专门就找那个曹少义打听您的消息，会不会有什么事啊？哎呀，这个我就一点没头绪了。哎，你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就是上次见到的你说的那个朱司令，我觉得有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你们会不会认识啊？
4: 要不然他为什么去打听您啊？看样子还挺着急。嗯，我真的就一点想不起来了。哦。哎。啊？来来来来。怎么了，梅老师？
5: 林觉啊，有件事儿啊，我要是说出来，你可要坚强些啊。
4: 什么事啊，梅老师？您说吧。
5: 秀芝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流产了，流产了。哎，林觉，梅老师，啊，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完全是一个意外呀。秀芝啊，秀芝没事吧？你别着急。
4: 秀芝没事，没有大碍。哎呀，林觉啊，你们还年轻，心里边想开些，就把这些当成是上天。

0: 我们要为祖国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因此，革命派贺兰山农场指挥部决定今天晚上8点钟做一次野外战时训练演习。
1: 进来。有事儿？这么晚了还在操劳啊？我就知道你营养肯定不够，所以叫老伴炒点菜啊，咱哥俩就小酌两杯就走。谢谢你的美意，我这还有点事儿啊，就不去了。回去歇着吧。
2: 行啊，去吧。
1: 那需要我搭把手？
2: 啊！哎，不，这是上级下达的保密任务，外人不让进入。
1: 不，
2: 我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歇着吧。
1: 好，
2: 去吧，去吧。我还得，快去回去。
1: 你也早点休息啊。
2: 好。

0: 朱司令，啊！报告领导，罪人没过账，我有罪，我有罪，
1: 太激动了。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好好看看，认得我。

0: 就是想不起来了，在什么地方见过？好像是在战场上。哪里的战场？不，时间久远了，一时半会真的就想不起来了，请领导恕罪原谅。
1: 没关系，慢慢想，慢慢想。今天啊，我是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到你这儿来，是想跟你谈点别的事情。请领导指示。别这么拘谨嘛！啊，坐下来，坐下来，慢慢聊。哦，您看看，我这儿又脏又乱的啊。

0: 谢狗来给我抓起来，把他给我关起来，不许他乱说乱动，不许他有任何方式跟别人联系。今天晚上我要连夜审问他。
1: 现在只有老梅能够说清楚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要是这样昏迷下去的话，那狗来就危险了。但是，那伤现在这么严重，情况谁也说不好。我觉得呀，从现在开始，咱们应该一直有个人盯在这儿，等梅老师醒过来，看他到底说些啥。

0: 钱了吗？
1: 还没有，伤势非常严重，听赵大夫的意思，必须到银川大医院抢救。
0: 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是重要人证，路上颠簸，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1: 关键他现在昏迷不醒啊，而且赵大夫说关键就在今天晚上了，还要看他身体能不能撑得过来。我听赵大夫的口气啊，这个事儿可能悬了。
0: 知道，啊，回去吧，休息。
2: 回去休息吧。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

0: 老梅醒了，赵大夫，老梅醒了。
1: 老梅，你怎么样？
2: 老梅同志，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3: 哎呀，
1: 张，
3: 哎呦，
1: 张，
3: 哎呦，
1: 张，
3: 先别着急，我是医生，我先检查一下他的情况。

0: 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你们不相信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干部，你们难道去相信一个坏分子的证词吗？
1: 你放心，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
0: 哦，那好，那好，那你们赶快审讯，审讯完了我要回司令部，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去布置。
1: 我们会尽快做出结论的。但是在这之前，你不能离开我们监控。
0: 还要做什么结论呢？啊，这事实明摆着，杀人凶手已经被我们司令部的红卫兵抓起来了，你还要做什么结论吗？啊，
2: 报告，
1: 进来。是真的吗？
2: 情况属实，
1: 立刻送伤者到银川医院急救。
2: 是。
0: 审讯结束了吧？我要回去过。
3: 司令，
0: 回去工作。
1: 朱一环，你老实点。对你的审讯，这才刚刚开始。
4: 真的，朱一环被抓起来了。
5: 就刚才。
4: 怎么回事？
5: 你问他。
6: 老梅醒过来啊，讲这个朱一环是汉奸。
4: 汉奸？
6: 现在啊，部队啊去找叶厂长调查了。
4: 你说什么？朱一环被抓了？
7: 这个朱一环，他确实是个汉奸。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华北战区的日军翻译，被我当时的所在部队击伤俘虏过，就是我给他做的手术，救我的一命。第一次见到他，我只是觉得此人有些眼熟，但就是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直到那天他刺伤了我，被谢狗来革命同志打掉帽子，看到伤口后，我才认出他来。他是我做过的头部手术第708位伤员，他的真名叫朱怀仁。以上所说如有半句假话，我甘愿受重罚，拉一辈子分车，掏一辈子厕所，我就交代完了。
1: 叶厂长，老叶，
8: 哎，
1: 你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8: 尤团长，梅国璋是属于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他原先的身份是国民党第四战区医疗队队长，军衔是少将。在淮海战役中，他救过我的命。他是由中央直接下拨到我们农场的，并且指示我们对他的身份做好保密工作。尤团长，以我个人的感觉，他的话是可信的。
1: 鉴于目前形势紧张，上级要求军队进驻各单位和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叶厂长，通过我们对你的调查，你是被冤枉的。我们呢，希望你能重新担起农场的担子，和革委会一起抓好农场的各项工作，你说好不好？

0: 另外呢，咱们要尽快成立调查组，对朱云怀进行内查外调，做好详细的调查取证工作。如果情况属实，这可是一件清除人民内部的敌对势力、利国利民的大事。
1: 曹守义、许灵均，哎，你们处理一下。
0: 朱云怀涉嫌杀人，已被我们拘押了。对你们的审查已经结束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2: 我们真的可以走了，吃苦了，回去吧。老曹，马上跟我回厂部，有新任务。

0: 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
1: 队长，今天讲这个沙井山，咋和以前不一样？都变味了。
2: 哎呀，你没听出来吗？这上面的精神呢，现在变了，不同于武斗了。你注意听着点。
0: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一些觉悟的，就要从团结的观念出发。

0: 同志们，我给大家通报一件事儿。根据群众的举报，根据我们半个月的调查取证，朱英怀及抗日战争为华北战区日军从事翻译工作的汉奸叛徒。
1: 这证据足够了，我就看着他不是个东西。
2: 就是，
0: 他原名啊叫朱怀仁。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隐姓埋名，长期潜伏。解放以后啊，他伪装积极之边，混入我们贺兰山农场，长期隐藏在我们干部群众中间。这次啊，把这样的大奸大恶之徒绳之于法，那是非常值得我们庆祝的。
3: 好。
4: 根据上面的指示，下面宣布对白杆同志的处理决定。关于白杆的处理决定，经上级研究决定，由于白杆在前一阶段运动中积极拥护汉奸叛徒朱怀仁，也就是朱英怀，啊，错误地执行了来自朱怀仁的许多反动指示，导致了七队生产目标任务进度严重滞后，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后果极其严重啊！鉴于白杆是在尚不知道朱怀仁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所犯的错误，现经厂部决定撤销白杆的代理队长职务，保留七队会计职务，勒令其及时作出整改，以观后效。宁夏农垦国营贺兰山农场革命委员会。
5: 机关算尽，黄粱一梦。
6: 曹厂长可是官复原职了啊，好事儿。
7: 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6: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说得太好了。
8: 老白杆，你说你这些年你帮助他们祸害了咱七队多少人，这些人能不能记恨你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寒了大伙的心。老侯，好自为之。
4: 啊，另外农场还下令立即复课，我们一会儿啊就去通知许灵军和娃娃们明天开始上课了。

0: 梅老师，这次啊，让您受苦了。命中该有此劫呀，活着就好啊！可别这么说，你老哥这次大难不死，值得庆贺。哎呀，感谢各位的美意啊！哎，小兄弟啊。 还得感谢你这位救命之恩呐，是你的搭救才让我这个老头子又活在了世上。哎，这差点把你给搭进去，我老梅感谢感谢。
1: 老梅说，我那不应该的吗？你那种情况，谁见了谁都得救啊，举手之劳，不值一提。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那都不是事儿，不用跟我客气。
5: 你快去忙吧。
4: 好，
6: 好，好歹都过去了。你爸呢？这次也专门交代给我，说好好的照顾照顾你。
7: 他是这样讲啊，可是心里还是不踏实。
5: 行了啊。别瞎操心。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

0: 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他住在哪儿？离公共厕所最近那个小屋。
2: 我去看看他。
1: 请领导多担待啊！哎呀，
3: 哎呦！下面宣布对白杆同志的处理决定。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师，我想当你的学生。
1: 老师也希望你当我的学生，但是现在你爸爸住在医院。
0: 那等他好了，我就回来。
1: 这事儿还得跟你爸爸商量一下。
0: 我就要当你的学生，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1: 这样吧，咱们先不着急做决定，你先回去看看你爸，只要你爸爸同意，老师随时欢迎你回来。
2: 思哎，我们都希望你回来，但是你要先去看看你爸爸，是不是？
1: 对，快上车吧，便便啊！
2: 路上要小心哦。
1: 慢点儿。
0: 咋了？
1: 师傅，慢点儿，慢点儿开。

0: 别的事都好说，这件事情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徐老师和秀芝阿姨他们都是好人，你忘了那天他们让我打你，徐老师把脸凑过来让我打的他，还有你生病，徐老师不顾危险跟老白干对着干，这些你都忘了吗？
1: 那两回事，算我欠他个人情。我一想起菊花姐姐来，我就恨他。
2: 菊花姐是自己放的火，
3: 不许胡说。
4: 徐老师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老是跟他对着干。
3: 他的好我都记着，他的错我也忘不了，不能去取代。
0: 那我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当徐老师的学生。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绝食，我把我自己饿死。
3: 你看，
4: 看我干不干？
3: 给我回来！
4: 怎么着？你们这爷俩又吵上了？
3: 哎呀！
0: 老叶，啊，你让你见笑了。你说这丫头，早晚得把我给气死。
4: 这冰冰啊，跟你是一模一样，都是一副犟脾气。哼，
0: 你说那怎么办呢？他妈走的早，都让我给惯坏了。
3: 今天到底是为什么呀？
0: 你说他要上七队，给许灵军当学生，这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吗？
4: 行行行，消消气，注意身体。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我知道你跟他有成见，可我觉得这个人呐，挺正直，又有文化，能力也过得去。这冰冰跟他学呀，肯定能学会知识。哎，这孩子上学恐怕不犯错吧？
0: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我想起我就心里别扭。
4: 过不去这劲儿，这冰冰呀，这个性特别强，啊，你呢，不能跟他硬碰，要慢慢的引导啊。这话又说回来了，我看你这病啊，这一时半会儿的也好不了，这万一要是传给孩子，那可就麻烦了。我建议啊，这样，你让他去，等你的病彻底好了。 那兴许他也想得通了，那再把他接回来呀。
0: 哼，那你都那么说了，就这么办吧。

0: 赵大夫，哎，谢大哥，怎么了？
1: 不是，手割破了，帮我包包吧。快坐。
0: 怎么弄的呀？那么不小心。
1: 可早割的。哎，
0: 就你知道毛衣啊？啊，没事儿，是我外甥。
1: 哦，那啥。我没听说你有外甥，
0: 你也没问过呀。
1: 啊，对了，你好像说你没有姐妹吧？
0: 表亲，我表哥的孩子。
1: 哦，男孩女孩啊？几岁了？
0: 都跟你说了是外甥，你哪那么多问题？
1: 不是我是说你手真巧，这毛衣真好看。
0: 好了，今后小心点啊！
1: 那谢谢了，
0: 不客气。
1: 赵大夫，发现你有点不高兴，是不是有啥心事儿？
0: 没有，我哪那么多心事儿啊？
1: 你要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我帮你啊。
0: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哪好意思老麻烦你啊？
1: 那都不是事儿，不用跟我客气。
0: 你快去忙吧。
1: 好。

0: 你来干什么？滚出去！听说你出院了，我专程来看你。我站起来，你给我退后。
1: 你还有脸来呀？啊！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我错了，我在犯罪啊！是个人都要生这个气的。我瞎了眼了，受了阶级敌人的蒙骗了。 真想不到祝英怀是这么一个坏分子，我阶级觉悟都哪去了？不过。

0: 天地可见，我是一贯的最坚定的执行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心向着党，跟着党走。谁知道让他给利用了，希望我的老领导不要记恨我。
1: 我哪敢记恨你呀，是你瞎了狗眼，我都有眼无珠，我也没看出他是个坏人。哎呀，我还重用他，我不敢埋怨你。
0: 说实话，多少日子以来啊，我真是茶不思饭不想，倒是老想着大别山那段我们被敌人追得到处跑，在大山洼里头我发烧了，烧得都烫手，当时是我的老连长脱下自己的棉衣紧紧地握在我的身上，又紧紧地抱着我，就这么久久地抱着我，都感觉到老连长在发抖。就这样，我的高烧还是持续不退，又是他跑到老乡家打听了药方，熬了大别山的草药给我喝下去，我才略有好转。可我这双手犯了罪了，犯了大罪了，打我的恩人。

0: 你有必要这样吗？啊！还没烧呢，
1: 那再烤会儿吧。
0: 哎，彬彬，
1: 嗯，
0: 你为啥来七队？厂不多好吃的好住的。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当徐老师的学生。再说待在厂部，我爸天天管我，烦死了。
0: 那你爹不会过来抓你吧？他不会，他要是去抓我，我就绝食。啥？你还绝食？嘿，看来你还真是个大麻烦。你才是个大麻烦呢！
2: 那当然，我谁啊？我可是白玉啊！哎，既然咱俩是朋友了，以后啊，你在七队有替我，我罩着你，没人敢欺负你。
1: 才不用你照顾我，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
2: 我知道你当初也不是对我个人。 可你小子当时下手也太狠了，无论是批斗，还是暴打领导，之前都是朱英怀一步一步安排好的。可以说，他是利用了我对党的一片忠心。行了。
3: 事都过去了，我也不是那小心眼的人。我要不是看你小子还有点政治水平，我饶不了你。我一定痛改前非，以后啊，就像战争年代一样，听我老连长的。只要他发话，我保证说一不二。
2: 那不是我发话，你得听党的，明白吗？
3: 明白。
2: 你坐下，坐吧。

0: 既然来了，我教给你点事。
1: 义不容辞。我那个宝贝女儿，非要她七队给许令军当学生，你帮我看着点，别出什么事儿。
0: 请你放心，我绝不让许令军毒害我们的革命下一代。你看，你看。 说着说着就上纲上线，你就看着点，别磕了碰了。是。回去。怎么？还有条件？
1: 确实有一条件。
0: 说。
1: 我现在在七队被孤立起来了，谁也不听我的，我想请你帮个忙。你当初夺权。
0: 现在还想要实权，群众能答应吗？
1: 我什么有别的意思？改政策，将功补过。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现在在七队连个队委都不是。你也知道，在把握政策方面，七队也只有我。一旦他们犯了政策方面的错误，
0: 我连队委都不是，根本起不了监督作用。你别监督别人，你就当好你的会计就行了。
1: 是，回去好好想想，
0: 适当的时候再给你安排吧。 你回来。

0: 冰冰，
1: 嗯，
0: 你想过将来吗？将来会干啥？
1: 没有想过。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0: 以前想当一名工人，工人老大哥那样，多威风。但是自从跟徐老师学习了之后，尤其是跟他学习照相，我就想以后将来去照相馆，专门给人照相去。
1: 那徐老师还教我吹口琴，我将来去当个音乐家。
0: 行啊，哎，要不然这样，以后我给你照相，你给我吹口琴呗。
1: 好啊，一言为定。拉钩。
0: 拉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
2: 哎，彬彬来了，怎么样，彬彬？这些天在我们这儿还习惯吧？
1: 挺好的，我和小赵阿姨在一起，她很照顾我。
2: 好，有什么困难就跟白叔说啊。
0: 爹，
2: 哎，
0: 你又想干啥呀？
2: 干啥？我能干啥？兔崽子一点都不会说话，人彬彬大老远的来，你还不得好好照顾照顾啊？
1: 不用照顾我，我能行。
2: 彬彬，以前呢，你对白叔看来还是有些误会，好在都过去了。你爸呢，这次也专门交代给我说，好好的照顾照顾你。
1: 白玉，该上课了，咱们走吧。
0: 你土豆还没烤完呢。
1: 不吃了，我走了。
2: 话还没说完呢。
0: 你还想说啥呀？您倒是说呀！您不说我走了啊，我还要上课。
3: 李斌，等我一下。
4: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
5: 们
4: 去。
5: 我刚才讲的大家都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我来提问，你们来回答。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有多大？
6: 9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我再说一遍吧。目前我国呢有3个直辖市，22个省，还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那你们知道？

0: 欢迎你来监督，快请进。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哎呀，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我说什么了？我在上课。
1: 我都听见了。什么北京不是中国的中心？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同学们，咱们祖国的首都是北京，北京不是中心，你说哪是中心呢？我都怀疑他鼓动你们分裂祖国。
2: 爹，我们在这儿上课呢，你在这儿瞎折腾啥呀？折腾。
1: 去。

0: 道甘味。
1: 请你不要影响我们上课。
2: 你们还小着呢，有些问题严重性你们根本认不出来。
3: 哎呀爹，你看你又扯哪儿去了？扯，
1: 你不知道就不要胡说，你要再这样我就告诉我爸，说你不让我们上课。
2: 我都是为你们好，不要胡说啊。
4: 白干同志
2: 啊，
4: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也是政治文化中心，这个大家都知道，
2: 这不得了。
4: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地理，北京不是我国的地理中心，宁夏才是我国的地理位置中心。
2: 宁夏是中心啊？你再说一遍。
4: 这样吧，我给您举个例子。同学们请看，这是一张中国地图，我们以宁夏为中心将它对折。大家请看，以宁夏为中心，我国的东西两边基本上等分，所以说宁夏才是我国的地理位置中心。我说的北京不是中心就是这个意思。
3: 爹，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不明白了吧？
1: 瞎闹呢，这不知道啥情况。
2: 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你刚才讲清楚嘛。你讲不清楚，那我这心里都乱乱的。我是代表贫下中农来监督他上课啊，没问题就行了，你们上你们的课。
3: 不是，那爹你陪我们上会儿呗。
2: 去，
1: 你要么跟我们一起上课，要么就请出去，我们还要继续上课呢。
5: 对，
2: 行，上你课吧。
4: 好了，同学们不要起哄了，白玉彬彬回到座位上。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慢点慢点。哎呀，这都七个月了怎么还吐啊？你说要不要找梅老师过来看看？
6: 哎呦，不用，看把你给紧张的。
4: 来，慢点，慢点。看你一人这么辛苦，我也帮不上忙。
6: 呱呱子，女人怀孕，男人能帮上啥子忙？林姐儿，你说这个娃娃这么会折腾，会不会是个男娃娃？
4: 如果要真是个男孩的话，那你就是咱们家的大功臣。
6: 那要是个女娃娃嘞？
4: 女孩也好啊，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咱们家的宝贝。
6: 林娟儿，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4: 什么事儿？你说。怎么了？
6: 我离开家这么多年，我现在好想我妈妈。真的好想，以前还不觉得，现在一怀孕我就好想我妈妈，我想妈妈来看看我。
4: 是啊，这么多年了，咱俩结婚以后

0: 你妈，你妈也没见过你妈。这样吧，我去邮局啊，给咱妈寄点路费，让她过来看看咱。但是咱们家怎么想，妈妈来了咋个做？
1: 先别想这些了啊，先把咱妈接过来再说，完了想办法，啊。嗯。驾！驾！哎，田叔，哎，来了来了，哎，来了。
2: 小叔，
3: 哦，邻居，
2: 经理，
3: 哎，
2: 英子。
3: 干嘛去啊，姐夫？我岳母会点闲去。
2: 会钱？他大出事儿啊？
3: 没有，这不秀芝怀孕，最近反应挺大的，一直老念叨着要见他妈。我这给我岳母汇点路费，让他过来看看他。
2: 哎呀，哈，好事儿啊！人家姑爷都看丈母娘，人许灵俊呢，丈母娘上赶着看姑爷。
4: 太有面儿了！别瞎说了，这秀芝怀孕了，这走不开，真没法子嘛。
2: 元军，这是好事，到底要见丈母娘了。
3: 是啊，你说我跟秀芝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见过岳母，她要真能来的话，我可得好好表现表现。
4: 那是啊，得让她看看你的当姑爷的本事。
2: 哎，有啥需要帮忙的，吭哧，我随叫随到。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到时候啊，我文明，高来，我们卖卖力气啊！张脸，丈母娘来一看，好嘛，我这姑爷混太好了，朋友多呀，有面儿啊！<笑>
3: 哎，田叔，还真有件事儿，那个等我岳母来了，您能不能跟我去车站接一趟？
4: 这算啥事儿啊？啥时候来，提前说一声。哎，
3: 我把咱这个马车，我收拾的好好的，先给他个好印象。
2: 哎，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啊，我去了。
3: 哎。 哎，林俊，林俊，不，你那儿那么小，丈母娘来了，你怎么住呢？
5: 就是啊。哎，
3: 先接过来再想办法吧。别啊，不行啊！毛主席说的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是吧？那么的，你换我这儿来，咱们俩对付。
5: 别，你这也不宽敞了。
3: 别说了，就那么地了，好吧？哎，有嘛不宽敞的？
4: 不就
3: 腾块地儿吗？那大床板儿嘛。嘿，你来好，我闷得很。咱俩聊天热闹。
4: 还是监理脑子活，行，就这么定了。快去吧。
3: 哎，
2: 太叔，那我去了啊。
3: 干活。不，皮叔，你那么些板儿，可我一人活不了。你打两环不行吗？
2: 我，
3: 哎，我打。

0: 你消停点行不行？
1: 干你的，我搞我的，咱们互不干涉。你有啥事儿吧？是在想一件事，越想越觉得有问题。
0: 啥事儿？说。
1: 回来的路上啊，查处长，邻居的岳母要来。
0: 岳母来？你着啥急呀？又不是你岳母要来。
1: 我是替邻居着急啊。
0: 人家丈母娘来看女儿女婿，那是好事儿，你跟着着什么急啊？
1: 丽宁家的条件啊，咱们都晓得。她的丈母娘要是不满意，再搞出几句难听的话，可怎么好啊？
0: 你瞎操心，你又不是人家丈母娘，你怎么知道她怎么想的啊？
1: 你这个人呐，就是不够细腻。
0: 嫌我不细腻是吧？ 行，去去去！
1: 别！我不找心里嘞，我不找心里嘞，我找到心里的我也没用啊！
2: 你看你，又着急，我。

0: 我不就是怕有个万一吗？万一？哪儿那么多万一啊？秀芝现在怀着孩子呢，他妈就算不满意，那能怎么样啊？日子还不过了？话
1: 是这样讲啊，可是心里还是不踏实。
0: 行了啊，别瞎操心，看你就是闲的，没准人家妈来了以后觉得挺满意的，人家一家人过的日子好着呢。我说江文明。 你能不能清闲点啊？别给自己找麻烦，行吗？该干啥干啥去啊！
2: 但愿如此吧。
3: 路费啊，给咱妈汇过去了。我跟建立也说好了，等妈来了，去他那边工坊跟他接接。还有平叔也答应跟我去车站把妈接回来。
2: 真的？
3: 啊，
2: 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妈。
3: 林健儿。
2: 家里的钱都寄给了妈妈，过两天你要去钱里跟那儿住，委屈你了。
3: 你可快别这么说了，你跟我吃了这么多年苦，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2: 哎呦，
3: 是我让你为难了。
2: 你说啥子哦？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心头踏实。
3: 你不要那么想，我相信以后的日子肯定会很好。嗯，是。其实我特别希望妈能来。你也知道，我小的时候父亲就跑了，我妈去世的早。 真想痛痛快快的叫一声妈。我晓得，这些年你心头一直有这个疙瘩，这下就好了。等妈妈一来，你可以天天喊妈妈，是不是？
2: 妈来了，我一定让她高兴。嗯，
3: 找机会，再带她出去转转。
2: 好，我真想妈妈明天就到。
3: 我有时候想我妈妈的时候，觉得我的命好苦哦。要到咱们远的地方，可是一想到你，我就觉得我好有福气。我还有你，还有爸爸妈妈。可是我觉得，好坚强哦，受了那么多的罪，从来都没有咋过哭。
2: 可
3: 是因为有了你。
2: 我才变得坚强。等妈来呀，我得好好感谢咱妈，感谢她生了这么好一个女儿。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还担心啥子？我担心妈会不会嫌我年纪大。
4: 你担心妈说我嫁了个老汉，嘿嘿。你一点都不老，人家不是说吗？嫁一个大一点的，知道疼你，我好有福气的，是不是？哎呀妈！呀！我呀！林娟啊，一会儿你先去车站。
5: 我去趟厂部，对着让我收回几个人来。
6: 接什么人啊？
4: 嗨，说是城里来了警察，学生娃，也不知道他们来干啥。
5: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外省来的知青。
4: 知青，啥意思啊？
5: 就是城里的高中生响应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4: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5: 对。
4: 哟，这不和你一样了吗？

0: 跟我不一样，他们是锻炼，我是改造。
1: 嗨，不管咋样，咱骑队又多了几个读书人，好事啊！将。哎，领军啊，你也没见过你丈母娘，咋接啊？
0: 夏叔，我准备了这个，这是我岳母的名字，她一出来就能看到。
1: 可是要是你岳母她不识字咋办？
0: 您应该认识自己的名字吧？
1: 哦，是是是是，就是再不识字的人，他自己的名字也该认识啊。是是是。领军，我咋看着你有点紧张啊？
0: 不瞒您说，我是既紧张又兴奋。您也知道我的情况，我担心啊，待会儿见到我岳母，不知道她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嗯，
2: 老白啊，啊，老白啊，老白，快起来起来，你怎么睡上觉了？这让你干活来，你就睡觉来了啊？这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赶紧收拾啊，快快快！
3: 不对啊，这娃娃们不是来接受咱们教育的吗？
2: 是啊，
3: 这个卫生是应该咱们给他打扫，还是他给咱们打扫啊？
2: 这最高指示不是说了吗？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吧？你没学呀？啊？赶紧起来吧！啊，
3: 还是不对。就我一人打扫，其他人呢？
2: 其他人？我跟你说啊，郭撇子呢去接他们去了。啊，江文明在写篇稿子，狗来子呢，他上山放马去了，建立呢他拉货去了，还有那个董长胜，他搞军训去了。
3: 你说许灵军呢？
2: 许灵军去接他老丈母娘去了，他老丈母娘今天来了，他跟我请假，他去接去了。
3: 他老丈母娘来，我怎么不知道？
2: 他老丈母娘来，凭啥让你知道啊？你说啊？你赶紧起来收拾东西吧，你可别攀这个攀那个了啊！那你要不干我干。
3: 哎哎，行了行了，你是队长，你一声令下，谁敢不执行？
2: 你快点干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

0: 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

0: 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些年啊，你吃了不少的苦，妈也晓得。我这个当妈的，看到你过成这个样子，妈心痛啊。
6: 就随便说说，比如说他人怎么样，他会什么，他是哪里人？
7: 去跟他老丈母娘说点好听话，夸夸老
8: 徐，
7: 那老丈母娘一高兴啊，这事儿就过去了。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是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1: 我对您的这个认知就是，好像是建筑行业，您主要。

0: 我们是有 coach 的， coach 扣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活儿看着好像挺容易的，我也想上手试两下，然后你看我磨的平不平，可以吗？
0: 那你也试一下，感受一下。
1: 行，师傅您贵姓？哎呀，
2: 妮妮好，你好，我姓韩。
1: 韩师傅，我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的平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2: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磨就行了。

0: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
1: 对，
0: 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
1: 对，对
0: 我就这样子。
1: 嗯，来
0: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
1: 那个，
0: 哎，平了，你看，哎，这个坑没有了。
1: 是
0: 啊，
2: 那不用吹，不用吹，
0: 不用吹，
2: 不用吹，
3: 自己掉下来，
2: 它自己就。
0: 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摸这块平不平？
2: 嗯，平吧，
0: 平了。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
2: 嗯，
0: 那你要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2: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跟这个技术交底可以跟一个安全交底、就
0: 是。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2: 就是的。
0: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的、
2: 就是。
4: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搬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理论。5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2: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0: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5: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移民搬迁点。
0: 为什么？
5: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4: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赴新疆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0: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2: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0: 你们家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6: 我们家一家6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
0: 嗯，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6: 就是。
0: 那前面这个呢？
6: 这是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
0: 哦。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6: 嗯，这是厨房，你看，
0: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
6: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洗水池子。
2: 就洗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6: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2: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6: 那没有
2: 啊。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过的。
6: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0: 你看王工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2: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避险点。那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主。
0: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2: 那差不多有呢。
0: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2: 就是
0: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2: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的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0: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就地

0: 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一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1: 哦，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0: 就是。
1: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0: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1: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三四趟，就包括这样，还是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三次没排查清楚，下了一场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戳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了下来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他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1: 这条路修好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0: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呢，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2: 这9.3公里的路是王路军写给家乡的情书。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路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0: 用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赤诚，铸就红色法治的不朽丰碑，
1: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困难，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0: 从打谷场上的群众大会到家事圆桌旁的温情调解，
2: 环池法院深度传承弘扬马西武审判方式，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判结合便民利民的优良司法传统与案件办理工作深度融合。
0: 马西武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焕发新时代蓬勃生机，
3: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心》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办理新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征程从未停歇。在甘肃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法治的根脉深植于革命年代的烽火之中。本期节目，我们将沿着红色法治的足迹，走进革命老区庆阳，看法治星火在陇中大地生生不息，看红色血脉为时代征程注入动力。

0: 信阳坐落于黄土高原腹地，是一片浸润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再次成立，在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探索根据地民主法治建设，推行十大政策、斗选法、三三制等制度，开启了民主法治实践。也正是在这片红色沃土上，诞生了影响全国、享誉世界的东方审判经验——马西武审判方式。这套发源于西北的人民司法模式影响深远，司法为民的红色法治基因自此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代代传承。
1: 庆阳市华池县境内，子午岭层林叠翠，浩渺苍茫，黄土原沟壑之间，南梁革命纪念馆巍然矗立，静静诉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浴血坚守的峥嵘岁月。自纪念馆向西约50公里，马西武审判方式陈列馆安然坐落，珍藏着独属于这片热土的红色法治瑰宝。两馆相望，文脉相通，一处镌刻革命先辈为人民打江山的赤子初心，一处记录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断公道的初心实践。
2: 我现在是在庆阳市华池县马西武审判方式陈列馆的门前。诞生于陕甘宁边区陇东华池这片红色热土的马西武审判方式，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红色司法典范，人民司法的一面旗帜。马西武审判方式享誉全国，国际司法界更是将其称为东方审判经验。那么今天恰逢七一，党的诞生纪念日，我们专程来到了发源地，带大家一起来近距离接触历史实物与史料，溯源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司法初心，解锁马西武审判方式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1: 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马西武亲笔题词，马西武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时任陇东分区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西武，推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以简洁高效的司法程序、情理法相融的审判理念化解基层矛盾，为系统留存传承这套宝贵的红色司法经验，马西武审判方式陈列馆通过特色展陈，全方位再现了那段光辉的法治历程。
3: 因为我发现我们进来，然后这个展馆它和别的展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呢？
4: 对，这个展馆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这个思路或理念就是承载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史这一块，重点内容就是马西武审判方式。1943年3月14号，边区解放日报的头条头版看到了马西武审判方式，主要的这个中心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啊，他好多案件都是深入实地到发案地区。这里要讲的就是刘全这个案件，马西武发现以后就是7月1号到场的，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他的这种办案作风啊，主要就是想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几个小插曲，马西武对当地老百姓一个一个问道，你们认为刘全这个案件怎么判？他这个婚还是能离不能离？他和张北这个自由恋爱这个事儿，是成立不成立？那么老百姓各自发表各自的意见，大家都说是冯子清这个案件一审判的不合适，二审要改判。
3: 有没有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地方或者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呢？
4: 对，这里面好多东西啊，都是有深远的这历史意义的。
3: 对，
4: 1958年8月啊，在北戴河召开这个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了，毛主席还说呢，解决民事案件还是马青天那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马西武审判方式到现在它不过时，因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路线。它出处为 人民着想。
2: 嗯，
4: 住处是便民、利民、
2: 嗯、
4: 爱民，啊，他对一个每一个案件都要有负责。那么现在的这个法官呀、检察官呀，还是干警呀，在办案过程中间，一定要把人民装在心里，使用这个权利，要为民着想，为民解忧，啊，为民造福。
1: 以实地调研查实情，依靠群众断是非，就地办案解民忧，调审结合化纠纷，是马西乌审判方式。这套红色审判经验最质朴的底色，更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

0: 中生动鲜活的早期实践。这套根植群众、便民利民的巡回办案机制，积淀为我国红色法治建设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1: 蔡市长，其实到了这个馆啊，就刚才里面，我发现它其实面积不大，但它是个宝藏的馆，让我们真正了解了红色法治它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2: 那么马歇武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革命的道路，也是就说是他生活的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民本思想呢一直贯穿于这块土地，特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看到这种老百姓受土匪呀民团的侵扰以后，他就有天然的对老百姓的这种怜悯心，这也是他走上革命的一个动机吧。那么我们从马歇武解决这件事儿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的能够感受到几点。第一个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风之晴找到马歇武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反应是老百姓找我肯定是有事儿，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有冤屈，那么我必须伸张正义，我必须给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个大厂里把周围的老百姓都集合起来，调查研究也罢，了解实情也罢，同时呢评判的时候也不是说照搬哪一个条文，而是让老百姓评判。所以他这种方式呢也就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什么人，我们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给老百姓解决这个困难的。所以他的这种方式呢也是由他参加革命，然后为革命做贡献，为老百姓做贡献，冠以他的一生。正是他这种一颗眼不离开群众的这种工作方法，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得到了党的认可，所以就说是把他的这种处理案件的这种方式呢，定名为马歇武审判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深入群众、解决群众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个先进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呢，它有它的这个特殊性，像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样，我们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困难，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3: 红色法脉扎根群众而生，为了人民而兴，扎根于陇东红色热土的马歇武审判方式，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司法为民的初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这座展馆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法治的力量源于人民，红色法脉薪火相传，历久弥新。1943年7月1日，马歇武把法庭开到了打谷场，为农家姑娘风之晴主持公道，支持她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也由此催生了家喻户晓的刘巧儿形象。2016年，华池县人民法院被确定为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他们传承了马歇武审判方式的精髓，不断创新探索，打造出了守护家庭和睦、夯实基层和谐的家事审判华池模式。
4: 今天你到我们华池法院来起诉离婚，然后这个你的诉状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我们也看了，先就你的这个基本情况做一个了解，听起来。
0: 走进庆阳市华池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庭，特色圆桌法庭氛围温和，不同于传统审判庭严肃的氛围，圆桌座谈的形式方便法官、调解员与当事人平等沟通，充分吐露内心诉求。当年马歇武把法庭设在田间打谷场，贴近群众，化解纠纷。如今华池法院打造温情司法会客厅，延续深入群众、倾听民心的红色司法传统。
5: 女方起诉男方离婚已经是第二次起诉了，她在这个家里生育了四个孩子，目前赡养着婆婆，但是她觉得男方没有尽到家庭主要责任和义务，出门打工赚钱也从来不往家里寄，也很少跟家里沟通，这导致她觉得生活没有奔头。
0: 面对女方执意离婚的诉求，法官没有简单走流程一判了之，而是静下心细细倾听她

0: 多年婚姻里藏着的委屈与煎熬。一次次温和沟通之后才看清，这场看似平常的离婚纷争背后，是一位母亲万般无奈进退两难的心酸处境。
1: 这个你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说你四个孩子你抚养其中的两个，这个其中的两个你怎么接近，哪两个你抚养哪两个你不抚养呀？
2: 那这我想
1: 这个作为母亲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很难选择。
2: 我选择，我想是要妈妈选择了。
1: 你像无辜的这个人肯定居无定所嘛，
2: 嗯，
1: 居无定所怎么能给这个接触教义务教育或者是这个求学的娃娃一个爱给你这个居住环境，还有这一个上学这么提供一个保障。
3: 我们会逐项分析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包括他为什么要离婚，他离婚的这个意愿坚不坚定，然后根据他的诉求，然后逐项拆解，逐项确定和核实。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丈夫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有没有啥恶习，就是让你受不了的那种恶习？
2: 没有，唯一就是给家里不拉不来寄钱，他也不管我们是能吃啥吧，不管我们是有钱吧。
0: 随着沟通不断深入，法官耐心引导女方敞开心扉，梳理她内心真实的想法。
4: 我就是一时冲动，就是起诉离婚之后的事，我没有想过。
3: 这个日子还有奔头，我们就尽量的给男方做工作，让他们保全他们的婚姻，继续回家过日子。
0: 了解到女方内心的顾虑与松动，法官随即电话联系男方，倾听他对于婚姻家庭的真实想法。
3: 然后被告表示，他现在这几年行情不好，他赚的钱一部分用于还账，一部分用于家庭开支，他目前的状况也很不乐观，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他也不同意和原告离婚。
0: 一边是原告女方态度缓和，心生犹豫，一边是被告男方不愿离婚。法官于是居中对被告开展劝导，引导他认清丈夫与父亲的家庭责任，体会妻子常年独自操持家庭的辛苦付出。
1: 你想这个你媳妇在家里也真的很辛苦，你也亲口说你们家里种着二十几亩地，而且还都是山地嘛，为种庄稼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的很不容易，不能想说的你做二十四个不怪，家也不电话也不打，家里人也不知道你住啥，这里挣了多钱。
0: 在法官法理与情理兼具的居中调解下，被告主动做出承诺，今后主动和妻子沟通日常状况，每月固定支付1000元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原告石某心结得以解开，自愿申请撤诉，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次修复的机会。这起案件的妥善化解，是华池法院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温情化解家庭纠纷的真实缩影，以法理温情守护家庭，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从田间打谷场到温情圆桌法庭，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初心。
5: 华池法院深度传承弘扬马西五审判方式，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判结合、便民利民的优良司法传统与案件办理工作深度融合。我们结合家事纠纷的实际情况，探索形成了诉前、庭前、诉中、案后全流程调解模式，启用离婚证明书、家事案件跟踪回访等法律文书，既保证了家事案件的公平公正，又提高了家事案件的效率，更方便了当事人，既守住司法底线，又传递司法温度。
0: 80余载岁月流转，当年田间打谷场上的为民初心，如今化作了家事圆桌旁的温情调解。华池法院深耕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融情理法于家事办案全过程，柔性化解家庭矛盾，细心守护万家团圆，代代延续的红色法治精神，持续温暖群众生活，为平安家庭建设、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筑起坚实司法屏障。

0: 庆阳群山层叠，沟壑纵横，很多乡镇村落都散落分布在卯梁山谷间。由于村落分散，山路绵长，也让基层群众的司法诉求呈现出分散、偏远、多样的特点。80多年前，马西武穿行在千沟万壑之间，就地办案，调处纠纷。80余载岁月流转，山川依旧，法治基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焕发出全新活力。
1: 在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南梁采油作业区内，设有一处独特的法庭——共享法庭。这个法庭平时没有常驻法官坐庭审案，但却实实在在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矛盾纠纷。它是怎样运行的呢？恰巧最近有一起油田管线施工与农户耕种引发的纠纷，就是依托共享法庭进行的调解。
2: 你这个是反映的这个水管线要在你地里面生埋的这个问题。这个呢，咱们现在呢，现场呢有咱们油田单位的，有咱们乡镇司法的，然后有远程咱们连线的咱们南梁法庭的各位法官，给咱们提供这个远程的这个法律指导和服务。你有啥诉求，你咱们现场提出了，咱们现场给你协商解决的。
1: 当屏幕亮起，依托数字化平台搭建的共享法庭正式连线。一端连着身处乡村厂区的纠纷当事人，一端连着后台在线值守的法官。法官实时给出专业法律意见，全程指导现场开展调解工作。
3: 说这边不是有个项目吗？把那个原来是上铺下那个地啊，地块小窄，现在直接隔住不是不方便吗？现在推成大块地，两块三块，原来那地被一块大条。这次一推，把管线给推出来了，前面出来了，这可治不了地嘛。
4: 我们企业肯定是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牵扯到我们这个企业之间的，我们也积极配合我们地方政府，也尽我们的最大的那个努力，保护我们群众的利益。第二就是我们这个赔付工作，对吧？前期的管线造成我们现在这个平田种地给大家造成困扰，下来之后呢，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地方啊，这县政府发的这个赔付标准啊，也给你按照标准啊，一分不落的给你做好赔偿。
1: 虽然油田企业明确表示愿意依法依规赔付损失，但耕种作物来之不易，老李内心十分不舍，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2: 他觉得对他有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呢，他就是拒绝，也说是要在建议要在秋收之后或者这个农闲时间进行。但是呢，为了从企业单位来说，要保证他们项目的施工还有这个安全管理等各方面要求的话，他们现在打算就是近期就立马开始要进行现场施工。
1: 这起典型的起地矛盾，核心就是平衡群众民生权益和企业发展权益。
5: 这玉米已经种植了，如果现在进行施工，现在这个整块地上的玉米，都面临着损失。我们的意见就是，等秋后收割了。秋后收割以后进行施工，这样，沿线农民及损失不会扩大，也减少了企业的损失。
1: 法官情理兼顾、客观公允的分析，既守住了法治底线，又充分考量了双方的实际难处，有效规避了矛盾升级、损失扩大。调解建议得到双方一致认可，老李更是觉得这个共享法庭自己来对了。
3: 您方便多了，不用出门，从我们来说就不需要出门了嘛。原来那你说有问题，你就得到法庭去，都知道得跑到领证去嘛，这样就来来回回几十公里路。现在你说从咱们就今天这个例子来说，你往这儿一坐，咱们这边解决问题，你们领证法庭他也知道情况，法庭工作人员庭长也可以给你解释的法律这方面。
5: 依托共享法庭阵地，我们联合辖区派出所、司法所、采油作业区及乡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开展纠纷调处、风险预警和矛盾前置排查。同时，法庭通过该平台为企业、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答疑服务，将司法

0: 方式深入群众就地办案的红色传统。在庆阳嘉兴国际建材城内，后关寨法庭的干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正在调解入住商户与管理方之间的物业服务纠纷。建材城内汇集了上百家建材家具经营主体，商事纠纷多，法官定期进驻，就地化解矛盾纠纷，让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有了最实在的底气。
1: 我们审判点立足市场实际需求，主要受理调处市场内商户与商户、商户与业主以及商户与物业公司等各类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学会审判点有效降低了市场纠纷诉讼增量，切实降低商户维权成本，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0: 在更广阔的村镇乡野，庭审现场被灵活地搬进田间地头、窑洞庭院、车间厂房、村部社区。法官们携着国徽，带着卷宗，用泥腿子办案的方式，践行着司法为民的初心。马西武曾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传承红色基因，还要立足时代所需，将司法服务嵌入产业发展脉络，则是新时代庆阳法院对红色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近年来，庆阳法院将马西武审判方式与地域发展实际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定制型专业法庭矩阵，为地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保障。
2: 哪里有需求，司法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初心。放眼陇原大地，甘肃法院系统正将这一红色司法传统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擦亮马西武审判方式的时代底色。下面我们连线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马巧林庭长。马庭长，全省法院在将马西武审判方式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打造新时代甘肃样本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创新举措，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好的，甘肃是马西武审判方式的重要发源地。近年来，我们坚持溯源传承，守正创新，持续把红色法治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已是深耕红色耕脉，建成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以研讨会、案例选编等四个一活动深化理论研究，形成庆阳红色司法、宁夏司法助农、甘南依法共治等司法为民品牌，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生根开花。二是重塑法庭职能，全面推行调、立、审、执、访一体化机制，全省350多个人民法庭、近1000个巡回审判点和法官联系点，将司法服务延伸到乡镇村社，真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2: 马庭长，下一步我们将从哪些方面来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创造性转化，让红色法治文化持续赋能法治甘肃、平安甘肃建设呢？
3: 好的，下一步我们将从3个维度持续发力，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是做实家门口的法院，健全法庭加综治中心加调解组织联动解分体系，推动法官进网格、进社区、进乡村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就地消解。二是做强产业链上的法庭，紧扣全省新型工业化、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战略布局，优化特色法庭功能定位，为产业全链条发展提供更精准的司法服务。三是做优指尖上的服务，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升级诉讼服务平台，推动诉讼服务从网上可办向网上好办升级，同时将持续完善先进法庭选述激励机制，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推动马

0: 西屋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百年风雨征程，初心历久弥坚。马西屋审判方式的传承与创新，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生动践行与具体落地。如今，甘肃法院系统始终传承这份红色法脉，守正创新，让传统司法智慧与时俱进，在新时代司法实践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守护公平正义。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继续播出，将带大家聚焦家喻户晓的刘巧儿故事，解锁红色法治品牌巧儿说法的新效能。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胡昌生、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均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1: 上午10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乘势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

0: 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一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0: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5: 40多年来，一口道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治沙人，坚持治沙，把风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找老子董事的殷殷嘱托，传承发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成粥的奋斗精神，实施治沙，为筑牢和谐生态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6: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满满。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7: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路，我们马占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0: 甘肃台报道。
8: 作为全国性快递枢纽重点城市，兰州积极推动自动化分拣、全链路智能管控、末端服务升级与枢纽布局优化，邮政快递行业加速转型，实现从传统粗放式的汗水物流向高效便捷的智慧速递跨越式迈进。
9: 走进和平镇和平村中通快递甘肃管理中心自动化分拣车间，智能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依托先进智能扫码识别系统，快递包裹完成自动识别、精准分拣、智能转运，各作业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快件中转流通效率。 目前园区日均进港快件超百万件，日均出港快件26万余件，业务辐射甘青宁三省，成为

0: 西北区域重要快递中转枢纽。
1: 效能提升，然后我们配送时效也高了，这个发展也跟上去了。
0: 智能科技不仅赋能大型分拨中心，更全面下沉至快递末端配送领域。在兰州新区，申通快递投放启用无人配送车辆，七台无人配送车实现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配送，有效填补午间、夜间及节假日运力缺口，
2: 能够实现这个乡村间的次日达，到这个当日达的这个效率提升了近1倍，风雨天气照常运行，配送更稳定，解放了这个快递员的这个精力，让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处理这个揽件和疑难件。
0: 在城区快递驿站，智慧取件新模式也全面普及。通过智能亮灯找件设备、灯条扫码、智能亮灯自动核验功能，让市民取件效率翻倍，
3: 方便。我个人觉得就是肯定新型的这种模式，它比传统的那种要好呢。
0: 目前兰州市已建成投用6座智慧化快递园区，2个头部快递品牌省级枢纽项目正加速建设，行业日均快件分拨能力达到1200万件，快递自动化分拣率突破90%，全国性寄递枢纽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增强。兰州台报道。
4: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河水县将奶羊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一号工程，以规模化养殖与连农带农为主体，构建起从良种繁育、规模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一幅产业强、农民富、生态美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5: 走进河水县奶羊良种繁育中心，一排排标准化智能化羊舍映入眼帘。繁育中心总投资8000多万元，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着力解决过去自繁自育中品种杂、产奶低、适应性差等难题。目前中心已具备向全县稳定投放优质基础母羊和种公羊的能力，从源头保障产业高效推进。
6: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里打造成西北地区领先的上能奶山羊种源供应基地，让老百姓能牵到好种羊，养出致富羊。
5: 种源有保障，群众养殖底气更足。依托全县奶羊产业扶持政策，村民赵怀鹏如今返乡当起羊倌，实现从体力劳作向技术养殖转型。
7: 大概年是7月份我拿回来奶羊，拿了20个母羊，年是到10月20号交那完毕以后。我还能挣钱能落个1.56万左右，我再刷20几到30。
5: 要让羊奶产得出、卖得好，必须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河水县引进甘肃秦植乳业等龙头企业，建成现代化湿法生产线，日处理鲜奶能力显著提升。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既保障了奶源稳定，也为养殖户兜住了市场风险底线。同时，天津对口帮扶援建的奶羊检测中心为鲜奶品质保驾护航。
8: 现在我们与全县上百户养殖场和散养户签订了长期收购协议，让大家养得放心，卖得安心。
5: 从良种繁育到种草养羊，再到企业加工增值，河水县奶羊产业通过链式发展，解决了传统养殖业规模小、风险大、销售难的痛点，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稳定增收、企业持续发展的多方共赢，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庆阳台报道。
9: 6月28号，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在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现场，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集体宣誓、合唱红歌，接受革命历史教育，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汲取开拓奋进力量。
10: 这学期在学校里，我们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正是信仰造就了红军的超能力。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甘肃庆阳革命老区走出的学子，我从小便浸润在红色故事中，而如今我踏上会宁这片土地，更加深刻地体悟到陇原大地所承载的牺牲与信仰。
9: 为进一步用好会宁红色资源，

0: 源，构建常态化校管协同育人机制。中国人民大学与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携手红军惠宁惠师旧址，共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大思政课实践基地，旨在以伟大长征精神点亮信仰之光，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甘肃台报道。
1: 7月1号零时起，2026年全国铁路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兰州车站新增6对动车组列车，涵盖武汉、天水、陇南等热门路线。针对暑运客流叠加特点，兰州车站将根据调图变化，提前优化客流组织方案，保障旅客安全便捷出行。兰州台报道。兰州轨道交通结合暑运期间客流出行结构及变化特点，制定了专项客运组织方案。7月1号至8月31号，兰州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其中，1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时30分延迟至23时，2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3时03分延迟至23时33分。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9号，2026年酒泉市创新创业大赛及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比赛采取理论考核、实操比拼、项目路演等方式，紧扣新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需求，设置无人机驾驶、网络安全、机器人、工业机械臂、系统操作等多个项目，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综合职业素养与岗位实操能力。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户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家水网骨干输水通道隐汉晋会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30号正式启动试通水，工程全面从建设阶段迈入运行调试阶段。隐汉晋会二期工程北干线总长89.54公里，输水起点为西安市周至县楼关镇黄池沟配水枢纽，线路途经西安、咸阳，终点位于泾阳县京干街道。据了解，隐汉晋会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输送汉江水超4亿立方米，待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输送2.76亿立方米汉江水至渭北区域，有效缓解咸阳、西安等地工业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9号，精神之源文献中的伟大建党精神主题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本次展览以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为主线，共展出各类文献展品281件套，以多元史料串联起跨越百年的红色精神谱系，引领观众回望党的创建历程，感悟奋斗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共同策划举办。甘肃台编辑报道。 6月29号，2026年全国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定州展在河北定州市开赛，赛事设置中年男女。

0: 组五公里，青年男女组八公里竞赛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轮椅运动员在赛道上以轮为翼竞速逐风，用飞转的车轮诠释生命的坚韧。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位于武汉市忻州区的张渡湖水上森林满目青翠，连片池山扎根碧水，层层绿意铺展湖面，数万只鹭鸟穿梭林间，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小小庭院暖意升腾，欢声笑语回荡不息。贴心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人们的幸福时光，暖心陪伴，装点他们的晚年生活。以端午民俗绘就民族团结的动人画卷，粽叶飘香，情暖藏香，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伴随着全省养老服务水平持续提质升级，坐落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下河县的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于去年十月正式投入运营，为辖区老人提供全方位日常照料与暖心陪伴，不断充实老年群体的文化休闲生活。那今年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走进了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与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共赴温情端午之约，以细致周到的服务守护最美夕阳岁月，借传统佳节搭建起了温情连心桥梁，切实让每一位老人收获满满的归属感与幸福感。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来到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下河县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来了解老人们在这里的日常生活。那据我们了解呢，这所养老服务中心刚刚建成运营不久，那么它究竟为当地的老年人休闲娱乐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中心刚开始投入运营之后，很快就获得了辖区老年朋友的认可和支持。老年人都纷纷来中心，在这里老人可以吃到实惠可口的平价午餐，还有专门的场地下棋、聊天、休闲娱乐。平日里单调的文化生活一下子充实丰富了起来。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拉布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价目表。你看，午餐是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是有优惠，就是有很多老人愿意来这里用餐，享受这个服务和这个政策。
1: 现在好的也还是我们的口味，反正是每天吃的。
2: 每天都来吃
1: 啊？每天吃，老人家就吃，给孙子们来吃的。

0: 孙子们也爱吃。
1: 嗯，
0: 今天中午吃的是烩菜，是不是？
1: 对啊。
0: 嗯。
2: 我们这边经常过来吃饭、打牌啊、打乒乓球啊，很好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多，也很热心的。
3: 除了午餐，我们这里还有很多这个文化活动，象棋、乒乓球，还有书法，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阿姨愿意来这里跳舞啊。
0: 那他们的这个文化生活是不是一下子就变得丰富起来了？
3: 对对对，是。对于我们这儿的阿姨啊、叔叔，他们都很喜欢这儿，就觉得这儿好，就会来这里。他们就觉得是非常好的。
4: 给个提供的这个平台呗，家里个这个条件不行，
0: 嗯，
4: 像你一个八十公分这个干桌子啊，干桌子的话是，那像这么的干对联的话对付着能行，但是像看这么的大字是，我的那个手脚展不开，
0: 展不开手脚，所以这里的环境很好，是不是啊？
4: 这样的环境好。
3: 现在我们去走访一下独居老人，带你们去看看。
0: 好的，好的。
3: 这位叔叔叫乐特，他今年是71岁，也是一个人生活，独居老人嘛。
0: 对你都很照顾啊。
5: 他照顾对吧？我们照顾的。
0: 嗯。
5: 在夏天我们衣服给，冬天衣服给的。
0: 哦。
5: 这是很是民政国家给的，还是？
0: 对你们很好啊、现在就一个人生活是不是？
5: 一个人生活，现在这里有一个人。
0: 哦，吃饭怎么办？
5: 啊，吃饭个人做，
0: 自己做
5: 啊，自己做。
0: 哦，
5: 啊，
0: 对，那平时还会干点什么？
5: 在家里一个人在地也不成，那个地方其实人多嘛，
0: 心情也好一点。
5: 啊，心情也好一点。
3: 在我们当地有很多独居老人，他们在家庭都生活比较无聊单调，然后我们在经营这个养老服务中心的同时，我们也会去定期去他们家中入户走访，去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情况什么的。像我们平时节假日的时候，也会为老人们准备一些活动，比如说冬至节，就是把大家叫在一起，在这里包饺子，给他们准备免费的水果，就是让老人们娱乐一下，
0: 对，
3: 丰富他们晚年生活。刚好我们端午节也快要到了，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端午活动，同时也邀请你们来参加，陪老人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
0: 嗯，好的。端午佳节临近，今天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组织辖区居民们齐聚一堂，开展包粽子趣味活动。大家可以看我身后，阿姨们正热火朝天地动手包粽子，现场氛围有声有色。大家准备了充足的食材，包好粽子之后呢，也会分给辖区的居民们一同品尝，在亲手体验传统习俗的过程当中，共迎温情端午。
6: 就平常我们就是粽子买了炒，动手不包的。今天我们都聚在这里一起，你看，都聚在一起包粽子，也有非常有意义，有仪式感哦，非常就是。

0: 浓浓端午情，共话民族亲。夏河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同时生活着汉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今天这场端午民俗活动呢，邀请了各族老人欢聚一堂，一同体验端午传统习俗。乡亲们围在一起过节，既能拉近邻里之间的情谊，也能够真切感受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同心同乐，大家热热闹闹共度端午佳节。
1: 粽叶飘香，喜迎端午。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首先祝愿各位长辈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先把这个棉花塞一半棉花进去，
1: 嗯，
0: 然后再塞艾叶，然后再把另一半棉花再塞进去就好了。
1: 好冻哦，真正的好啊。

0: 对，跳舞的嘛，吃饭，全部有搞在我们高兴的很。
1: 做了双胞，我们都在吃，我们要高兴了。我们平常这个地方又来，
2: 陪着大伙儿一起过端午节，我们心里特别高兴。希望这里越办越红火，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3: 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承载着祈福安康、阖家团圆的美好寓意。今天在拉卜楞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各族老人欢聚一堂，共度端午佳节。整场活动的气氛非常的热闹，衷心的祝愿这里的老人们日子越过越幸福。依托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这个暖心的平台，能够丰富大家的文体活动，让老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愈发的充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胡昌生、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均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胡昌生、任振赫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
0: 庄国泰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石谋均在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2: 上午10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乘势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1: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

0: 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正机关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易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0: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5: 40多年来，一口党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之杀人，坚持之杀，把风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老子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发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持续至杀，为筑牢和谐生态平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6: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慢慢，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7: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路，我们马占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0: 甘肃台报道。
8: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出席中白地方合作论坛的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0: 胡昌生对斯诺普科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非常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在兰州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习近平主席与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擘画和亲自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资源能源富集，自然风光优美，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不断深化与白俄罗斯的友好合作，构建起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交流格局。当前甘肃正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全方位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我们将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质效，不断谱写中白地方合作新篇章。斯诺普科夫高度赞赏甘肃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白俄罗斯与甘肃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中医药等领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深化同甘肃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卢德尼科娃、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参加。甘肃台报道。
9: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30号在兰州会见了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代表团一行。
0: 任正赫对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来甘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此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举办，正是将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地方行动的生动实践。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的友谊之路、经贸互通的友情之路、民心相亲的友爱之路、文明互鉴的友好之路。希望双方以签署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为契机，以本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共同驶向更加辽阔的远方。卡拉耶夫表示，格罗德诺州与甘肃省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会见后，双方政府签署了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王斌、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在兰州市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0: 省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严春喜是一位有着6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庄国泰来到严春喜家中，与老人促膝交谈，感谢他为党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庄国泰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和榜样。希望严春喜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省政协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共同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困难党员张丽家中，庄国泰嘱咐张丽保重好身体，照顾好老人，培养好子女，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帮扶关怀工作，把组织的关心关爱落到细微之处，做家属坚实可靠的后盾。庄国泰在走访慰问中表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抓实党内关怀帮扶，以实干实际迎接建党105周年。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在定西市通渭县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老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0: 74岁的老党员朱全忠扎根农村基础教育一线35年，来到朱全忠家中，石牟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勉励他继续发挥余热，为教育事业建真言、献良策。老党员车念祖今年81岁，是全省首批中医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深耕基层医疗卫生领域数十载。石牟均登门看望时，关切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对他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表示由衷敬佩，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石牟均强调，广大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传承优良作风，自觉从老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做好关心关爱工作，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为加快全省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甘肃台报道。
8: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红歌传唱、主题党日、文艺汇演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黄河之畔歌声扬，赤诚之心献给党。在兰州，百余名青年手持五星红旗齐聚黄河岸边，深情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激昂的旋律与壮丽的黄河风光交相辉映，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跟唱。
10: 我们在黄河边唱红歌，感觉特别不一样。你看这黄河水奔流不息，就像我们党的事业一样，一代接着一代干，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一曲红歌忆岁月，万千光景看变迁。庆阳、武威、金昌等地同步开展红歌传唱活动，一首首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曲目，回望了一路走来的奋斗征程，也生动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1: 以前呢，觉得红歌是长辈们的记忆，真正沉下心去唱、去了解，才懂每一句歌词里面都是咱们国家披荆斩棘走过来的脚印，把红歌里的那股劲头用到工作中，为咱们国家发展和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红心涌向党，奋进新征程。在甘南、临夏，当地组织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夯实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敦煌、嘉峪关、平凉，社区居民自编自排文艺节目，以歌舞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
12: 看到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这个壮大、繁荣、昌盛，祖国欣欣向荣，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党长盛不衰，祖国永远强大。
0: 歌声寄初心，邻里化党恩。兰州新区张掖民乐开展红色百家宴、浓浓邻里情主题活动，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共叙邻里情。
13: 我们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每一件实事传递到千家万户，和居民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0: 甘肃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近日奔赴全省各地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代表省委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和老党员共同回顾峥嵘岁月，衷心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甘肃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困难党员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省领导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斗力量，立足本职岗位争先创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省领导要求有关部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做好关爱帮扶，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并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全省各项工作，多见良言，多献实策，发挥余热，展现担当，凝心聚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甘肃篇章。
1: 2025年甘肃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党员199.9万名，比上年净增2万名，基层党组织9.7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7万个，总支部0.6万个，支部8.4万个，比上年增加332个。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4.5万名，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0.2万个，优秀共产党员0.8万名，优秀党务工作者0.3万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2万枚。
2: 渭源县田家河乡圆谷堆村以党建领航，从落后小山村蝶变为全网关注的红火圆谷堆，趟出了党建引领、产业夯基、文化铸魂、生态塑形、治理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暑期将至，圆谷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联合驻村帮扶工作队走访游客需求，组织党员整治环境、完善服务，迎接旅游旺季。
3: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3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圆谷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圆谷堆村党总支带头打破单一种植，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技术成熟后向村民普及，如今已培育乡村旅游、中药材种植等7大富民产业。
4: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都拿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百合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的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好。
0: 产业壮大带动村容升级，村里注册红火圆谷堆品牌，引进中药材加工厂，建民宿，打造松林鹿苑等景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5: 以前的话是一直在外县打工呀，这几年你看我这样发展的好，村子的环境也好，21年的时候就来了，现在是在旅游公司从事民宿管家，现在民宿有一部分收入，自豪也有一部分收入，家里也照顾上呢。
0: 如今圆谷堆村创新5个1党建主题教育，年均接待研学人员2.4万人次，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成功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构建5位一体产业共同体，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带动村里100余人就近务工。
6: 我们从党总支就下定决心靠党建破局，把党员分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2025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延伸中药材精深加工，开发乡村民宿，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甜。
0: 甘肃台报道。
1: 6月30号，陇西县文峰镇2处灾后集中安置点举行安置房交钥匙仪式，首批32户受灾群众正式搬进崭新的安居房，开启全新生活。
0: 在陇西县文峰镇孙家坪村曲家沟社安置点，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交房现场，安置群众依次排队签字，领取新房钥匙。每户人家还收到了碗筷、床上4件套、烧水壶等暖心礼包。
7: 这次确实了，这这段时间了，新房子都新好了，这日子真正新房子，这些才能年前啊，现在确实踏实多了。
0: 村民蓝亚亚一家是4世同堂的大家庭，搬进新家了，一家人特意包饺子举办开火仪式，在火热烟火中开启崭新的居家日子。
8: 很宽敞，特别宽敞，真的就是那种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哎呀，终于有新房子住了啊。
0: 去年9月27号地震发生后，陇西县迅速全面开启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曲家沟社在内的7个集中安置点的579套房子全面完工，并达到入住条件。接下来，受灾群众将分期分批陆续搬入新家，开启美好新生活。甘肃台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出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4: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9: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4: 敦煌壁画，飞天翩跹，马加尔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10: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

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那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哎，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履成。当时郑履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 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4: 大哥从中国
0: 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富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2: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绿城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绿城留在自己的身边。
5: 绿城，绿城，鬼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2: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绿城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6: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绿城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绿城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绿城

0: 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众女成平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女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女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女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女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女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女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女成的音乐天赋，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
2: 她确实，她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她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她去意大利学习深造，她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女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

0: 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履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然后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会向郑履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履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履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2: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2: 夕阳会游着山头的大影，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2: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2: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给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 演，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城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0: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

0: 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1: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2: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旅成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1: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2: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
2: 旅程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旅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旅成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江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好，王丫头，你们有种，这个雷我替你们担了，回去转告燕双鹰，只要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是不给钱也行。
1: 老干爷就是老干爷，还是那个威震上海滩的老光棍，了不起。
0: 你别那么急着捧我，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啊？
0: 现在小日本的巡逻艇封锁了黄浦江面，即使能顺利地搞到枪支，要怎么运进来，那还是个问题啊。
1: 是这样。
0: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阿虎，一定要办好。
2: 嗯，好，师姐，今夜给你回话。
1: 嗯，我等你。
2: 好，师父远送。告辞。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2: 立刻联系上级，就说有紧急情况汇报。
4: 好。
5: 亚叔啊，你可真了不起，这么复杂的事儿，你说你两句话就给办妥了，我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5: 哎呀，很难得呀。
1: 难得什么呀？
5: 很难得有机会和你单独在一起。亚叔，我有些话一直藏在心里，我
1: 什么呀？你敢马车呀？我的，做什么呀？你死盯着我做什么呀？
5: 我喜欢你，这句话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从你十几岁，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你了。这辈子我谁都不要，我只要你。
1: 可我不想要你。你说的是真的？
5: 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我可以付出我的生命。
1: 开车吧。
6: 走啊，走啊，走啊，怎么回事？跑不走啊？
5: 这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太可笑了。你好好看看自己，怎么能
5: 配得上你，对吧？
1: 你以为你的心思我看不出来呀？

0: 我对你就像对哥哥一样，可这层窗户纸一捅破，叫在一起就别扭了。哎呀，你为什么要说这些？真是莫名其妙。
1: 可这是我的心里话呀，亚叔，你不能不让我说实话。我知道你喜欢双鹰，我也知道自己跟他没法比。可人家双鹰他不喜欢你呀，你看他对你冷冰冰的，连句热乎话都没有，有时候你还使劲的往上贴。说实话，我都替你脸红。不管怎么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亚叔。
2: 够了，别再说了，别再妄想了。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永远不会爱你。
1: 亚叔，亚叔，亚叔，
3: 我说这些干什么呀？说我是癞蛤蟆，你郑亚叔也不见得是天鹅。
4: 你什么？
5: 真是好刀啊，好刀。
6: 这是日本桃川时代的铸剑大师土井右卫门的传世之作。
5: 送给我？
6: 是的。
5: 哥，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下。
6: 世间之物总要落入识货人的手中，方算是得其所在。这柄古刀是我用三根金条从一位日本剑道高手手中买来的，非常高兴青木君能够喜欢。既然喜欢，就要收下，这也是顺其自然的道理。
5: 燕君，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6: 这有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5: 当然当然。
6: 那就好，请不要挂在心上。
5: 那我就收下了。
6: 这就对了。
5: 真是把好刀啊。燕君，不瞒你说，我也收藏了几把古剑，可是没有一把比得上这一把的。如此贵重的礼物实在是受之有愧，请您随我来。燕君，这几把武士刀也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就请您挑选一把作为我对您的回赠。
6: 这个没有必要。
5: 请您一定要接受，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6: 好吧，那我恭敬不如从命。
5: 这就对了。

0: 啊，青木君，我对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刀和军服很感兴趣，不知道能不能送给我一把海军的指挥刀？
1: 当然可以。

0: 这把指挥刀镌刻有天皇的名字，是天皇亲赐的，非常珍贵，我就把它赠送给你。
1: 青木君，那就多谢了。
0: 这是当然了。

0: 这是一套崭新的将官礼服，我送给你，燕军。
1: 哦，哈哈，非常感谢，我会好好的保存。
0: 我们到外面用茶吧。
1: 青木君，明天又到了练习剑道的时间，不知你有没有其他的安排？
0: 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两天以后，我的装甲旅团要执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任务，明天上午10点在这里进行预演。
1: 哦，是这样，那我们就约到下个星期一，怎么样？
0: 星期一。进来。
2: 将军，金吉武夫特使阁下派人送来了押运日程表。
0: 去吧。
2: 是。

0: 就按照燕军所说，剑道练习就约在下个星期一。耽误了燕军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1: 哪里，你太客气了。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是训练谷打来的。
1: 青木君，你的公务繁忙，我先告辞了。哎，
0: 没有关系，只是几个电话而已。
1: 不，你还是专心处理公务，我们星期一见。
0: 那好吧，我送你。
1: 好，谢谢。
0: 燕君，多多保重，
1: 再见。

0: 哦，原来是燕先生啊！对不起，没有认出来。这位是刑部长官的好朋友，我们的监道老师，
1: 燕先生好。
2: 不要客气。
0: 燕先生，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哦，
1: 边开车边想事情，走错了路，七拐八拐来到这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里是陆战队训练的大操场，您请上车，我们带您出去。
1: 那就有劳了。嗯。

0: 拿药去吧。
1: 谢谢大夫。
2: 下一位。
3: 二号门的唐大哥让我来找一位姓朱的大夫。
0: 我就是，你哪儿不舒服？啊，
3: 头发晕，心里闷得慌。
0: 是洪三和方阿虎同志吧？
3: 是，你是朱大姐。嗯。
0: 上午接到吴淞区委负责同志的电话，说有紧急情况，他们拿不定主意，要你们亲自来找我。嗯，
3: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方阿虎同志在秦帮大哥秉根的烂泥帮码头做事，组织关系隶属于吴淞区委。今天有人来到码头，通过烂脚秉根的关系暗中购买轻重机枪以及冲锋枪等重型武器。
0: 哦，是什么样的人？
3: 来谈货的是烂脚秉根的干女儿，名叫郑雅淑，我们管她叫师姐。
0: 这个人是什么来头？
3: 他也在帮，老大是中社的燕双鹰。
0: 燕双鹰，
3: 是的，这个人很了不起，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做过很多震惊上海滩的大事，青帮里的兄弟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就连烂脚饼根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字辈老爷叔对他也非常敬重，绝不敢小觑。
0: 燕双鹰这个名字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人提起了。
3: 大姐，郑雅淑找秉根购买武器，其实是燕双鹰要在日控区做一桩大买卖。
0: 哦，什么大买卖？
3: 我听雅淑说起，好像是要劫日本人押运的黄金。
0: 好大胆的计划。
3: 事情太大，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因此向区委领导请示，可他们也做不了主，这才跑来找你。大姐，你做个决定吧。
0: 按照组织上前些日子召开的有关抗日同盟的会议精神，一切打击日寇的组织和行动，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全力支持。
3: 也就是说行了。嗯，
0: 我代表组织同意你们利用帮会的渠道为燕双鹰和郑雅淑购买武器。
3: 太好了，我们立刻去办。
0: 嗯，啊，
3: 那我们走了。嗯，
0: 好。你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回去多喝点水，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3: 谢谢大夫。
0: 燕双鹰，燕双鹰。
4: 今天我看到了黄蜂押运计划的具体行动日期，1月10日，也就是明天早晨10点，在江湾区海军陆战队总部的大操场进行预演。1月12日早晨，也就是大后天，押运行动开始。
5: 那时间可不多了，
4: 我们也要加快步伐。飞人，枪的事情怎么样？
5: 哦，烂脚饼根的徒弟洪三说他今天晚上给回话。
4: 嗯，哎，雅叔呢？
5: 哦，雅叔他。

0: 亚叔，快！
1: 红三刚刚给我回话了，枪已经买到了，明天夜里到烂泥帮码头接货。
0: 太好了，亚叔，这件事办得漂亮。
1: 那还用说？这事找我呀？你算是找对人了。
0: 那是啊，找枪这么大的事儿，也就是人家郑亚叔。你说换了咱们几个人，谁能办得了啊？这
1: 不用你讨好我，滚边去！
2: 飞人，你呀、真是个贱骨头。
3: 头儿，你是不知道，他这是故意的。他一天不帮雅叔骂，他这心里啊就过意不去。
0: 去去去，又多嘴啊！哪儿都有你。切，雅叔，你看你人没到，我水都给你倒好了啊。早上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气你。别生气呀，你不早说过吗？我是鸡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4: 伯爵，具体的行动计划有了吗？
0: 对啊，
2: 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将对方的情况摸清，才能够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计划。
0: 可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2: 明天早晨日本人和76号在海军陆战队总部大操场进行预演，我们去看一看，摸清押运车队的队形、行进速度以及人员配备等等，再具体制定针对性的行动计划。
0: 可是那预演在海军陆战队总部，那我们怎么能进得去啊？
2: 我已经探查过了，大操场西墙外有一座丘陵，上面树林茂密，便于隐蔽，而且视野很好，我们就选择那里作为观察点。
5: 等铁甲车一到，我就把细节讲一讲啊。

0: 秦牧君，这就是运送黄金的铁甲车吧？是的，这是我的副官中村，这是铁甲车司机完田盛宴。
1: 特使阁下，
2: 特使阁下，请问您陆军情报机关的人来做什么？这次的押运行动至关重要。
0: 鉴于最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容乐观，我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和76号特工总部共同执行这次任务。我海军陆战队战力之强，举世瞩目，区区押运行动不足挂齿，根本不需要陆军协助，请他们立刻回去。
2: 钱牧君，我已经说过了。 黄蜂押运计划是海军和陆军的联合行动，请你以大局为重。
0: 我海军陆战队是。

0: 是，黄蜂押运计划的详细步骤，各位都接到了吧？明日的押运由青木长官全权负责，76号特工总部李志群主任率领部下护卫两翼，协同行动，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清楚了，
3: 清楚了。
0: 预演现在开始。

0: 清这个人的长相了。他叫完田盛彦，是载运黄金的铁甲车司机，你们要牢牢记住他。
1: 为什么？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他是这次行动中最关键的人物。
1: 是这样，说呢，
2: 高，实在是高。
0: 我已经摸清了，这个完田盛彦最喜欢到江湾路上的海军酒吧，几乎天天都去，明白吗？
1: 嗯，明白。
2: 好，哎，你们看，开始了。

0: 手，这可真够严的。哦，
1: 各位，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发虚呀？
2: 瞧这阵势，就是来一个营的正规军，都未准对付得了啊！
0: 你看表干什么？
3: 记录铁甲车正常行进的速度。
0: 这铁甲车被箍得像铁桶一样，咱们可怎么下手？
3: 来硬的当然不行。
1: 哎，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呗。可软的可怎么来呀？哎，难不成咱们跑到日本鬼子面前跟他们聊聊，跟他客气，让他们把黄金让给咱们，人家也不能干呢。
2: 我说你能不能讲点靠谱的话？
1: 本来就是嘛。哎，水浒传里头有一回叫智取生辰纲，哎，说的就是晁盖给押解生辰纲的杨志等人下了蒙汗药，将宋里的金银劫走。哎呦，可是就算咱们有蒙汗药，这日本人也不能喝咱们的酒啊。
0: 行啊，叔叔啊，听谁的呀？
1: 我当然得当然听伯爵的了，我这是不是抒发一下个人见解吗？
0: 闭嘴。哼，
3: 上次我已经说过叫调虎离山。
1: 话说的倒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你瞧这架势，这老虎可一点没有离山的意思。
3: 你忽略了这个调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调它离山。
1: 怎么个调法啊？
3: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倒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就是，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

0: 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1: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3: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2: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3: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2: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2: 啊，那我也试试。
3: 嗯，大口喝。怎么样？
2: 嗯，香甜可口。
4: 嗯，一点
2: 好喝，
4: 还没有怪味。
5: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要您啊多花冤枉钱。
6: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

0: 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4: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啊不到一分

0: 前好水喝上一整年，健康用水一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三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确实挺好喝的。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谢谢啊！
5: 喝今年新茶，
4: 哎，
5: 好喝吧？
4: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5: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5: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4: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5: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现在就打。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

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忽略了这个吊子，虎当然不会自己离山，是我们要吊他离山。
1: 怎么个吊法？
0: 立刻回城。

0: 老板，
1: 怎么样，平平，最近生意还好吗？
0: 上午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下午的还有几个。
1: 哦，我要在这待一会儿，还是老样子。
0: 好。

0: 放心吧，云瑶姐，是你自己的杯子。
1: 嗯。
2: 开始吧，模仿铁甲车的速度，不要太快。
3: 嗯，明白。

从江海关到这里用了12分10秒，这里四通八达，便于撤退，尤其向北可以直通到武松公路，我看最后的攻击点就定在这儿。车队在第一伏击点遇到阻击后，必定会加快速度，全速撤离。我们马上返回江海关，模拟明日行动时的情形再来一次，必须要将铁甲车到达这里的时间确定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0: 丁瑶姐，怎么了？
1: 没什么，看到了一个熟人。
0: 哦，
1: 平平，我要回图书馆了，这本书就放在这里，你一定要保管好。明天早上我还来。
0: 这么重啊？
1: 收好啊。
0: 你就放心吧，

0: 啡吗？
1: 是啊。
0: 坐在哪里啊？
1: 就坐那儿吧，两杯咖啡。
0: 嗯。

0: 这儿的视野非常好，决定在这儿吧。晚上弄一辆黄包车，让钳子和包新娘弄到这里，装上炸弹。
1: 明白。
0: 走吧。

0: 是不是还没来？
1: 这家伙不会不来了吧？
0: 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跟你一起出来，早晚得气死。
1: 跟你一起出来，我还挺受用。
2: 不错，不错，真热闹。
3: 哟呵，有美妞。
0: 我先看见了，照计划行事。傻看着干嘛呀？
4: 有点意思。
0: 来，
2: 你们往那边去。
4: 走，咱那边。
0: 去跳舞好吗？
2: 当然，我们走。哎，你跳的真不错。真香啊。
0: 两杯威士忌，李欢要吗？
2: 哎，美人儿，你怎么跑了？
0: 我渴了，想喝杯酒，你请我。
2: 没问题，两杯。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怎么回事啊？
0: 去嘛，我们跳舞去。
2: 走。

0: 出示证件。
1: 我是装甲旅团第三联队的完田上士。谢谢。
0: 放行。

0: 什么人？
1: 我是第三联队上士，009号铁甲车司机完田胜言。
0: 这么晚了，你到车库里做什么？
1: 哦，明天出任务，检查一下车辆。
0: 放行。

0: 再喝一杯嘛，再喝一口。
1: 哎，文田，文田，明天有任务，我们该走了，还是早点回去吧。
2: 对，我明天有任务，我要回去了。
0: 我不让你走，你陪我，你陪我嘛。
2: 宝贝儿，明晚我再来陪你，好不好？好不好？
0: 好，
1: 你看这小子啊，色迷心窍。
0: 好不好？就一
3: 我看，早晚一天得出事儿。
2: 我陪着你啊。你们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再走啊。
1: 好，那我走吧。
2: 也得干了，喝。

0: 怎么样，他回来了吗？他做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1: 谁知道？我也着急着。
0: 你再去看看。
2: 你这女人，你干什么？

0: 那回呢？
1: 没有啊，我在机场看了好几趟，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完田马上要走，再不回来就露馅了。四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吓了我一跳。
2: 他是谁啊？
0: 你还会吃醋啊？
2: 他究竟是谁？你们在说些什么？
0: 他是我朋友，赌博输了钱，找我来借钱的。
1: 对啊，我是他表叔哥哥大舅妈的外甥，还是他同学表姐大侄子的二姨夫，我们都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现在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他的吗？
2: 不，你胡说。不是他朋友，你的不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姘头，啊，相好的，对不对啊？
1: 你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
2: 你眼光大大的好，这个女人太美了。你看，今天晚上我很开心。不过，现在我要走了，走了。
0: 再待一会儿好吗？
2: 一会儿。不过，今天我得还有任务，我要马上离开。
0: 啊？是吗？我不要你走。
2: 不行，马上离开。
0: 那好。
2: 送我，
0: 我送你啊！
2: 谢谢了。
0: 慢点啊！走。
2: 好。
0: 慢。

0: 刚刚烂脚饼跟的徒弟红三前来送信，让我们十点钟到约定的地方接枪。
1: 卡车他们怎么样？
0: 对，刚刚卡车打来电话，他和暴行鸟护身符已经潜入日空区，在预设的伏击地点附近隐伏下来，等候我们今夜将枪弹运进去。
1: 好，非常好。
2: 接枪容易，可怎么才能将两挺轻重机枪、四五支冲锋枪以及大量弹药从租界运到日管区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法租界与日管区的交界处本来就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守卫，盘查非常严格，不要说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就是查到行人随身携带小刀子都会被带到新民队盘查一番。
1: 听说咱们大闹华中联络处以后，公共租界和日管区的交界线又增加了很多哨卡。
2: 嗯，哎，这事儿我也听说了。
3: 我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提前准备好了护身符。
2: 护身符？什么护身符？
3: 你们马上就看到了。

0: 青木红衣，
1: 海军陆战队军官证，
2: 伪造的。大家都换上衣服，准备行动。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李大夫的，他是个老江湖，这个小娘皮真是不知好歹。他要我把枪送到苏州河南岸还不行，还要送到北岸，这已经是日本人的地盘了。让小日本撞见，老命就送掉了。 10点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啊！让老子等的头发都白了。
1: 哎，师傅，您老人家就别骂了，耐心等着吧，啊！
0: 好。

1: 这算来了，让老子等得冷汗湿了裤子，不得了，是日本鬼子，准备动手！
2: 师傅，是燕大哥。嘿，奶奶的！
1: 这小娘皮儿穿着日本鬼子的衣服吓唬老子啊！
3: 干爷，我们老大爷来了。
1: 看到了。
4: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
1: 众人围定，把香上，迎来祖师潘前锋。
4: 老爷叔，双音有礼了。
1: 啊，免了，免了。你的名头大到比雷声都响啊，我秉根不敢做你的爷叔啊。
4: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天下青帮是一家，走到哪儿双鹰也是通字辈的晚辈，你也是大字辈的爷叔啊。
3: 这是我的两个师弟红三和方阿虎。
5: 爷大哥好。
4: 两位兄弟别这么客套，怎么样，东西带来了吗？
5: 啊，都在卡车上。
4: 哦，非常好，多谢诸位了。
1: 怎么，你们拉货的卡车呢？
4: 啊，一客不烦二主，我们没有带拉货的卡车，还要劳烦爷叔帮助我们把枪运到日空区去。
1: 啊？什么？把这些武器运到日管区去？
4: 是啊。
1: 这可不行，送到日管区中间要经过好几个日军的盘查哨，这不是拿老子的命开玩笑吗？
3: 干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出事的。
1: 毛丫头，你知道车上有什么吗？轻重机枪、冲锋枪、上千发子弹、几十颗手雷，足够炸毁日本人一个兵营的。这些东西要让日本人搜到了，那是要掉脑袋的。
5: 师父，你看燕大哥他们穿的都是日本鬼子的衣服，我看能混过去，就帮他们送一趟吧。
1: 小兔崽子，你懂个屁呀！到你知道害怕的时候，就他娘晚了。燕老大，我们事先说好的，我们只管把枪弄来，其他的一切由你们负责。
4: 烂脚饼根，好大的名头，没想到竟然被几个小日本吓得不敢过河。
1: 你说什么？
4: 青帮有三大混蛋，瘸子、麻子、烂脚丫，天王老子也敢炸。我没记错的话，烂脚丫就是老爷叔您吧？
1: 就是老子，怎么样？
4: 我听说你天不怕地不怕，怎么老了老了，混成了这副怂样？
1: 你他妈的小王八蛋，算什么东西？敢说老子？老子当年威震上海滩，在光和戏院杀人的时候，你他妈在哪儿啊？啊！
4: 哼，杀的是中国人吧？
1: 你，
3: 水英，你别说。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
4: 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翰，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事情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啊！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苦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你不觉得丢人吗？啊！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家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走。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马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王帝、权贵和名流对文房工具的追逐不断升级，工匠的比拼愈演愈烈，持续2000多年的竞技为中国文房拼图留下了无数难解的时代秘符。

0: 夜晚的台北在流光溢彩的灯海之中充满了活力。对于爱美的女性，一套精致的化妆品和上妆工具是打造美丽妆容的必备之物。这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本土化妆刷品牌，它的柜台前总是聚集着众多爱美的女性。台北重庆北路是很多老一辈台北人购买老字号毛笔的首选之地。
1: 那个想写40度，
2: 有没有
1: 写到？
0: 难以想象，化妆刷和毛笔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却来自于同一个商家——台湾林三益笔妆。它是台湾的百年老店，有着悠久的制笔历史。店内泾渭分明的格局，源于一场笔的战争。20世纪初，钢笔传入中国，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书写习惯。在钢笔迅速淘汰毛笔的困境中，百年老店林三益笔妆被迫寻找新的出路。
1: 这个价是，
3: 这是林三益，
4: 你也可以沾这个。
1: 这个前途，
5: 毛笔的销量其实的确在使用上越来越要往下走的趋势，因为我们做工是到很细的毛笔，被用在所谓的指甲上面。那也因为这概念呢，在应用到各式各样的所谓的现在女性的彩妆刷具，甚至于所谓的这些清洁的刷具这个。
0: 在时尚变身中，百年老店林三益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无意间也拓展了书写的载体。冬天的4点钟，大部分人还在熟睡中，江西文港的笔市已经热闹非凡。文港笔市是中国最大的毛笔材料交易市场，每月逢147的日子，文港笔市开市，制笔商和材料商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按照货品的不同档次依次进场交易，井然有序。一切沿袭旧习，约定俗成。这样的传统从唐代至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周虎臣笔庄和邹子光阁的发源地。文港有华夏笔都的美称，制笔业造就了众多技艺娴熟的制

0: 朱耀胜出生于制笔世家，同当地很多笔工一样，成年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毛笔手艺的继承者。用先辈传下来的手艺做好传统毛笔，是朱耀胜最初朴素的想法。
1: 从我们父辈祖父祖辈这一块，就是出门一担笔，回家一担皮毛，就是自己用扁担挑了一担笔出去卖，笔卖完了，我收下，黄鼠狼皮呀，山兔皮呀，收些羊毛进来，自己的在家里做工作。但是如今，
0: 他却默默地对传统发起了挑战。 上个世纪90年代，粗放型畜牧业迅速集约化，畜牧的品种也因为经济价值的选择突然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特别是用于制笔的羊毛逐年锐减，制笔材料青黄不接。就在这时，一种新型制笔原材料来到了文岗，解决了制笔业的燃眉之急。 这就是利用特殊工艺制造的尼龙毛。辗转香港绕行内地，千里迢迢将尼龙毛带进文港的，正是台湾制笔老店林三义。
2: 来往客户主体是江西文港，就跟他配合，把尼龙毛的想法、
0: 技术还有样本给他试。2015年，文港毛笔产量7亿支，占全国75%的市场份额。制笔从业规模有13000多人。 尼龙毛的出现不仅拯救了这里的制笔业，更降低了制笔成本，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制笔业的生态。

2013年春季，教育部决定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要求学生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

0: 敏锐的朱耀盛在同行大张旗鼓地进入这个庞大市场时，他却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1: 跟这个比的很接近，但是在这个成本方面哈，成本核算方面呢，这支比的更适合中小学生这样的
2: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那个学生在不同的那个年级年龄段都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用的一款笔，使他产生一种对书法的那个一个兴趣爱好，把这个学生用笔能够做出他一个行业标准。
0: 为此他不停地奔走在各个学校之间，将尼龙毛与动物毛的新配笔试制笔一次次地带给孩子们试用。在他看来，为学生制笔首先要考虑的是这种特殊商品的责任。
3: 粗细差不多，也平时写惯的那个硬笔嘛，那个硬笔呢都是硬邦邦的。
0: 朱耀盛将使用尼龙毛的心得反馈给生产商，合作的厂家也乐意为他改变生产工艺，一起研制适合学生用的尼龙毛笔。朱耀盛的前瞻眼光契合了时代需求。

0: 久，也给文港笔的发展路径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但是朱耀盛和文港的笔工们不敢懈怠，因为笔业的发展从未停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毛笔，千变万化的书写手法和字体，孕育和造就了中国笔墨艺术的迥异时风。
1: 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这是坐落在繁华的上海永嘉路上的一间别致的书房。书房内展示着各大博物院的传世名画。乔阳是这家书房的主人，他是收藏界出了名的玩家，同时也是珍品复制的名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和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合作，运用科罗版技术复制那些罕见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这是一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为了保留原件的艺术特性，从而达到复制作品的质量，乔阳对复制画的纸张有着严苛的要求。
2: 我们的作品呢，一共有300多件，600多幅，那么有绢本的，有纸本的，纸本当中呢又有这个麻纸啊、棉纸啊、竹纸啊，那么我们都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纸张的这个特性来做一些这个专项的开发。有魏碑的气息在这里面。
0: 他认为只有做到艺术特性和纸质的统一，才能称得上是一幅完美的复制作品。线条很漂亮。这是乔阳收藏的得意之作。
2: 这个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他的这个写的这个千字文前后一贯，笔法非常的畅达，很写的痛快淋漓。
0: 草书千字文写于公元1122年，作者宋徽宗赵佶当时40岁，正是书风成熟的年龄。这时的赵佶笔势奔放，恣意倜傥。除了折服于行云流水的书法艺术之外，乔阳更着迷于作品的用纸。真迹写于12米长的描金云龙底纹白马纸上，描金图案为宫中画师用尖毫画笔蘸金粉描绘而成，每组由4条龙和24层云纹组成，繁文缛节，纹丝不乱。数百年来，草书千字文一直是草书爱好者临摹的范本。
3: 宋徽宗选择了最合适他的书风的纸， 大概心情状态在写这件作品的时候也很好，新手双唱，就是这个利用的工具材料和媒介和自己的情感情绪高度合一了。
0: 纸张是书写的重要材料，只有工具材料和艺术表达浑然一体，才可成就绝世之作。像宋徽宗一样，历史上一些爱好书画的帝王，同时也是纸的研制者和鉴赏家。南唐后主李煜因对歙州生产的纸情有独钟，令内臣全盘承誉监造铸运，为皇家所专有，并将承心堂专门辟为收藏纸张的场所。对于制成的每一批纸，他都亲自试写，反复琢磨，以求改进。

0: 在宋徽宗之后，乾隆同样对纸张一往情深。他在祖父康熙皇帝建于北京的宫廷纸厂的基础上，加大了生产规模，下令向全国各地征调造纸工匠，充实宫廷纸厂，还要求地方进贡的纸张以按官纸规格制造。这一时期仿制了大量的古代名纸。王室权贵的推波助澜，促进了材料制造的日益精进。关注工具和材料的改良，成为中国书画人孜孜以求的习惯爱好。上海博物馆建馆以来首次以砚为主题的展览正在展出，96件馆藏精品按照不同主题分为四大部分，涵盖了中国砚发生和发展的全部历程。华慈祥此次特展的策展人，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砚台，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便是久负盛名的成泥砚。
1: 各种各样的样式都有，那么大有小字。
2: 所谓的成泥砚，就是把那个泥土仔细淘洗，然后再经过沉滤，然后把这个沉滤的泥来做成这个砚，就是它比一般的陶砚这个泥的加工更加的仔细，所以称之为成泥砚。
0: 成泥砚四大名砚中唯一的非石质砚，唐代时被奉为重砚之首。黄河，中国北部大河，因为孕育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黄河九曲入海，由于河流中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奔腾的河水中夹带了大量的泥沙，而这些沉积的泥沙正是这座成泥砚不可多得的原材料。

0: 扎的那个好儿呀。
1: 山西省新绛县古称绛州，五彩纷呈的民俗工艺塑造了这个小城生动而变化的轮廓与风貌。铿锵有力的绛州大鼓地动山摇，声闻百里。

0: 锻造了黄河流域浑厚粗犷的气质。比绛州大鼓更早名动天下的是这里的汾河泥。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穿城而过，汾河两岸沉积了大量淤泥。蔺永茂、蔺涛父子整整20年都在研究这里的黄泥。
1: 这就是污染了的，但是这泥还行。
0: 一直渴望发掘唐代古法制砚秘诀的蔺氏父子，多年前双双辞去工作，回乡专职研制成泥砚。但是成千上万吨级的沉积泥沙中，却很难找到合格的制砚成泥。
2: 这是废铸砚，这是就是你。
1: 我们这个，绛州成泥砚呢，这个用的这个泥呢，就是在这个汾河的古河冲悬崖边上踩的泥，就中间这20公分这一槽，剩下的就都不行了。
0: 在古河床中取回宝贵的古泥，初选后的泥土需要半年时间澄清过滤，接下来还必须堆放在温度和湿度严格控制的库房里第二次陈化。揉捻工作同样费时费力，至少需要600次，这是蔺涛为揉泥制定的最低标准。
1: 你看这个泥吧，要用什么的泥才能用呢？就像现在这个揉得特别均匀，而且呢没有气泡啊，这而且这个泥呢，这才能用啊。
0: 工房内精雕细刻的砚坯赏心悦目，但是只有蔺涛父子知道，这些堪称艺术品的砚坯大多命运堪忧。成泥砚窑烧的温度需要控制在陶器和瓷器被烧的温度之间，在长达一个星期的烧制过程中，其间充满了变数。
1: 这个窑炉烧制是成泥砚里面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有时候不管你雕的再好，刻的再好，装到窑里面以后呢，这个能烧成烧不成，这都听天由命了。这个你看是烧的后面有点变形了，但是这个颜色花纹你看这个漂亮。我们的这个烧制的这个成品率呢，基本上就是30%左右。
0: 窑变令大部分砚坯毁于一旦，变成毫无价值的瓦块，但与此同时也会点石成金，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是老天对制砚师的回报和奖赏，也是后者的心血结晶。每个时代的砚台都具有不同时代的特色和风尚。
3: 早期的砚大概是从汉代开始出现，以实用为主，所以它这个器型比较简单。发展到六朝，以陶瓷为主，变成一种是下面带足的。隋唐的时候，它还发展出一种所谓的鸡形砚，两宋时期就演变成所谓的抄手砚。到了明清以后，发展到实用与艺术欣赏兼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流连于砚台特展展厅，捕捉每方砚台的文化气息，想象他们所处时代的模样。由砚台组建的历史拼图，构筑了中国文人社会不断善变的文化图景。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

0: 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
4: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

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你啊，咋个你每次来都这个样子神出鬼没的？你和冯天奎见面了？讲了，那个他想收买我，被我严词拒绝了。
1: 他是怎么收买你的？
0: 他劝我不要再写文章攻击他，还答应给我钱。我把他痛斥了一顿，骂得他是狗血喷头。
1: 就这些吗？你们俩怎么会在餐馆里见面的？先来了个姓罗的，冒充是南京中央日报，说他们老板要见我，我就去了。说南京来人了就行。你就这么容易上当啊？你的那些文稿呢？都被他拿去了。不过没得关系。
0: 我可以再写。你有没有和他提到过我？
1: 没有，绝对没有。他问我背后操纵人是哪个，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噻。他还和你说过什么吗？他恐吓我，说我的靠山靠不住，我狠狠地驳斥了他，驳得他是体无完肤。

0: 康先生，
1: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冯司令让我来接你。冯司令说有笔买卖在办公室等着，要跟你交易。
1: 买卖啊？哼哼，我又不是生意人，有什么交易要和他做呢？
0: 我一个开车的，我也不知道。司令说了，你如果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好，我去见他。
0: 司令，司令，康队长到了。哦，
2: 来来来，你先下去吧。
1: 是，
2: 来来来，哎，
1: 冯司令，
2: 请坐。
1: 我听说冯司令要找我做买卖，什么买卖啊？
2: 你看看那个，
1: 这是什么？

0: 我装什么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高阳只把什么可都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参谋团，到了四川不好好参谋，到处惹是生非，居然挑动不良文人攻击川军将领，这种行为卑鄙下流。你是想扰乱军心是吧？难道这就是委座的亲信们干的？我把他公诸于世，你怎么向舆论交代？委座的脸面你放在哪儿啊？
0: 这件事儿真的跟我们没关系。
1: 睁着大眼说瞎话。你进出高家，照片我们已经都拍下来了。
0: 你偷拍我？
1: 高阳指都偷拍到我家里去了，这是铁证，证明高阳指不过是你雇佣的一条狗罢了。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都连在一起啊，老弟，你的下场就到了。委座是怎么处置那些惹是生非下属的，想必你比我清楚。
0: 王司令，这件事儿怎么处理？你说吧。
1: 自己拉的屎呢，自己擦干净。如果擦不干净，下周我去成都开军事会议，我亲自会把它交给委座和刘总司令，你看着办吧。
0: 这件事儿我来处理，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 好，
0: 但是这些东西我是不是先带走？
1: 你当我是三岁的小孩子呀？什么时候把事情办妥了，我什么时候给你。
0: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先告辞了。

0: 如果我估计的不错，高阳只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1: 那是他咎由自取。
0: 好了，不说他了。晚上到我府上去喝酒。我还是算了。就您府上那几位太太。 活像那大破天门镇里的穆桂英，阵阵拉不下，那叫厉害。我呀，还真怕见他们。我倒是想在身边再多个花木兰。司令，您说的这个花木兰，我知道她是谁，可她是共产党，马上就被枪毙了。您这不等于是又在给自己挖坑吗？就算是个坑，老子也喝出去了。
2: 我就不明白了，您把这个花木兰弄到身边来干什么呀？
3: 我已经想好了，做我的第五房小老婆。嗯，啊！我的天哪！嗯，
2: 拉狗，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呀？
3: 我们队长来接你，
2: 你们队长来接我，他怎么自己不来呀？你。

高阳直就这样被匆匆灭口死了，一个阴谋又破灭了。

0: 你们俩来干什么？
1: 哟，失望了，是不是以为我们俩是司令啊？
2: 二姐四妹，今儿晚上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0: 你们就不要再来吃醋搅局了，好不好？三姐，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什么了？我知道好东西应该姐妹们一起分享，可再怎么着，咱们也有个先来后到啊，是不是？还先来后到呢？你做梦去吧你！
2: 二姐，我今儿心情好，不想跟你置气。
0: 行了，别做梦了。他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1: 不可能。奎哥可是当着我的面答应我的，
2: 告诉你吧，吴妈说他今天晚上去碧绿园看川戏白蛇传，看上了那个演小青的，非要拉着人家小青去喝酒，喝多了酒还不让人家走，现在放出话来了，要娶这个小青当咱们家的五太太。
1: 放着我这个西厢的崔莺莺，她不要，她要那个蛇变的小青，哼，
2: 这不是荒唐吗？三姐，你还没明白吗？老爷他不要我们了，要订五房了。五房。
3: 这次太大意了，怎么能让把柄落到冯天魁的手上呢？这次我算是栽了，以后做事绝不能靠高阳志这种人，嘴不太松了。
4: 稿纸收回来了吗？留在冯天魁的手上，他可以随时要挟。
3: 我找过他两次，这家伙。 总跟我装糊涂。哎，到了成都，他不会借此发难吧？发难就是撕破脸皮。冯天魁虽然是个文盲武夫，但是我想，他应该知道分寸。问题是这家伙从来不按牌局出牌，耍流氓失衡，你拿他也没辙。
4: 治流氓还不容易啊！我听说他这两天喜欢上了一个唱川戏，是吗？在永州都传遍了。那个女的我见过，黄毛丫头，瘦瘦干巴的，脸上尽是雀斑，也不知怎么就让她痴迷了，每晚都要追到戏园，还说。
3: 要把他请到司令部，搞什么军民联欢？荒唐！这不是荒唐，我接到了山阳的密报，冯天魁的三个太太，他连手都不碰一下，他怎么突然对这个女的感兴趣呢？这个女的什么背景？以前是个妓女，后来做了土匪养老大的压寨夫人，养老大死了以后才学的戏。
4: 听说跟当地不少袍哥宴客都有一腿，是个不折不扣的烂女。冯天魁看上她，心里真他妈痛苦。最好把那些杨梅大疮都传染给她，她沉了我就冤。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
5: 这冯天魁也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呢，他怎么能干这个呢？不管怎么想，这对我们总是件好事。就让他自己挖这个坑吧。我到了成都之后，还要处置共党的事儿。刚才说的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哎，老总，
6: 啊，说他们俩，你这。 一堆戏服是哪儿弄来的？这是司令压的，司令啊，要客串一把许仙，还非要把《白蛇传》给改了，说是让许仙跟小青俩好，让白娘子啊当把风的。这剧院老板啊很为难，说这改不了啊，改了就不是《白蛇传》了。<笑>
5: 好，你先去吧。
7: 太太们，老爷这司令部就不回来了，让你们自己吃饭。
0: 嘿，他昨儿不还让我给他蒸包子吗？我今儿蒸好了，他又。

0: 不吃了。
1: 他说了，他说你蒸的这个肉包子，还不如杏仁小青蒸的馒头好吃。
0: 姐姐，别生气了，馒头怎么可能比包子好吃呢？
2: 小青，臭不要脸，都别吃了。
3: 司令，大帅来电话，问您是不是疯了。
4: 他还说什么了？
3: 大帅说，不就是个美女吗？您要是在永州找不着，成都、重庆有的是，他帮您物色，但有个条件，他让您放掉小青。他还说，听到消息后，惊得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4: 我要的就是这种反应。老蒋那边呢？
3: 康兆民去成都了，他没什么举动。我想是高阳指的事，让他对您退避三舍。
4: 这上面的人你都熟悉吧？
3: 尹昌恒、熊克武、彭光烈、周道刚、张兰。司令，这可都是四川的名人，就是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这是
4: 我让他们出面保花木兰，你觉得老蒋会给面子吗？
3: 我看难。你也知道，老蒋对共产党是恨之入骨，再说现在是剿匪关键，恐怕您就是把孙夫人请来，他也绝不会给面子。
4: 那就花钱。成都警备司令、公安局长，钱要不够的话，把成都严石口的宅子给卖了。
3: 花木兰这个案子是由康兆民直接负责，您把钱花到其他人身上，这不是白花钱吗？司令，我就不明白了，您既然恋着小青，怎么还对花木兰念念不忘啊？
4: 那是一根骨头，我先把它扔出去。那么多的狗，我总得看他们的反应啊。把一个共产党弄到身边来，你以为这一关是好过的呀？
3: 原来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把所有的人都给搞糊涂了。
4: 这件事情风险太大，那么好是要掉脑袋的。
3: 既然风险那么大，您就不该动这个念头。
5: 司令，不好了，府上出事儿了。我妈来电话，二太太、三太太拿着刀子哭着喊着要抹脖子呢。
2: 我连一个小青都不如，我和他

0: 穴呀。
1: 四妹，你深藏不露啊。
0: 我其实什么都不会，都是被你们逼的。
2: 好一场武林群英会啊。啊，外人说你们个个都是穆桂英，今天我老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刀都在这地下呢，不是要抹脖子吗？抹个脖子让我看看。
3: 坏了，太子要真要抹脖子，这可不是好玩的。我去，老头，
4: 回去。司令的家事，你跟着掺和什么？
2: 我呀，不是要抹脖子吗？怕死啊？
0: 不舒坦，
2: 不舒坦。

0: 怎么不出差啊？我是不给你们房子住，还是不给你们钱花了？
1: 都给了，房子大的都住不过来，钱多的也花不完。
0: 那是我打骂你们，还是欺负你们了？
1: 没有，老爷从来没有欺负打骂过我们。
0: 那怎么不舒坦了？不舒坦，不高兴可以从这儿搬走，我这又不是绑票。
2: 司令，我有话要说。
0: 嗯。
2: 俗话说，雷霆雨露都是恩典，你不肯给我们恩典，我认了。但你也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
0: 哎呦呦呦呵呦呵呦呵，逼你们？怎么逼你们了？
2: 你答应去三妹那儿没去，让她空欢喜一场也就算了。你把我们娶进来，碰都不碰。现在你竟然看上了一个妓女，还要把她娶回来做小舞，那我们岂不是连妓女都不如啊？
0: 小青不是妓女，咱们说话要放尊重一点，人家是演员，那也是一门艺术。
3: 他一川剧还敢叫艺术？哼，那我们京剧就是国宝，我就是国宝级的艺术家。还有沈红姐姐，她会写诗，她是文学艺术家。还有春妮妹子，哎，人家会唱山歌，人家是歌唱艺术家。
1: 我不配，我是丫鬟出身的，我唱歌都是左腔左调的。
2: 有什么不配的？总比一个妓女强。
0: 看来你们是横下一条心啊！啊，就是不想让老子把她娶进门，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老爷，您娶也行啊，但是你娶个妓女回来，以后怎么让我们跟她做姐妹啊？
0: 哎呀，我冯天奎真有福气，哈，你看看啊。哎，娶了你们这几位文学家、艺术家，又歌唱家，还，你们是存心想毁我这个家。好啊，我不娶她也行，那就得各让一步，我总得弄个小舞进门吧。
3: 只要不是妓女，我没话说。
1: 我也没话说。
0: 那就这么定了。我呢还得去成都开会了。好了，回来再跟你们扯淡。佳丽，王老头，我们走。
3: 哎呀，咱们的反抗终于胜利了。
2: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吧？没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吗？
1: 什么弦外之音呢？
2: 小青是不会进这个家门了，小五是一定会进这个家门的。我们又被他耍了个底朝天。等着吧，姐妹们，指不定又来了一个什么厉害角色，咱们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4: 司令，
0: 嗯，
4: 您对付女人可真是有办法，回来一会儿就把他们给搞定了。
0: 不是女人啊，是女间谍。
4: 我知道您这是在做铺垫，我看出来了，您是铁了心要把那个花木兰弄回家了。
0: 给熊克武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他们都愿意出面聚拢。张兰先生听说是搞共产党，还夸你有良心。
0: 老蒋这一关过不了，到了成都先去宁夏街监狱。
4: 您要探监？不成，您要是出现在牢里，康兆民那边马上就知道。
0: 我不去监狱，你先找个人审一审，看看情形。
1: 小五会是谁呢？
2: 妹妹们，我们三个人可是主动送上门的，他是司令看上的，你们心里就不慌吗？

0: 慌得厉害，那又怎么着呢？
1: 查呀，查他的点儿，看他是什么路子。
2: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1: 查出来就各自告诉自己的老板，总之不能让他进这个门。他要是进来，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3: 说一句他就顶回来一句。
4: 你就没告诉他有人要保他吗？
3: 没有。其实啊，拒保根本没用，委员长对张兰那些民主人士本身就不满，况且这共党案他绝不会同意，而且这女共党他本身也根本不合作呀。
4: 你们监狱长也曾是冯司令的老部下，跟我也是好朋友，想个办法弄个女囚把她换出来不就完了吗？
3: 不成啊。虽说这人是我们监管，可具体负责的是康兆民的别动队，这两天就要枪毙了。如果押到刑场这人不对，那可就是大事儿，我们都担当不起啊。
4: 我知道你也是老监狱了啊，歪门邪道不少，就没有什么别的招了。
3: 罗参谋长，这要是平常的盗抢杀人案怎么说都成啊，可是这是共党案，难办呐，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5: 教练，我们走。兄弟，这可是我冯天奎看上的女人，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的脑袋就不在了。
3: 哎，我懂我懂，一定一定。冯司令慢走啊，慢走。
4: 司令，我早就说过打监狱的主意，这条路不通。
5: 嗯，
4: 监狱虽说是咱们川军管，没人敢得罪你，可是更没人敢得罪老蒋。
5: 这怎么这么热闹？这是哪条街？
4: 哦，这是陕西街，再往前就是盐市口了。
5: 把车调个头，去将军衙门，我要拜访刘总司令。
6: 是。
4: 您要找刘司令帮忙？这怎么可能？
5: 这个忙他不帮也得帮。
7: 都坐吧。准，真准！我刚才算了一卦，说你们马上就要到，真就到了，这卦准吧？我刚沏好的蒙顶云雾，自个儿倒啊。
5: 哎，大帅，有些日子没见，您可是瘦了不少。
7: 瘦什么呀？心烦。
5: 啊？
7: 朱德、毛泽东和徐向前在茂公会试以后，这下一步是什么动向，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委座要来成都，布置围剿红军的计划，没想到华北那边出事儿了，不来了。
5: 华北的事儿比剿红军的事儿还大。
7: 日本人提出来让国民党从整个华北都撤出去，不然的话他就要动武。何应钦正在跟日本人谈判，我看也谈不出什么好结果来，除了退让还是退让。
5: 那不是把整个华北拱手相让吗？东北华北不在了，整个中国的一小半就没有了。
4: 委座怎么一见日本人腰杆子就软，打起共产党来就胸起拢？
7: 他说这叫委曲求全。我跟他说那咱就别打共产党了，咱们打日本人吧。
5: 啊，
7: 他说攘外必先安内。哼，哎呦，行了行了，咱们不提这个了好不好？反正日本人离四川还老远呢，我也懒得操这份心。天奎，
5: 嗯，
7: 说你怎么搞的
5: 啊？
7: 你怎么又要弄个戏子回家啊？你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5: 我不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王八看绿豆，只要兄弟我对上眼了，我什么都不管。
7: 家里

0: 这我就要说你了，这天魁是荒唐性子，什么乌七八糟的事都做得出来。你是他的参谋长，你就不规劝规劝？
1: 规劝了，大帅，我能不规

0: 我能弄一个妓女回去啊，这传出去多丢人。
1: 大帅，那除了妓女，兄弟我要是看上别的人，我能要吗？
0: 当然，这我可以替你做主。
1: 好，大帅，我就等着您这句话。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这就是传说中的钟水角。
1: 就是他，我已经订好了包间，让你尝尝正宗的川菜。
2: 报告，
3: 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小心点啊！
0: 委座不来成都了，命我替他主持军事会议。
1: 出什么事了吗？
0: 是关于华北和美协定的事情，他脱不开身。赵明啊，你这个钟水饺恐怕是吃不上了。
1: 怎么了？
0: 军事会议本来委座坐镇，我们当好参谋就行了。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肩上的责任就不同了。我准备马上赶到刘总司令的府上，跟他协商此意。你跟我一起去吧。
1: 好吧，
4: 说吧，你还看上了哪个女人？
1: 哦，我们司令看上了成都春熙路金龙钱庄的倪掌柜，叫陈玉书，那小人长得那个漂亮。
4: 别说了，别说了，不行。那是杨森的外室，

0: 强森的女人你也敢撬？
1: 重庆公学有个学生姓杨，叫杨明娜，娇小纯洁。
0: 别说了，那是姓蒋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女儿。哦，人家秘书长的千金小姐，你想弄回家去当小老婆，亏你想得出来。
1: 是，那这两个都不成。还有一个在监狱里的是红军，叫封平。
0: 封天魁，封天魁啊，你怎么净给我出难题啊？
2: 不行，这都不行。
1: 哎，大帅，您刚才说了除了小青谁都行啊。大帅，您对兄弟我可是说话不算话。
0: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难度都太大了。你就没有别的女人可选啊？
1: 没了，就这四个。大帅您看着办得了，就这四个。
3: 大帅，依我看，在这四个里面难度最小一点的就要数那个女红军了。
0: 她的难度才最大呢，他火烧了红云寺，现在又在康兆民的手里，说不定这两天就枪毙了。
3: 老蒋抓住了共党师长陈赓，还手下留情没杀呢。他不过就是一个红军，一个普通人，杀不杀放不放，还不就是大帅您一句话吗？再说了，这是在四川，您说放人，他康兆民敢跟您较劲啊？
0: 哎呦，但他毕竟牵扯到是共产党。
3: 您说他烧了红云寺，红云寺要是不着火，您也不能马上撤离呀。而且您撤出后，他们马上就把那儿给占了，没准儿啊，您还真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您呢，还真应该感谢他。
0: 那倒也是。行，回头我去找贺国光说。贺国光、康兆民一会儿就到，二位见不见啊？
1: 不想见了，这件事情就仰仗大帅您了。
4: 司令，有刘总司令出面，贺国光就不敢不买账。我看这事儿能成。
1: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从永州调一个排来，以防万一。
4: 司令，这可是省城，把部队调来会不会？
1: 别张扬嘛，让他们住在严世科我的宅子里，我们到罗马市的大船饭店住。
5: 刘总司令，想必委座已经告诉你他不来成都了吧？
0: 其实自从朱德、毛泽东逃进川西的偏远地区之后，那红军就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所以成都这个军事会议开不开呀，那没有什么意义。委座把注意力放在华北那是对的，毕竟日本人是中国的最大危险嘛。啊，
5: 刘总司令所言极是，不过内乱不除，何以攘外啊？所以这个军事会议还是很重要的。
6: 只有把共产党彻底消灭，才能全国一心，共同对敌嘛。
0: 话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川军对于红军胜少败多，这一次又让川军西进草原，地形不熟，供给跟不上，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5: 那就要靠刘总司令您振臂一呼了，您是川军的领袖，我们全力支持您啊。
0: 你们真这么看？那好，那我有一个事儿要请你们帮忙。
6: 刘总司令您太客气了，只要您提出来，我们敢不效犬马之劳。
5: 是啊是啊，
0: 这事儿也不难，我和你们要一个人，就是火烧红云寺被你们抓起来的那个女红军。
6: 封平

0: 你想放了他？
1: 为了这事儿啊，熊克武、张兰都给我发来了电报，他们都是同盟会的元老、川人的领袖，这个面子我是不能不给的。
0: 可是红云寺还有很多疑点，我还没有查清。风平的嘴很硬，死也不肯说。我已决定枪毙他。
1: 听你这个意思，我刘湘和川人领袖的面子你是不打算给了。
0: 刘总司令您别误会，不是不给，这件事情我得请示委座。
1: 委座日理万机，他顾得上这么个小人物吗？你是在搪塞我
2: 啊。刘总司令别动怒，赵民呢也有他的难处嘛。啊，我看不如这样，让他呢写一份悔过书，说明他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样就放人。否则赵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看怎么样啊？

想不到你的面子真不小，连刘总司令都为你说话，党国元老熊克武为你做保。

0: 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我不签。为什么？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回国？你怎么没罪？你是共产党，你是红军，你就有罪。共产党跟红军。
1: 为的是全天下的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这有罪吗？共产党反对打内战，要求抗日救国，这有罪吗？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难道这也是罪吗？

0: 你以为我真愿意放你啊？你别请求不知执法酒，
1: 把我送回牢房吧，要杀你就杀。
0: 骨头真硬啊。好，这个是你自己选的，你只要签个字就能获得自由，但是你不要，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把他送回牢房，明天中午在磨盘山执行枪决。
2: 司令，大帅说帮您物色了个姑娘，说是成都学堂的校花。
3: 那个女红军，她没跟贺国光提起过吗？
2: 她提了，贺国光和康兆民也答应了，不过这个女红军拒绝出狱，她选择了死。
3: 为什么？
2: 康兆民背了一份悔过书，让她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只要她在上面签了名就可以放她出来，可是她拒绝签字。大帅说这事儿她已经尽力了，这个女红军顽固不化，她也没办法，所以才另外给你选择了个姑娘。他还说让您对这个女红军不要抱有幻想，放手吧。
3: 监狱那边情况怎么样？
2: 监狱长打来电话说他们在明天中午要在磨盘山对他执行枪决，我想贺国光和康兆民见刘总司令出面保人，怕叶长梦

0: 所以要尽早解决，以防再出波折。
1: 我让你调的那一排人都到了吗？
0: 传您的命令，我让他们在今天夜里务必赶到岩石口老宅。
1: 明天我要到磨盘山去踏青，让他们都跟着我。
0: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事到如今只有抢人了。
0: 这
1: 把人抢到手，直接用车拉回永州去。
0: 师座，难道您就不怕后果吗？
1: 后果？后果有刘总司令去担着，是他先出面保的人。
0: 可是贺国光和康兆民那边您怎么交代啊？
1: 不用交代，是交换。忘了，我手里有这一摞稿纸呢。

0: 提前出去奉命，给你行家出去。提前出去？对。教练，把提前出去的事情马上告诉刘湘。现在告诉大帅还有什么用吗？肯定有用。马上去办。是。老王道，
1: 有。
0: 马上通知严世科老宅。 叫那一个排的士兵马上赶到青龙场。
2: 青龙场，由兴师中到磨盘山刑场，必经青龙场。明白。昨天交代的事情办妥了吗？你放心，司令，一切都办妥了。好，我们现在去青龙场。是。
3: 司令副官来电话，很急，说有事要和你交代。
4: 还有什么事吗？
5: 他说要亲自审这个女工党，要你今天取消枪决的命令。哼！完了！告诉刘总司令，人已经上路了，来不及了。
6: 让开！
5: 让开！让开！让开！这是女工党的下场。
4: 站住！漂亮！
6: 走啊！
4: 别
5: 杀！
4: 别杀！
5: 这车上。
4: 压的是谁啊？一个女工党，这样压我磨盘山枪决，你们是谁啊？
7: 我们是冯司令的部下，下来吧，下来吧。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不要阻碍我们。
4: 就要下令，这是命令，快下来。
5: 我们是别动队，这车上压的可是共党。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这个女人我们司令看好了，就让我们压了，下来。
5: 敢，不要脑袋了，
4: 盯着，杀。
5: 怎么着，
6: 高连，真的这车，真漂亮，在川军的地盘上，你也敢耍横啊？啊，冯司令，我们不敢，可这事儿，
5: 把康兆民叫来，这事儿我跟他说。
6: 啊，康队长呢，正在磨盘山刑场。
2: 正等着枪毙那个女工党，您看，既然他不在这事儿，就我做主了。老王那儿，
4: 有，
2: 把人带下来。是，谁要是敢阻拦，就格杀勿论。过来，过来，快点，见司令，过来。
0: 老王队儿，马上把人带到永州去。
4: 是，走。

0: 被劫道了，被冯天奎劫道了。
1: 说，怎么回事？
0: 他说了，让您去找他，或者去找刘总司令。
1: 这个冯天奎胆子太大了，简直无法无天。
0: 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一去，找何参谋长。

0: 司令，
1: 嗯，
0: 事儿办妥了。
1: 妥了。里边有什么反应吗？
0: 大帅正在里边发火呢。
2: 冯天奎，
3: 啊，
2: 你闯了滔天大祸了。
3: 怎么了，大帅？您慌什么？
2: 好大的胆子呀！你居然就这么结了发场，把那个吕红军给抢走了，这沾共产党的事儿你也敢下手？
3: 我有什么不敢的呀？我让那些特务传话了，出了事儿就找您和兄弟我。
2: 你少把火往我身上扔！我没让你去接发场抢人。
3: 大帅，您怎么没胆气了呀？可是您出面力保的他，贺国光跟康兆民不给面子，我不过是换种方式把人弄过来了，兄弟我还得感谢您呢。
2: 你少来这套，冯天奎，我告诉你，贺国光这次要是撤了你的职，抓起你来了，我可什么话都替你说不了，你沾了共产党。
3: 要抓要撤，第一个也得是大帅您。
2: 扯鬼，我跟这事儿没关系，我都是按照你要求去做的，我充其量是受了你的蒙蔽。
3: 大帅，您这么说就不怕伤了川军将士的心吗？一到关键时刻，您先把自己摘出去。
2: 我
3: 这次在贺国光面前，您要是低了头，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2: 那这一关怎么过呀？你有什么解套的办法？
3: 当然有，就是他。
2: 哎，刘湘，好，好，好，好，好，好，我等着你们。嗯。贺国光、康兆民马上就到，跟我要人来了。
3: 那太好了，我这正等着他们呢。大帅，这回您得跟兄弟我穿一条裤子了。
2: 我，
3: 啊，
4: 你们司令就这样把我抢出来，他不怕担责任吗？
5: 哎呀，真不容易啊！为了抢你出来，司令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设了一个又一个局，绕了一个又一个弯子。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把你给抢出来了。
4: 可他费这么大的劲抢我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5: 当然有目的了，你一点都没看出来啊！司令想让你做他的第五房太太。
4: 什么？他要我做他的小老婆？
2: 啊，来了，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刘总司令不必客气，我跟赵民是来要人的。
2: 别急啊，天奎口述了一封给伪作的信，你们都是伪作身边上的人，你们给听听，看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6: 冯司令准备给伪作写什么信呢？
3: 二位来得正合适，佳丽把信念给他们听听。
7: 关于向徐恩曾同志学习的报告，敬爱的委员长，兄弟我最近对剿共前景忧心忡忡，就忽然发现历次剿共失败都因对共党不甚了解，上次中统徐局长来川介绍除共经验，兄弟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三夫人当过共产党，难怪他对共产党了解如此之深，所以兄弟我决心向徐局长学习。

0: 够了，坐坐坐坐，你坐下坐下。你想说什么我很清楚，徐局长的情况跟你根本就不一样。徐局长的夫人费霞那是共产党的叛徒，而这个封平呢，根本就没有签悔过书啊。
1: 不就签个字吗？家烈你识字，带他签个字就行了。
2: 是。那不同，悔过书怎么能代签呢？
1: 有什么不同啊？不就是签个字吗？这个女人只要进了门，我保证她从此服服帖帖的。
0: 哼，你这三个老婆都搞不定，恐怕这一次你更不可能。不过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个条件，半年的期限。半年之后她如果没有改变，我就抓她杀她，如果她跑了，我就拿你的脑袋顶罪。怎么样，成交吗？
1: 行。
0: 我还要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1: 咱们成交了。

0: 这是胆大包天呐！报告，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事儿你怎么能随便答应的？这个家伙太狡猾了，一开口他就拿徐文增封我的口，设了这么大个局，就是为了把那个女共党弄到手。不过。 拿一个女共党去换他的人头，我看值啊！什么意思？半年，哼！我看那女共党一天都待不住，只要他逃了，冯天奎的脑袋就不在了。哼，想娶一个红军做小老婆，他做梦吧他！
1: 三妹，四妹，小五的底我已经摸到了，我知道他是谁。
2: 我说小五的事情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啊？
3: 我们早就知道了，不就是个女红军吗？叫风平，对吧？
2: 看来你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啊，你们的后台也比我大嘛。二姐，你说什么呢？人现在都到了永州旅馆了，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才知道呢？
3: 这不可能，难道我真成沙大姐了？
2: 可不可能的？你自个儿到旅馆看看，不就全都清楚了？去就去，我这去看看去。姐姐，你看什么呢？
3: 这个傻大姐呀，我大概知道她是谁的人了。 我也知道你是谁的人了。我，妹妹，别跟我演戏。论演戏，你还差得远。六饼，
0: 参座，小张，你看看这个。
4: 政训处，为了加强对川军的改造，委座决定，按中央军的编制，也在川军里设政训处，负责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各团、师、军都要设置，由中央选派人员担任政训处主任。那就是说要控制川军了。可是刘湘又不傻，他会答应吗？中央军已经入川了，现在的情形由不得他了。
0: 我拟定了首批政训处主任的名单，其中就有你。我，委座已经批准，由你担任川军六十六师的政训处主任。从即日起，你的上尉军衔升为少校。你的任务是开展川军六十六师的政治工作，树立中央权威，宣传领袖思想，实施反共教育，严防共党。

0: 渗透，把这支队伍改造成服从中央、服从领袖的部队。你有决心和信心吗？
1: 有。
0: 好，你的对手是冯天奎，这个旧军阀他是绝不会轻易就范的，但是我相信你能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任务。当然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中央和委座做你的坚强后盾。
1: 郑冲绝不辜负委座的栽培与期望。
2: 是冲儿，
1: 姑姑，
2: 真的是你冲儿。
1: 是我，我来看你了，姑姑。
2: 我每天都在跟佛说，求他保佑你平安，让我看看你，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1: 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没有您哪有我的今天呀。
2: 高老壮了，来过来坐。
3: 到重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刚来看我呀？
1: 重庆的工作呀一直特别忙，这不刚到永州就来看您来了。
3: 那就住这儿吧，跟姑姑待一阵子，要不然你一走啊我又该想你了，我的宠儿。
1: 姑姑，这回啊我就不住您这儿了，我还是回司令部里住，这次我来永州啊就不走了。
3: 为什么？
1: 姑姑您看，委座已经亲自任命我为川军六十六师政训处主任。
3: 政训处是干什么的？
1: 这政训处啊就是贯彻执行委座的精神，专门负责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工作。
3: 那冯天奎也听你的吗？
1: 我是代表委座来的，他要是不听我的，那就证明他不听委座的，就全处置他。

0: 那你就走吧，姑姑不留你了。姑姑，这刚没说几句，怎么永州不是你待的地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姑姑，你就离开永州，马上走。
1: 加油！你一定行。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2: 我看看。
1: 哇，走吧，回家吧。
2: 蛋糕到了，来，哇，菜都做好了。
3: 回来。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

0: 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永州，赶紧离开永州，永远都不要回来。走，
1: 姑姑，不是
0: 孩子，走，
1: 怎么走？
0: 好好走，
1: 姑姑，
0: 永远都不要回来。
1: 姑姑，
0: 走，离开永州，不要再回来。
1: 姑姑，姑姑。
2: 那我过些天再来看您。

0: 因为我没有选择，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和我的儿子。
1: 司令，到了，你先回司令部吧。
2: 好的。

0: 在里边吗？
1: 在。
0: 带我去看看。
1: 是。
2: 姑娘，
3: 姑娘，司令看你来了。
2: 姑娘，
0: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老王头伺候的还好吧？
4: 有什么好不好的？不过就是从成都的监狱转到了永州。
0: 你不满意，这没有办法。我的脑袋就拴在你身上，你不能够随便行动。
4: 你不是杀了我吗？
0: 我干嘛要杀你？千辛万苦把你抢来，是娶你做我老婆的。
4: 做你老婆？你忘了我是红军了？再说了，跟你这种人做老婆，你想都别想。
0: 好，挺硬气，合我的胃口。强扭的瓜不甜嘛，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4: 你想赌什么？
0: 用半年的时间来赌，半年之内我会让你乖乖的做我的老婆。如果做不到，半年之后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绝不拦你。
4: 你的意思是你要把我关在这儿半年？

0: 邱副官死了，我需要一个副官。你做我的少尉副官。你让我当国民党兵，这跟让我当叛徒有什么区别？不是国民党兵，是川军。你可以考虑。老王头，
1: 在。
0: 进来。
1: 是。
0: 从今天开始，冯小姐可以自由行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要派人盯梢，更不能刁难。
2: 这个是。
0: 好，既然冯司令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来表个态。你放心，只要让我自由，我不会离开永州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等你的答复。
3: 姑娘，你是真不知道厉害。你要是人不在永州，司令的脑袋就不在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掉脑袋。
4: 好，好，好。三妹四妹，我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哪个呀？
5: 最近坏消息太多了，说好的吧。
4: 好消息就是，那个女的死也不从，司令这次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姐姐，那坏消息呢？
5: 坏消息就是司令不死心，要留她在身边做副官。
4: 做副官总比做武太太好呀。二姐，这怎么是坏消息呢？你不知道什么是副官呢？
5: 副官就是司令的跟班，无论白天晚上老跟着他。司令本来就是一个动了心思的人，时间长了能担保不出点什么事？人家那个女的不是不从吗？这女的要是不从啊，男的也没辙。你不知道什么是日久生情啊？冯天奎是个见缝插针的高手，时间长了，那个女的能挺得住吗？最重要的。
4: 司令是
5: 以军治家，我们三个人每个月的利钱都是副官来发。以后这个女人当了副官，我们的月钱都由她来发了。她来当我们的老大，我们看她的脸色啊。这么说，还不如让她进来当老五。怎么说也排在我们的后面呀。她进来了，司令肯定宠着她，夜夜良宵。我们三个人是吃不着、看得见，你心里不难受啊？
4: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让他既当不成副官，也当不成小五，让他消失。三姐说的对，他不在，我们不就没事了？
5: 这不好，我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三个人去找他谈判。走，我就不信我们这三英斗不过他这一个吕布。
6: 司令，您回来这么快？哎，你马上造一份编制，从现在起，封平就是我的副官了。啊？你还真要把他放在身边？他可是个共产党。
0: 他穿上了军装就是国民党了。
6: 可是副官涉及很多军事机密，大帅那边会同意吗？
0: 不涉及军务。
7: 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干嘛呢？这是。
6: 新成立的政训处正在搬东西、订招牌。政训处。
8: 你看这是何事啊？
6: 停！停！停！
8: 你们是哪儿的？
6: 啊，
8: 我们是从重庆行营来的。他叫李山，我叫钟卫兵。
6: 重庆行营来的。
7: 见到将军就可以这样无礼了吗？对不起，将军。
6: 把这牌子给老子摘下来！
0: 司令的命令，你们敢不执行吗？司令的命令怎么样？我们奉的是委座的命令。是重耳。
7: 这里没有重耳，我是郑忠，奉命担任川军66师政训处少校主任。

0: 把你派出来了。
1: 我的委任状和手续都在屋里，请司令跟我来吧。

0: 冯司令，这是委任状。行了，相关手续已经交接完毕，从现在开始我正式上任了。
1: 你们这个征询处是干什么的呀？
0: 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是负责全体官兵的思想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推行反共的建军路线，彻底落实委座的指示精神，让这支部队成为一支坚定不移的反共力量。
1: 听起来不错啊。那你的权力有多大呢？
0: 委座指示，军队的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无论是谁，只要是与中央的立场相对，我都有权处置。
1: 好，好。那你们这征询处这薪水由谁发呀？
0: 我再提醒你一遍，不是征询处，是政训处。我们的薪水当然是由你来开了。
1: 这事有点怪啊。你说老子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个妈啊，什么都管，妈老子还得管开薪水。哎，你说那老蒋为什么不请我去他那儿也开个征询处啊？
0: 我警告你，不要出言辱骂委座。就凭你这句话，我立刻就可以报告军委会。
1: 啊，看来你们的作用是用来监视、打小报告的。那这个单位没有也罢，
0: 你没这个权利。这是委座和军委会定的，刘总司令同意的，在川军所有团以上的单位全部设立政训处，谁要是敢阻挡，那就是违抗军令，我就有权处置他。
1: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编制跟军费里没有你这个单位，我给你开不了薪水。
0: 就是喝西北风，我们也要扎在这儿，而且扎定了。
1: 好啊，既然如此，教练，命令他们从明天起到羊粪沟放哨去。
2: 是。
0: 我们是直属军委会的军官，不是普通士兵，你没权利下这个命令。
1: 哼，一贴狗皮膏药，你还给我粘上了。
0: 说的没错，我们就是委座的狗皮膏药，而且还就贴上你了。
1: 我们走。
3: 不是，太了不起了！你说的他简直就是哑口无言呢。
0: 卫兵，李山，我们是革命军人，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就要有骨气，不能给委座丢人，知道吗？
4: 知道了，主任。
0: 那个牌子呢？我们接着定。就是要在这股黑恶势力里打进这个钉子。
5: 没想到您外甥中毒这么深，您把贺国光、康兆民玩得团团转，他使出这么一招来，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就像悬在头上的剑，这是个麻烦，
1: 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走。
6: 怎么赶走？川军设置政训处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
1: 赶不走就换人。我现在去给刘翔打电话。
7: 哎呦，这司令怎么回事？你不派个人伺候着？来，妹妹们坐。这房间还不错啊。
8: 你们是谁啊？
9: 怎么跑到我房间来？
7: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们是你的姐姐。

0: 我是你二姐，她是你三姐，这位你四姐。
1: 姐姐？莫名其妙，我从哪儿跑出来你们几个姐姐？我可不认识你们。
2: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你不认识吗？听说我们的队伍里头要有新人了，我们特地过来看看。
0: 司令的眼光真不错，年轻漂亮，比那个小青强多了，不过美中不足，女人味少了一点。听说你原来是女红军，对吧？
3: 哎，我听说红军队伍里有个规矩，女红军啊就像神一样。可是你为什么会跟了我们家老爷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四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想告诉你，做奎哥的女人吧挺辛苦的，你自己心里头啊有个准备。
0: 你三姐四姐是这样想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反对你进门，不过有个条件，你得让冯天奎破戒。
2: 破戒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睡觉。你二姐啊这几天天天念叨这两个字，都快念成经了。
1: 你们今天来就是这些事情啊？说够了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0: 我们才刚说了几句，刚开个头呢，你就让我们走啊？
1: 好，不走也行，我就把你们刚才谁说的什么话原封不动地告诉冯天奎。
0: 果然厉害嘛，妹妹们，我们走。
1: 等一下，我也告诉你们我的态度，我是绝对不会当冯天奎的小老婆的，更没有兴趣留在他身边。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2: 二姐，那咱走。
0: 可惜呀。
1: 天奎身边这几个姨太太可都不简单呢。
4: 司令，给大帅打电话了吗？
5: 换人的事情他不管，让我找贺国光，这不是又把我给踢回来了吗？
4: 我早就说过，人就是冲着您来的，找谁都没用。
5: 我就为这个事儿烦呢，遇见一条小河沟，他就让你翻了船。
6: 报告。冯司令。对不起，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些不好。
5: 年轻人嘛，知错就好，我不介意。
6: 我要一份66师全师军官的花名册，而且现在就要。
5: 军官花名册干什么呀？
6: 这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我的职责。还有，我听说你抢了一个女红军，这个人我也要。
5: 为什么？
6: 因为川军里绝对不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我的职责。今天下午6点前，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我就要行使职权，立刻逮捕他。我在办公室等着你。死了。
5: 小兔崽子，居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4: 有这个政训处监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办事了。

0: 冲儿回来了，你知道吗？
1: 我见到他了，变化太大了。
0: 我劝他离开，可他铁了心的要留下来。
1: 他是中毒太深，想替老蒋建功。

0: 我就成了别人手里的鹰犬，他还让我把抢来的共产党交出去。你要把他交出去吗？我当然不。先不说他几次帮过我，红云寺他背部也是为了救我。我丰田奎不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更何况我身边需要有个共产党。那现在？ 冲儿就是你最大的障碍，咱们还是把身世告诉他吧。
1: 不行，不是时候。可是，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父子俩起冲突啊！天贵，我求您件事儿。
1: 你说，夫人。
0: 冲儿。
1: 不是你的对手，他还是个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0: 你不要伤害他，好吗？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怎么可能伤害他？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2: 阿弥陀佛，郑主任，你找我？哟，王伯，来来来，您来坐坐坐。好久不见了。是，听说最近您不剃头，改开车了。托
3: 司令的福啊，郑主任，你现在也蛮精神的，好福气啊。
2: 来，
3: 不敢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委座常教导我们说要尊老爱幼，这都是应该的。
3: 谢谢，
2: 您坐，王总。 王伯呀，这次我叫您来是想问问您，关于那个女红军的事儿。这个，郑主任，司令娶她来是做母夫人的。母夫人？啊。嫌谎言不够。哎，王伯，那女的现在在哪儿呢？这个。
3: 郑主任，这个我不能说呀，我要说出来，司令会要我脑袋的。
2: 您看看，就算您不说，早晚我也会知道的。而且，咱们俩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小的时候您还救过我的命呢，是不是？

0: 是你，冯平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我们到对面茶馆吧。好。哎呦，可把我累死了！哎呀，接上头了，你这档次也太低了。 而且说什么呢？这是，你说你去裁缝铺做衣服，结果去了洗澡堂子，跟看门的老头嘀咕了半天，看门那个老头原来是你的联络人呢。你跟踪我，监视我。
1: 两位姐姐，你们先来了。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烟馆是你去的地方吗？
0: 二姐，我不懂你在说什么。装，最能装的人就是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急急忙忙的走，不就是着急去汇报女红军的事情吗？ 别瞪着我，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们还是一条线上的。
2: 那二姐，你想怎么样呢？
0: 想怎么样？

0: 愿意和红军作战，受我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争取过来。
1: 你的意思是争取让他参加红军？
0: 那是不现实的。朱总司令的意思是让他站到红军这一方面来，不要与人民为敌。川军不像蒋介石的部队，广大的将领不愿意内战，当前的形势是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日本侵略者正一步一步地侵占整个中国，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就是大局。
1: 我明白。
0: 你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改造这支队伍，使之成为将来抗日的力量。冯天奎只要他能改变，他对川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冯明同志，你肩上的责任可是重大呀。
1: 好，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只是我也有难题啊。
0: 你的意思是冯天奎要娶你做小老婆？那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他是想把共产党留在他身边，所以你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有礼有节，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不懂。
0: 我已经安排了联络员，他会随时和你保持联系的。总之一句话，一切都要小心。
1: 好，请转告党，我封平绝不辜负党的期望。
2: 哎，没人呢，进去，进去。人呢？
3: 军爷，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早就出去了，但是你们不信。
2: 出去了？去哪儿了？出去之前有谁来过？
3: 他去哪儿我也不晓得，带他走之前冯司令的几位太太好像来过。
4: 几位太太？
5: 哎呦，太太们，你们去哪儿了？刚才老爷来过了，等了你们好久。
6: 他现在人呢？
5: 走了。我看老爷脸色不好，你们一个出去都出去了，让他在这等了这么个大半天。
6: 我们就出去逛个街，怎么了？他说什么了呀？
5: 他说呀，以后要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们。我也不知道他要找谁。
7: 吴妈，你别担心，老爷说的这个人他是不会来了。
5: 那我就放心了。
6: 四妹啊，你这么确定这个人不会来啊？
7: 那当然了，他说了我就信了。
6: 三妹妹也不希望这个人来吧？
8: 那是当然。怎么了？
6: 我明白了，这只山羊就在你们两个人当中。
9: 那个女共党不在，冯天奎的几个太太去找他。你说他们去找这个女共党要干什么呢？
2: 还能干什么？我已经给他下最后通牒了，如果抓不到人，他就得把人送。
10: 不过我发觉川军上下对我们都很防备，办个事好像很难。
11: 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怕困难。
12: 知道了，主任。
2: 你怎么在这儿？
13: 你能去我的房间，我就不能来你的房间吗？
2: 能，你是司令，你有这个权利。
13: 军官华明策给你送来了。
2: 美兵
12: 在，
2: 把他拿去造册，送重庆行营备案。
12: 是。
13: 我给你的华明策不是让你送到重庆行营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委座要求掌握川军全部军官的情况，这是我的职责。
13: 左一个职责右一个职责，张口闭口都是委座。委座比你的爹妈还亲啊。
2: 冯司令，请你不要提到我的爹娘，我不愿意把个人恩怨掺进来，你懂吗？
13: 啊、哦，小兔崽子，算我说走嘴了。
2: 我不是兔崽子，国民革命军少校主任，请你放尊重一点。
13: 我是你姑父，是你最亲的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2: 革命军人。

0: 以身保国，我的眼里只有领袖和国家，没有别人。
1: 我镇捷攻击蒋委员长，有你这么个门徒，我辛辛苦苦中装甲，他轻轻松松的来收获。
0: 好，
2: 方司令，你不能走。
1: 我的第一个要求你办到了，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什么？
1: 那个女红军，你必须把她给我送过来。
0: 这不可能！你们贺参谋长同意的，我凭什么交给你？因为他是共产党，川军里绝对不允许有共产党的存在。
3: 你们的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部长都是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
0: 那是过去，他们早就不在共产党了。
1: 啊，他的情况也一样，他早也不在了。
0: 可是你没法证明他不是共产党，所以这个人你必须给我送过来。
3: 报告。
4: 司令，少尉副官封平向你报道。好，很好。看看，他要是共产党的话，怎么能穿上这身军装？他怎么可能在我身边？呱呱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井面面皮夹饼。
5: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 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4: 瞧，真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5: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4: 酱油，哎，它马上就收汁了，这要不穷上西天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嘞。
5: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 笼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6: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

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皇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萧童为秦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0: 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2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你们在这里面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这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1: 我对您的这个认知就是，好像是建筑行业，您。

0: 我觉得这个活儿看着好像挺容易的，我也想上手试两下，然后你看我磨的平不平，可以吗？
1: 那你也试一下，感受一下。
0: 行，师傅您贵姓？哎呀，
2: 妹妹好，你好，我姓韩。
0: 韩师傅，我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得平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2: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摸就行了。
0: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
2: 对，
0: 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
2: 对，对
0: 我就这样子。嗯，
2: 来。
0: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
2: 没有，但是。
0: 哎，平了，你看，哎，这个坑没有了。
2: 对。
1: 那不用吹，
0: 不用吹
1: ，
2: 自己掉下来，
1: 啊，自己
0: 就。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摸这块平不平？嗯，
1: 平吧，
0: 平了。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嗯，那你要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1: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跟这个技术交底跟一个安全交底、
0: 就是。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1: 就是的。
0: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对吧？
1: 就是。
3: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

0: 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搬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理论，五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1: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2: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3: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人民搬迁点。
2: 为什么？
3: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0: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复兴江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2: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1: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2: 你们家住了，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4: 我们家一家六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嗯，
2: 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4: 就是。
2: 那前面这个呢？
4: 这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哦，
2: 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4: 这是厨房。
2: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
4: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吸水池子。
1: 就吸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4: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1: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4: 那没有，那没漏。
1: 没有啊，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过的。
4: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2: 你看王工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1: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避险点。那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主。
2: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1: 那差不多有的。
2: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1: 就是
2: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1: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的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2: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地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2: 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1: 就是。
2: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1: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2: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3-4趟，就包括这样还是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3次没排查清楚，下了一场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刷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在下面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它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2: 这条路修好了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1: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

0: 那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1: 这9.3公里的路是王陆军写给家乡的情书，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陆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可想好了，跟我赌那半年的时间。你不可能赢我的，但是我想用这半年时间看清楚，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是个什么人还用看吗？我的副官会很累人，你要有准备。
1: 这个我不怕。
0: 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说话粗声粗语，你得习惯。
1: 你龙溪码头的演讲我都见识过，还有什么习惯不了的？
0: 我的演讲有什么不对吗？你是在学山东军阀张宗昌、韩复榘，连话都是他们的。可张宗昌他是真的不懂，而你是装的，你是在用粗鲁愚昧掩盖自己，为的就是保命。我说的没错吧？
1: 我手里握有几万人马，我还用保命吗？

0: 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1: 是红四方面军的徐总指挥，他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龙溪事件你拿红军耍花招，他就真的配合你发了封电报。后来我带游击队回巴中，一路上撒了好多传单，为的就是给你解困。
0: 红云寺是我帮的徐向前，
1: 没错，但徐总指挥攻占灵鹫峰，打垮刘成火，让出了一条大路，让你长驱直入通南巴，也算是回报你了吧。其实你跟红军的目的都一样，都不想打内战。
0: 好了，我不说了。我的几位太太都见过你了。
1: 嗯，他们来过旅馆。
0: 这是他们的月例钱，以前都是由邱副官负责发放，从现在开始由你负责。
1: 是，司令。
2: 司令，大帅来电话说红军从猫耳盖南下，目的地很可能是雅安。
0: 他们不是要北上陕甘吗？怎么又南下了？
2: 北上是一部分，大部分南下的。雅安是西康省会，川西咽头，又是个大粮仓，委座已经把薛岳和周浑元的纵队调过去了，大帅正在安排川军布防。司令，情况很严重啊。
0: 成都的军事会议刚刚开过就变了，看来老子是躲不过这一回了。
3: 冯府，这个让我痛恨的地方，想不到我又要走进来了。
4: 又输了，再这么输下去我得把内衣都赔上。
5: 你那破内衣谁稀罕啊。哎，他天天跟我吹牛，说什么他内衣都是些洋货，上海产的，指不定是哪儿的呢。啊，是不是？
4: 我怀疑你们两人是一伙的。两只山羊吧。
6: 二姐，你别总是贼喊捉贼的，山羊就是你自己啊。
4: 哟，这不是大太太的小侄儿吗？几年不见，升官了。
7: 你们几个就是冯天奎的太太
5: 啊？
7: 知罪吗？
5: 哟，怎么一上来就问我们罪呀、啊、哥哥。
7: 委座正在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赌博打麻将，就凭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们。
4: 我们是冯天奎的太太，按辈分我们都是你的长辈，这你也敢抓呀？
7: 不管是谁，只要是赌博我就可以抓，而且还要没收全部赃款。
5: 哎呦，要没收赃款啊？那好啊，那我是在这儿托给你呢，还是咱俩进屋我悄悄托给你呢？
7: 什么意思？
5: 我们赌的是女人的内衣，姐妹们，她要是喜欢，咱们就都托给她吧，啊！哟，还不好意思呢，走走走走走，我们在这边。
4: 哎呀，就走嘛。
5: 对呀，
4: 你们俩再说吧，别把她给劈成两半儿。
8: 你居然那么托，
1: 反正传出去，丢人的是他们。只要是赌博，赌什么都是赌，怎么？女人一不要脸，你就害怕了？
7: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给我出头，我郑冲除了领袖，我谁都不怕。
4: 冯副官，你这可真是耗子窝里来只兔子，冲什么数啊？
5: 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知道自己老几吗？
1: 这是你们三个这几个月的利钱，由我来负责分发。如果你们谁再出言不逊，我就不发给谁。我绝对说到做到。

0: 我会按计划除掉风平。山羊。
1: 司令，紧急电报。
2: 大帅命令我部迅速集结开榜，十日内赶到天泉庐山一带布防。
3: 好，就在这儿。还有，红军从卓河矶出发，已经占领了宝兴县城。在这儿。
4: 他们真的要是从这儿下来，真的想打下雅安建立根据地吗？
2: 不会那么容易。中央军两个纵队近20万人，加上川军，老蒋又把空军调过来了。我听说成都的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已经布满了轰炸机。
4: 中央军的阵地在什么位置？
3: 在这儿。这边是薛岳部，这边是周浑元部，我们正好被夹在中间。司令，您就是再不想和红军作战，这次也避不过去了。
4: 为什么？
2: 要是还像红云寺那样，恐怕是玩不转。薛岳和周浑元不是刘成虎，加上我们身边有个政训处，您想偷个鸡、搞个小动作什么的，贺国光那边马上就知道了。
4: 但不打内战是我的原则。老子要是不奉调去前线呢？
2: 他们正在这儿等着呢。您要是不奉调，马上就把您换掉，到时候您可就吃了哑巴亏了。

0: 司令，命令团级以上军官到作战室，我要布置作战任务。
1: 司令，您决定去前线了？现在的情形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我的原则不能变。
2: 什么意思？里边正在开会呢，你不能进去。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司令叫我来的。
3: 站住！里边开的是剿共军事会议，你是共产党，你当然不能进去了。我是司令的副官。
2: 副官？你自己看看，这上面是不是你签的字？要是我就登报公布于众，你就可以进去开会；要不是，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
0: 你自己吵什么？司令，看这个。什么玩意儿啊？哎，这是贺参佐给我的，你怎么给撕了？撕了？怎么了？你让贺国光来咬我一口啊？今天这个会啊，要不你们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参加。
4: 吵什么吵啊！老子烦，懂不懂？接着吵人进去开会。这个武太太可真厉害，这个月扣了我10块钱呢。哎，我还打算寄钱给我舅母呢。什么武太太？她过门了吗？她？
5: 没进门的就给我一下马威，扣了我20块。
4: 不是说共产党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吗？我们被冯天奎压迫，他不帮着我们，帮冯天奎当狗腿子。我是不知道共产党的地址，不然写信告他。
5: 你得了吧你！你就会写信告状，你还会点别的吗？上次给蒋夫人写信，把我们害得多惨。
4: 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那个小青进门呢。
5: 今天晚上碧绿也有川戏，咱们看看去，看小青到底长什么样。
4: 人都定了，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当初就是我们反对老爷才换了人，如果现在我们不反对了，没准老爷就回心转意了呢。

0: 你们的意思，今天晚上去看戏，有何不可？好啊，今天晚上去看戏，看小青。
1: 天总，出去陪我吃个饭。
2: 我不去了，我还要整理会议纪要，暂时我也不饿。
0: 嗯，好吧，那个具体的作战部署呢，我还要跟你详谈。啊，那先去吧。
3: 川儿，
0: 听说到我府上去了，啊，几个姑奶奶都见到了，
3: 见到了，啊，不怎么样？哼哼，
0: 眼光还挺高。哎，我请你吃饭，咱俩好好聊聊。
3: 没，我还要制定作战部队的计划呢，没空跟你吃饭。
0: 邪了门了，想请人吃个饭，都请不着。
3: 这年轻人，太不懂。

0: 又回来了，他们都不在，都出去了。这么晚了，去哪儿了？去碧丽园看川戏去了。郑主任下午来过，他出门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这张纸条撕掉扔了，我就把它捡了回来，粘在一起，你看看吧。
1: 就在这儿看着，我去一下就回来。
0: 菩萨保佑吧。

0: 出来，我也跟你理论理论。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别
0: 说了，你混蛋！我告诉你，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一旅游你去过了？
3: 去过了。三位太太都不在。司令，徐安老板说，戏刚开的时候，三位太太去待了一会儿，就各自走了。啊！
2: 个个都挺会装。
4: 军爷，您慢点，慢！军爷，您慢点！
0: 你给我撒开了！别碰我！我还没喝多呢，别碰
2: 我！我回去。
3: 是。
1: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4: 好嘞。
5: 进去吧，就说看戏的事儿。
6: 哟，辉哥，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哎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来，我这就陪您。我的不是，我罚酒三杯。
7: 喝酒不着急，

0: 看《白蛇传》，可算看到那个小青了。司令啊，你的眼光可真是……
1: 就是啊。哎呦，奎哥，人家都说那小青的脸上有麻子，我看人家那哪是麻子呀，人家小青脸上分明就挂着一串夜明珠呢。那小屁股肥的，咱成都平原啊都没那么肥。瞧人家那身段，把我们仨全给比下去了。您不疼他，您疼谁呀？
2: 姐姐说的太对了，老爷，我们呐跟小青简直差远了。
3: 碧绿园今天晚上演的是《白蛇传》。
1: 是啊。
3: 碧绿园今天晚上的戏单子。编，接着往下编。那小青还怎么着了？
2: 老爷，对不起，我没去看戏。我去医院了，我肚子疼。
1: 奎哥，我也对不住您，我也没去看戏，我上那茶馆啊看人家搓麻将去了。
4: 我上街随便逛了逛，看人家婆媳吵架。
3: 说瞎话都不带脸红的。就没人去永州旅馆吗？
1: 没有啊，上那儿干嘛去啊？
2: 我也没去，我一直都在医院。老爷，您可以去问大夫。
4: 永州旅馆不是住着封副官吗？我可没兴致招惹他。
3: 你还知道老子要出去打仗了，谁在背后使黑枪，我饶不了谁。
1: 得嘞，以后咱们仨的日子难过了。

0: 我还以为我是起得早的，没想到你比我还早。
1: 哎，曾管弦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张明啊，有事吗？
0: 山阳来了消息，昨晚刺杀冯平失手了，是郑冲叫了他，他喝醉了去找冯平理论，正好碰上山阳动手，后来冯天奎也来了，他怕暴露就撤了，但后来回家他们编瞎话，被冯天奎当场拆穿，还好没有暴露。
1: 我怎么听着像是一连串的巧合？山阳跟郑冲接上头了吗？
0: 有传过消息，但山阳没敢向他暴露身份。
1: 这样做是对的，什么事情都要防个万一嘛，他们各有各的职责，郑冲已经把冯天奎所有的军官名册都传给了我，这就是成就啊。他们这支部队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0: 可我听说这小子把冯天奎整得没脾气，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1: 我倒觉得不是冯天奎拿他没办法，而是有所顾虑啊，恐怕是欠他的血债太多了。刘总司令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川军已经向天泉和庐山方向集结，郭勋齐部呢已经在宝兴跟徐向前交上手了，宝兴没有守住啊，所以我向刘总司令邀请，急调冯天奎部前来替下郭勋齐。冯天奎不是在川军当中唯一一个跟红军没有败绩的吗？好啊，这好钢咱们就要用在刀刃上啊。
0: 可是有了红云寺的教训，我还是很担心的。还有那个冯平怎么办？
1: 赵明啊，你怎么就转不过来弯呢？你是怎么杀那个邱副官的？你就不能再杀

0: 一次丰富观吗？
1: 我懂了，而且这次情势不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而且我再告诉你，这一次冯天魁那真是大难临头了，只要他肯上前线，他就没有可能再班师回他的永州了。
3: 哎，李晨，
4: 嗯，
3: 要不你先去睡会儿，我看着他。哎，行了，哎呀，他终于醒了。
4: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3: 嗨，我们俩呀，都守了你两天两夜了。主任，你这回喝多了酒，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啊。
4: 两天两夜了？
3: 啊，
5: 司令部昨天就开拔了。冯司令在走前还过来看过你呢。
4: 司令部开拔了？
5: 对，
3: 对啊，前线告急，部队紧急出发，冯司令来看过你，看你酒醉没醒，就让咱们政训处留下来负责永州的留守工作。哦，对了，他说他那几个姨太太呀，也都交给你负责。
4: 不对，我怎么能睡两天两夜呢？
6: 给他拿条热毛巾，再倒杯水。
4: 一定是那个姓封的，一定是那杯水有问题。
3: 不是，你和那个姓封的一起喝酒，
5: 没法给你解释这么多。
4: 我们得赶紧上前线。
5: 可是冯司令命令我们留守啊。
4: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如果我们不在前线，万一那支部队出了问题，萎缩怪罪下来，你负责呀，还是你负责？
3: 那怎么办呢？那部队的车都已经开走了，咱们怎么去啊？
4: 部队的汽车开走了，那地方的总汽车吧。帽子呢？走。

0: 把电台都打开，我要和各旅保持联络。是。
1: 你在先头部队，怎么跑回来了？我们遇到了郭勋祺的溃兵，拿到了几张红军的标语，你看一下。
0: 小丽，念一下。
2: 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礼，红四方面军宣。
1: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那次是在永州，打到重庆吃火锅。啊，司令，你还真挺会替红军编段子的嘛。
0: 这个就咱们三个知道就行了。这回这是谁编的？怎么学我呀？
1: 这次不是编的，这就是红军的口号。这吃大米跟吃火锅可不一样。啊。
0: 搞懂了，红军在草原上那里根本就没有粮食，眼瞅就要过冬，他们行动的目的是粮食和棉布，根本就不是建立根据地，对不对？
1: 红军知道双方力量的悬殊，他们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保全有生力量。
0: 你先回先头部队去，有心情况随时报告我。好，
1: 我知道了。
0: 既然红军是冲着粮食来的。
3: 我们的作战目的就很简单了。
0: 您是怎么打算的？我的原则没有变过，不打内战。红军冲着粮食来，我就送他点粮食，他自然不就退回去了。
3: 恐怕这次不会那么容易了吧？
0: 现在关键是刘湘得明白，人家不是来霸占你婆娘的，已经挑明了，就看一眼，看一眼就走。我想人家不是来霸占婆娘的。
4: 刘湘总部注意，真要去跟人家玩命吧？报告司令，刘总司令来电，要您和参座火速赶到雅安开会。
0: 回电，知道了。
4: 是。
0: 机会来了，我们走。

0: 北平，快点！
1: 主任，这不行啊，这太慢啊，这个
0: 跑了全程也弄不了一辆汽车，哎，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阴谋，懂吗？
2: 那我半天就找了这么头老牛车，
0: 他们就是不让咱们上前线。
1: 主任，就这辆客牛车，咱们十天半个月他也到不了前线呀。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快点！
3: 哎呦，两位姐姐，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4: 让他说，
3: 不是，哎，那个大太太有一侄儿，哎呦，刚才在那边啊，三个小伙子赶着一牛车，说要什么赶部队去，这牛车慢载也就罢了，人牛转了一圈，他又给回来了，把这孙子给急的哟。
4: 不知道这牛啊是任家的，还在那儿赶，你说笑不笑？
3: 哎，咱马厩不是有马吗？能载人，耐力又好。
4: 怎么，你想帮他？
3: 他本来就看咱们不顺眼。可你想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帮了他，雪中送炭，以后他一定会对我们改变想法的，对不对？再说了，老爷不是让他负责我们吗？
4: 那你把马借给他，他也不会骑呀。
3: 你放心，有我在，我是马帮的女儿，从小就干这行，我保证他一定很快就能赶上队伍的。
5: 老四啊，老四，你是找着机会想到奎哥身边去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去，我也得去，我给他们唱京戏去，我犒劳三军。
4: 你们都没安好心，你们要去了我也得去，我写诗，我鼓舞士气。
3: 哎呀，姐姐们，如果有那机会，我先让你们行不行？
4: 好啊，去马厩，牵马去。
6: 天魁啊，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央军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薛岳将军。薛将军也是这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这位是中央军第八纵队的司令，周将军。
7: 你就是人称冯大炮的冯天魁吗？
8: 不敢当。薛总指挥才能算是大炮，兄弟我只能是个小炮。
9: 你不过是川军的一个师长，自命海陆空司令，你凭什么这么牛啊？
8: 周将军，听说你娶了八个老婆，我才娶四个，兄弟我在你面前是想牛也牛不起来啊。
6: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在这儿说了，我们进屋吧。
10: 大罗，
11: 郑冲呢？他怎么没来？
10: 啊，他留守了。全师几万家眷的思想工作也很重要，不是吗？
11: 关键的时候不在岗位，搞什么名堂？
1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

0: 忠魂。
1: 我是刘若琳，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呀，这样坐着也太闷了。
1: 对，
0: 唱首歌吧，唱歌。
1: 对。
0: 在滴答滴答在当，在滴答在滴滴答答答答当滴答滴在当。唱啊，怎么不唱啊？
2: 哎呦，你自个儿唱嘛。
0: 哎呀，一起唱嘛。在当在滴答在滴滴答答答答当滴答滴在当在滴答滴在当答当答答。
3: 驾，
1: 对，
3: 驾。
4: 我们就不拘泥于形式了，薛将军，你先说一下吧。
5: 军事会议就不等刘总司令了，我让他上名山前线了。他的部下不像话，丢了宝兴县城，现在百丈关也有危险了。薛将军让刘总司令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6: 这算什么？贵州省主席王家店剿共不利，薛总司令一句话就把他撸了。云南主席龙云他在昆明出了问题，照样也把他撸了。薛总指挥代表的是伪作，
5: 还是中央军的大腿粗啊？
7: 你知道就好。你这个师到底有多少人？
5: 两万多人，就是武器太差了。
7: 共产党的武器比你还差。这是目前的军事态势，共军的主力四军和三十一军占领了宝兴，又向天泉庐山进犯。根据最新消息，现在只有这两个县城还在川军手里外，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沦陷。共匪的另外一股主力九军三十军从石棉出发，经过行经逼近了名山和邛崃，这里离成都只有100多公里。只要他们攻下邛崃，那么成都就无险可守了。
8: 我的乖乖，黑虎掏心呐。
7: 冯师长，你的部队已经到了名山。

0: 明山附近，对吗？没错。你是让我在那儿展开防守，那好，我现在马上命令我的部队停下来。
1: 你先。
0: 不，明山、邛崃一线，由刘总司令负责。你的部队要加快行军速度，务于今晚酒时前赶到这里。鱼泉镇。

0: 这两个字念鱼犬啊，
1: 司令。嗯，是鱼犬，是天犬的鱼犬。哦。
2: 报告，冯副官，司令有令，部队于今晚九时前务必到达鱼犬。
3: 好，知道了。地图。
4: 就是这儿。我们和红军隔了几十里，我们不是来作战的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别问那么多，命令部队加速向鱼犬前进。
4: 是，加速前进。
5: 鱼犬的左右前翼是中央军28两个纵队，让你缩在后面，我对你够照顾了吧？
0: 这个轻浮兄弟可想不了，我愿意跟中央军换个位置。
6: 怎么，派给你的任务你不满意吗？
0: 我敢不满意吗？在座的谁也不是傻子，共匪下天权是干什么来的？是冲着粮食来的。鱼泉是粮仓，你是让我守住鱼泉的阵地，还是让我保粮食？
5: 阵地粮食都不能丢，谁要是丢了就人头落地，这是军法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啊，这个活我可接不了，我跟周将军换。
7: 少啰嗦，这是命令还讨价还价吗？
0: 你跟我拍什么桌子？不就比我多几个老婆吗？
7: 你
8: 行了，不要再争了，作战方案已定，不可更改。杨奎啊，你可以提要求吗？
0: 老贺出面了，我给你这面子。鱼泉的阵地我可以守，粮食我尽力保，但我有条件。
8: 什么条件？
0: 20万大洋，十挺重机枪，100万发子弹。
5: 行。
8: 那就这么定了。
9: 师座，你怎么不答应他呢？明摆着是陷阱啊。
10: 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
9: 他的话音你没听出来吗？阵地粮食都不能丢，丢了就掉脑袋。这个薛岳人称混世魔王，之前他搞垮了贵州的王家烈，眼睛都不眨一下，还有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
1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
5: 国光，就是这个人使你几次蒙羞，你拿他还没有什么办法吗？
8: 你看刚才他那个脾气，我是流氓我怕谁？你也见识了吧，我都想把他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5: 这次啊，我替你收拾了他。狡猾有余，成事不足，共匪不是傻瓜，明知道我们占有地势之优，还会从山沟里绕过来吗？哼，冯天奎啊，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11: 薛总指挥这次用的是肥肉战术，共匪在草原几个月饿坏了，我们就扔块肥肉给他，在他吃肉时各路纵队竞相出击，一举歼灭之。
8: 你说的这个肥肉是于权和冯天奎对吗？如果红军不上当那怎么办？
5: 你说一只饿极了的狼见了肉能不吃吗？张国焘的目的就是为了粮，他为此不惜劳师动众，翻越终年积雪的夹击山，从茂公南下来此，他费了半天的劲，能空着手又回去吗？
8: 说句实话呀，张国焘如果能跟着毛泽东北上，何至于今天的困局啊？
12: 可我对这个冯天奎还是有些不放心呐。他刚才发现了危险，却又答应得很快，这一点都不像那个老奸巨猾的冯天奎。再说了，他的身边还有隐患，

0: 这个地方，难免不向共匪通风报信。嗯，张明说的对，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呐。
1: 国光，晚一点，你陪我去一趟渔泉镇，我把答应他的军械和钱送去，顺便检查他的防务工事，也看看他那里的情况。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喽。好。
2: 司令，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红军，如果给他们足够的粮食，让他们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去，他们是不是就该退兵了？
3: 他们的目的绝不光是为了粮食，司令，这是不可能的。
2: 我不光给他们粮食，我还要送他们20万大洋，10挺重机枪，外加100万发子弹。
3: 司令。
2: 您问薛岳要的这些，是给红军？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次的军事部署你看出来了吧？其实是川军跟红军火拼，中央军得利，川军的力量被削弱，中央军在四川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得想办法把钱粮给红军，让他们退兵。
3: 您打算怎么做？
2: 还是像红云寺那样，瞒天过海吗？只要老子身边没有别人的耳朵，就有可能。
3: 你要透露些信息给风平，看他的反应。
2: 嗯，不过我还是想不通，这明明是薛岳布的死亡陷阱，
3: 您怎么能跳出来？
2: 你看着吧，老子不光要跳出去，还得顺手塞个死耗子给薛岳吃，我恶心死他！

0: 三面进攻，伤亡惨重，他决心留在阵地拼到最后一个。
1: 刘长义和许斌州他们两个团情况怎么样？
0: 不是很乐观，刘湘已经发了疯似的，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我们损失惨重啊。
2: 这个仗根本就不应该打，我们和刘湘是有默契的，互不相犯，可就是因为张主席的南下，现在他们捅了川军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
3: 两番雪山，两过草地，我们的同志有多少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可是张主席就是不敢出众，我们谁也说服不了他。
4: 好，你们说得很热闹嘛。
1: 老孙，
2: 孙局长，你是从徐总指挥那来吧？
4: 啊，徐总指挥已经向张主席力争，并下达命令，我红九军立即撤出百丈关，退往蒙顶山方向构筑防御阵地，随时向天泉方向撤退。你们就按徐总指挥的命令执行吧。
2: 老罗，
1: 好，
2: 我们到这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4: 徐总指挥让你去一趟天泉。
2: 到天泉有什么任务吗？
4: 冯天奎的部队到了天泉，就在鱼泉镇，我们想从他那里借条道。你来看，我们从百丈关退往蒙顶山西侧，然后到营津，然后绕过这里，这是中央军的阵地，我们从这边过去就到了鱼泉。
2: 用得着绕那么远吗？我们直插过去，这不就到宝兴了吗？
4: 说白了，我们是为了粮食。
2: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这就像个锅呀，我们是在锅底。依我看，这就是个坑，我们就在这坑里。这坑小子就是个逞强算计狂，怪不得薛爷这么大方，发钱发枪发子弹，要是在这儿打起来，老子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司令，这是两份电报。
2: 这是大帅的告捷电报，川军在明山的百丈关和。

0: 红军激战，红军已经溃败。
1: 川军还能打过红军？
0: 这还有一个，红军已经占领了蒙顶山，有向天泉靠拢的迹象，望你部随时准备迎敌。薛岳，
1: 真让薛岳算到了。
2: 赵明啊，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3: 国光，你把这些东西送给冯天奎了？肉包子大锅，可惜了。
2: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嘛，你也别太过不去。郑冲刚才来电话了，他们刚到鱼泉。
3: 鱼泉？他不是被留在永州了吗？
2: 他是被人下了安眠药，醒来之后找了一辆马车，他到了我就放心了。
3: 被人下药是冯天奎吗？
2: 说来你都不信，是冯平。山羊没有杀他，他回头就耍了个花招。
3: 国光，我跟你去鱼泉，冯平这个人是个隐患，必须马上处理了。
2: 薛将军也是这个意思，走吧，他在那儿等着咱们呢。
3: 好。
4: 司令您看，红军分成了两股，一股在这儿，他们的正面是中央军，还有一股，也就是明山这股。如果他们向天泉靠拢，就应该这样，从这儿下来。
1: 他们这不是绕了个大弯吗？你知道他们这样为什么吗？
5: 喂粮食。
1: 粮食？要说天泉有粮大户，那就是我们家。那看来他是冲着我来的呀。
5: 可有粮大户本来不是你家，是中央军。鱼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自己不守，要你来守？那到底是为什么？这还看不出来吗？那就像是一个包子皮，到时候把你跟红军全部都给当馅包进去，这就跟今年年初红云寺的情形如出一辙。
1: 乖乖的，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见识。
5: 这不是见识，是常识。罗参谋长，您心里应该也有数吧？
1: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再来一个灵鸠峰？
5: 您可演不了，你的左右都是中央军，可他们都不是刘成广。
1: 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跟红军你死我活了。
5: 你更不会了，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还会往里跳吗？你心里已经有了对策了。
1: 哎，厉害啊！没娶你当我的小老婆，真是有点可惜。
6: 报告。
1: 等会儿，没看见我这说正事了吗？
7: 政训处主任郑冲因事耽误，未及赶上部队，现在前来报告。
1: 我不是让你留守的吗？那几位姨太太，
8: 我们来了。哎呦，
9: 司令哥，
8: 我们姐妹们要当你的贤内助，所以到前线来给你打气。
9: 您放心，肯定不给您添麻烦。您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1: 他们一群丧门星。哎呀，那你们来是谁的主意啊？
5: 老爷，跟两位姐姐没关系，是我见郑主任赶牛车不是个事儿，所以才换马来的。
1: 哦，你挺积极。好，老王那儿，
10: 在，
1: 开车把他们都送回去。
10: 是。
1: 你也回去。
7: 我既然来了前线，谁都别想把我弄回去。
9: 奎哥，我们也不回去。
5: 老爷，我不想回去，我要留在前线伺候您。
8: 你看看，四妹妹都要留下来，我当二姐的怎么能走呢？

0: 司令，我可以留下来给您擦枪。
1: 就是，我也不走，我给您擦鞋，我们还能给您洗衣服，
2: 我
1: 照顾您。您说您一个人在这儿，
3: 什么吵啊？拿我这当堂会了吗？好啊，既然你们都不愿意走啊，又既然都这么喜欢枪，我就每人发你们支枪。先到外边给我站岗去。
0: 站岗就站岗，只要留在司令身边干什么都行。
3: 这可是你们说的。黄木官，给他们换装发枪。

0: 你想杀了我？
1: 你在我水里下药，你害我，就凭这个杀了你怎么了？
0: 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你当然敢，一条人命在你心里算什么？
1: 我从不滥杀，但就你该杀。说，为什么要在我水里下药？
0: 我没有在你水里下药，那天有人要暗杀我，你及时出现等于是救了我，我怎么可能下药啊？
1: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暗杀你？
0: 我又不是傻子，那个人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我。我知道我在冯司令身边当副官，就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1: 当然，这是国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这个共产党存在。
0: 你怎么还揪着这事儿不放啊？冯司令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他是被你迷惑了，我不是他，我不会。
0: 那你开枪啊！
2: 干什么的？
0: 罗参谋长，
2: 枪放下。
1: 罗参谋长，请您不要阻碍我，我在履行我的职责。
2: 见到长官，你连起码的军规都不懂吗？
1: 对不起，参座。
2: 薛岳将军和贺参谋长马上就到，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1: 是。还会再来找你。
2: 这小子太狂妄了，他没伤到你吧？
0: 没有，我刚才听你说薛岳跟贺国光已经过来了，
2: 康兆民也要来，司令让老王头用车把你送到126旅看看那边的防务。
0: 司令的意思是让我躲起来。
2: 这个康兆民太阴险狡诈，司令是不想让你成为第二个邱副官的。
0: 司令的好意我懂，那司令现在的处境很难吧？
2: 本来是有个万全之策，可眼下内忧外患突然袭来，真是让人始料不及啊。实话告诉你吧，司令这次又掉进了陷阱，他不一定能爬出来了。
3: 冯师长，你要的东西我专门给你送来了。
4: 好，你还算是说话算数。郑主任，你去清点一下，办个交接手续。
5: 是。
6: 小郑是我精挑细选分到这儿来的，怎么样，工作还称职吧？
4: 称职，太称职了，有他在啊，老贺你就可以枕个高枕头安心睡大觉了。
3: 那叫高枕无忧。
4: 来来来。

0: 冯师长，你这儿怎么还有女兵啊？
1: 这就是我那几位娇妻。各位长官，要不要检阅他们一下？
0: 荒唐！
1: 薛总指挥看不上我这几个老婆，老何你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嘛！
1: 他们怎么也算你手下的兵啊？
2: 腰带有这么系的吗？啊！净搞些莫名其妙的事儿吗？

0: 别动！干什么去了？
1: 我是贩药的，我看你像共党的奸细。抓起来！
0: 我真是贩药的。
2: 冯师长，
0: 对，
2: 这是你的军事地图啊。
0: 是我的。
2: 怎么把我的照片贴在这儿啊？哎，实不相瞒，总司令，您那大名大姓啊。
0: 娶老婆，你倒是有本事，学个字就这么难呢？你是怎么当到将军的？兄弟，
2: 我也是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凭的就是身上这十几处枪伤，没什么文化啊，不像薛总指挥。虽然我算不上是个儒将，是吧？但是我总不至于就是个烂将吧？
0: 你说什么儒将啊？那是儒将，儒将，你开杂货铺啊？那我可没这意思。教练，你来正好，你给解释解释。我解释什么？冯师长啊，咱们以后还得加强学习啊。委员长最看不上像你这种不学无术的人。我有套《曾公文集》，日后送给你。这可是委员长要求每个将军必读之书。
2: 你要把他当做座右铭。是，
0: 兄弟，我一定拜读。我要向薛总指挥学习啊！将来一定想办法当上个儒将。你，我真是拿你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算了，我们谈防务吧。
2: 哎，
0: 临来的时候，我接到了情报，徐向前的九军已经从明山撤退。 这是他的行军路线，据我判断，他会和天权的四军三十一军会合，目标有可能是虞泉镇。
3: 你看，我早说了吗？虞泉镇一定是前线。你慢点开。
0: 不去126旅了，回指挥部。冯副官，可这是司令的命令。司令
3: 那儿，我跟他解释，调他回去。
0: 好。刘总司令，这次在明山百丈关组织了四个军，攻击了共军，截断了共军企图。 出邛崃大义，窥视成都平原的野心，战绩非常赫赫。可见川军还是能打仗的。你不是号称川军中唯一对红军没有败绩的吗？红九军又是你的老对手，那你就更应该当仁不让。
2: 兄弟，我这都是虚名，您就说怎么干吧。
0: 我还是那句话，守住阵地，守住粮食。
2: 嗯，
0: 你只要坚持6个钟头。

0: 中央军的二八纵队分两路包抄，合围全歼敌之主力九军。
1: 你们从两翼出发到这儿只用一个小时的路程，我凭什么要坚守六个小时？
0: 出击早了，敌人就跑了。冯师长，我还有飞机支援你呢。
1: 鱼泉镇屁股大点的地方，你用飞机轰炸，那不是连我一块都炸了吗？
0: 这是我的作战命令，你只有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兄弟，我当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2: 你有私心。你想消灭红军的同时，把我也给消灭了。薛总指挥，我说的没错吧？
3: 行了行了，都别站了，站得我腰疼死了。哎呦，
4: 二姐，你就再坚持一会儿吧，还没让咱下呢。
3: 再坚持一会儿，楼下站岗的大兵都换了两批人了，再坚持我们都成泥菩萨了。
5: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育有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华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胡昌生、任正赫、庄国泰、石谋均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1: 上午10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乘势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代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

0: 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易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1: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2: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3: 四十多年来，一口岛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治沙人，坚决治沙，把风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老子董事的殷殷嘱托传承发扬，苦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成粥的奋斗精神，持续治沙，为筑牢河西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4: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满满。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5: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路，我们马帐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2: 甘肃台报道。
6: 作为全国性快递枢纽重点城市，兰州积极推动自动化分拣、全链路智能管控、末端服务升级与枢纽布局优化，邮政快递行业加速转型，实现从传统粗放式的汗水物流向高效便捷的智慧速递跨越式迈进。
7: 走进和平镇和平村，中通快递甘肃管理中心自动化分拣车间，智能分拣流水线高速运转，依托先进智能扫码识别系统，快递包裹完成自动识别、精准分拣、智能转运，各作业环节高效衔接，大幅提升快件中转流通效率。目前园区日均进港快件超百万件，日均出港快件26万余件，业务辐射甘青宁三省，成为西北区域重要快递中转枢纽，
8: 效能提升，然后我们配送时效也高了，发展也跟上去了。
7: 智能科技不仅赋能大型分拨中心，更全面下沉至快递末端配送领域。在兰州新区，申通快递投放启用无人配送车辆，七台无人配送车实现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配送，有效填补午间、夜间及节假日运力缺口，
9: 能够实现这个乡村间的次日达，到这个当日达的这个效率提升了近1倍，风雨天气照常运行，配送更稳定，解放了这个快递员的这个精力，让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处理这个揽件和疑难件。
7: 在城区快递驿站，智慧取件新模式也全面普及，通过智能亮灯找件设备、灯条扫码、智能亮灯自动核验功能，让市民取件效率翻倍，
10: 方便。我个人觉得就是肯定新型的这种模式它比传统的那种要好呢。
7: 目前兰州市已建成投用6座智慧化快递园区，2个头部快递品牌省级枢纽项目正加速建设，行业日均快件分拨能力达到1200万件，快递自动化分拣率突破90%，全国性寄递枢纽综合承载能力持续增强。兰州台报道。
6: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河水县将奶羊产业作为强项。

0: 富民的一号工程，以规模化养殖与联农带农为主体，构建起从良种繁育、规模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一幅产业强、农民富、生态美的画卷正徐徐铺展。 走进河水县奶羊良种繁育中心，一排排标准化智能化羊舍映入眼帘。繁育中心总投资8000多万元，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院校合作，着力解决过去自繁自育中品种杂、产奶低、适应性差等难题。目前中心已具备向全县稳定投放优质基础母羊和种公羊的能力，从源头保障产业高效推进。
1: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里打造成西北地区领先的
2: 上能奶山羊种源供应基地，让老百姓能牵到好种羊，养出致富羊。
3: 种源有保障群众养殖底气更足，依托全县奶羊产业扶持政策，村民赵怀鹏如今返乡当起羊倌。实县从体力劳作向技术养殖转型。
2: 大概年40去的时候，拿回来的羊，拿了20盒，牧羊，年是到12月20号交那外地以后。
0: 我还能轻钱能落个120-120左右。我这12盒20几到30。要让羊奶产得出卖得好，必须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河水县引进甘肃秦直乳业等龙头企业，建成现代化湿法生产线，日处理鲜奶能力显著提升。企业集中收购统一加工，既保障了奶源稳定，也会养殖户都住了市场风险底线。同时，天津对口邦福援建的奶羊检测中心为鲜奶品质保驾护航。
4: 现在我们与全县上百户养殖场和散养户签订了长期收购协议，让大家养得放心，卖得爱心。从良种繁育到种草养羊，再到企业加工增值，河水县奶羊产业通过链式发展，解决了传统养殖业规模小、风险大、销售难的痛点，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稳定增收、企业持续发展的多方共赢，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庆阳台报道。
5: 6月28号，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在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现场，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集体宣誓、合唱红歌，接受革命历史教育，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汲取开拓奋进力量。
6: 这学期在学校里，我们读了《红星照耀中国》。 这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正是信仰造就了红军的超能力。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甘肃庆阳革命老区走出的学子，我从小便浸润在红色故事中。而如今，我踏上会宁这片土地，更加深刻地体悟到陇原大地所承载的 牺牲与信仰，为进一步用好会宁红色资源，构建常态化校管协同育人机制，中国人民大学与附属中学、附属小学携手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共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大思政课实践基地。 旨在以伟大长征精神点亮信仰之光，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甘肃台报道。
0: 7月1号0时起，2026年全国铁路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兰州车站新增6对动车组列车，涵盖武汉、天水、陇南等热门路线。针对暑运客流叠加特点，兰州车站将根据调图变化，提前优化客流组织方案，保障旅客安全便捷出行。兰州台报道。 兰州轨道交通结合暑运期间客流出行结构及变化特点，制定了专项客运组织方案。7月1号至8月31号，兰州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其中1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时30分延迟至23时，2号线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3时03分延迟至23时33分。甘肃台编辑报道。
1: 6月29号，2026年酒泉市创新创业大赛及百万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比赛采取理论考核、实操比拼、项目路演等方式，紧扣。

0: 新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产业发展需求，设置无人机驾驶、网络安全、机器人、工业机械臂、系统操作等多个项目，全面检验参赛选手综合职业素养与岗位实操能力。九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户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甘肃台编辑报道。国家水网骨干输水通道隐汉晋会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30号正式启动试通水，工程全面从建设阶段迈入运行调试阶段。隐汉晋会二期工程北干线总长89.54公里，输水起点为西安市周至县楼关镇黄池沟配水枢纽，线路途经西安咸阳，终点位于泾阳县京干街道。据了解，隐汉晋会一期工程已累计向西安输送汉江水超4亿立方米，待北干线正式通水后，每年可输送2.76亿立方米汉江水至渭北区域，有效缓解咸阳、西安等地工业生活用水供需矛盾。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9号，精神之源文献中的伟大建党精神主题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本次展览以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为主线，共展出各类文献展品281件套，以多元史料串联起跨越百年的红色精神谱系，引领观众回望党的创建历程，感悟奋斗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本次展览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共同策划举办。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9号，2026年全国肢残人轮椅路跑比赛定州站在河北定州市开赛，赛事设置中年男女组5公里、青年男女组8公里竞赛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轮椅运动员在赛道上以轮为翼竞速逐峰，用飞转的车轮诠释生命的坚韧。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时节，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张渡湖水上森林满目青翠，连片池山扎根碧水，层层绿意铺展湖面，数万只鹭鸟穿梭林间，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

0: 只是躲一会儿雨。
1: 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门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他创作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吕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吕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吕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吕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吕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吕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吕城的经典作品。郑吕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吕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吕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吕城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一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什么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吕城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31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富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2: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31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吕城。当时郑吕城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富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全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

0: 郑义恩回到光州，
1: 大哥从中国烧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2: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19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

0: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1: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2: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0: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2: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瑞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瑞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瑞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0: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2: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瑞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瑞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手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瑞成。瑞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瑞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瑞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3: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2: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瑞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0: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玉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玉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摇着山头的大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

0: 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绿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1: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声音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0: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2: 郑绿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0: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绿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绿成。
1: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3: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0: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3: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0: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绿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3: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4: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0: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绿成回忆，抗战8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吕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盐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吕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的，那个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林。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吕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吕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盐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杀的是中国人吗？你，少爷，你别说了。干爷，别生气，他不是那个意思。你想跟我比一比是吗？啊！老子袭击过日本人的军械仓库，杀过落水的大汉奸陈文汉，大闹了戒备森严的华中联络部。这些。
1: 比起你在光和戏院杀人怎么样？啊！说话！再翻出点陈芝麻烂谷子吹吹牛皮呀！你全家死在日本人手里，本以为你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可谁成想竟然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苦胆。亏你还是大字辈的老爷叔，做起事情来还不如你的徒弟。 你不觉得丢人吗？啊！
2: 好，你们不愿意帮我，我不勉强你们。
3: 大叔，让他们卸车，我们自己运。
2: 走。
3: 哎，
4: 师傅，
2: 等等，去日管去。

四小时。

0: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
1: 你胡说什么？
0: 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燕大哥穿着日本将军的衣服，他们敢查吗？
1: 你别说，燕双英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哼。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条路上，这是繁黄渡路，马上就要到第二道哨卡了。76号特工总部就在这条路上，千万别让咱们碰上。
1: 净说丧气话！哎，你一天不说点丧气话，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就是随便说说吗？
2: 谢谢社长，ゲート開けろ。

0: 新增了一处盘查哨，是七十六号特务。哎呀，
1: 真被你这个乌鸦嘴给说出来。
0: 哎呀，你说我这张嘴说这干嘛呀？
2: 干什么？
3: 啊，太君，例行检查。
2: 前面已经查过了，为什么还要查？
3: 啊，华中联络部出事后，特使阁下下令加强警戒，因此由我们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单设一卡，对过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检查。
2: 车上坐的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怎么？难道你们连长官也要查吗？
3: 哦，当然不用，当然不用，请
4: 放行。
5: 等等，

0: 是林志军，怎么办？
1: 沉住气，不要慌。
2: 车里是什么人？
1: 是海军陆战队的青木少将。
0: 是青木
1: 啊？
2: 海军陆战队总部在江湾区，青木怎么会从烂泥帮方向来？
1: 把枪收起来。
3: 李志军认识你，让他走过来这儿留下人。
1: 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许轻举妄动。
0: 青木少将ですか？青木少将ですか？
4: 青木少将。
0: 啊，青木。奥克さんねえで、奥克さんねえで。
2: 放行。
5: 快，放行。

0: 李主任，怎么不查了？我看到了天皇捐资的指挥刀，这种刀只有日军中的将官才有资格佩戴。车上的人就是青木，这个人一向讨厌陆军，而我们七十六号又恰恰隶属于陆军情报处，还是不要惹他为好啊。嗯，奇怪。
1: 青木到烂泥帮去做什么呢？哎呀，真悬呐！到现在我的手还在发抖呢。
2: 伯爵，多亏你临时机智，否则教功亏一篑了。
1: 想不到李志群竟然会在这儿，看起来这次日本人真是下了本了，连堂堂七十六号主任都亲自出马。
3: 我就说嘛，今天晚上我。

给我还击！

0: 立刻组织突击队攻入楼内，拔掉火力点。
1: 是。
2: 军部长官，情况不对，很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为安全起见，命令押运车队返回吧。
0: 你率领部队继续阻击，我和李桑保护车队返回。
1: 是。
0: 命令三辆车掉头。
3: 好。

0: 们这群胆小鬼都没有听见吗？
1: 青木长官，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保护黄金要紧。
0: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立刻上车，离开这里。

0: 追！
1: 快追！
2: 金副长官，你和中村副官保护铁甲车离开，我率手下追赶歹徒。
1: 机枪留在这里。
0: 好，快！
1: 立刻上车，保护铁甲车返回加害关。

李准，咱们追了，追个屁！玉门是你亲爹啊，为他们送命值得吗？你没看出来吗？这伙歹徒并不想全力进攻，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就守在这里，看看他们能怎么样。

0: 是昨天付了钱没喝咖啡的那位客人吧？
1: 哦，是，昨天有点急事，赶着要走。
0: 我说呢，那今天这杯咖啡就不收钱了。
1: 谢谢。
2: 是你？
1: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先生，这位是我们的老板。
1: 这个咖啡馆是你的？
2: 是啊，没想到。
1: 没想到。
2: 平平，把咖啡端到这儿来。
0: 嗯。
2: 你怎么了？好像很紧张。
1: 没什么。
2: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事情。平平，我今天向馆长请了假，在这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真的，韵瑶姐。
2: 嗯。书呢？
0: 我给你拿来。
2: 嗯。你走吧。如果今天没有碰到你，我也会给你打电话。
1: 严小姐，
2: 怎么了？
1: 请你马上离开。
2: 为什么？
1: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相信我，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2: 你究竟是怎么了？什么来不及了？
1: 不要问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懂了吗？
2: 啊，这是什么？
1: 听好了，听到我喊你就蹲下，听到没有？
2: 哥，
1: 蹲下！

赶快离开这里！

0: 他给我追追
1: 长官，打电话请求援助吧。

0: 么事儿了？
1: 不说丧气话你会死啊！
0: 我这不脱口而出吗？
1: 你就不能脱口而出点好话？
2: 大家都急着呢，你就少说两句吧。
0: 嘿，又有你，你成精了是不是？人家舞女说话我乐意听。
2: 哎，真够肉麻的，
0: 人家被吹捧的肉还没麻呢，你麻什么？
1: 行了，别贫了，烦着呢。
3: 哎哎，你们看来了啊！

0: 检查过了，整整一吨黄金，一块不少。
1: 哎呀，太好了！孩子，你逮着机会你就占人家便宜。
0: 好了，大家立刻动手，把黄金卸到卡车上。
2: 好，好了。

0: 军被劫走了。
1: 猎鹰暗杀队，一定是猎鹰暗杀队。命令部队封锁附近的公路和各种交通设施，严格盘查过往车辆。
2: 是是，全部封锁。
3: 走。
1: 全程戒严，仔细搜查，挨家挨户的搜查，一定要把猎鹰暗杀队给我找出来。
3: 是，走。

0: 怎么回事？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是来寻衅 boss 的吗？
1: 谁说不是啊？

0: 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三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2: 好嘞。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

0: 怎么回事？戒严了？
1: 听说今天早晨军营路和华德路那边发生了枪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
0: 是谁呀？是来寻衅 boss 的？
1: 谁说不是呢？

0: 吧。住什么地方？
1: 法斯宾路三号。
0: 走吧。在哪里工作？
1: 开纳路图书馆。
0: 到那边去干什么？
1: 与朋友约好的谈点事情。
0: 走吧。

0: 请进。
1: 韵瑶啊，
0: 馆长，
1: 今天你不是请假去咖啡馆了吗？怎么回来了？
0: 啊，那里没什么事情，所以就回来了。
1: 韵瑶，你脸色不太好啊。
0: 啊，没什么呀，就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1: 啊，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啊，不用了，馆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1: 我看这样吧，反正今天馆里也没什么重要事情，你干脆回家休息休息吧。
0: 那好吧。
1: 嗯。

0: 登！堂堂帝国海军重装押运的黄金，竟然被几名歹徒抢走了，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你们的无能让大日本帝国蒙羞，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
1: 特使阁下，陆军情报部的特务遇到袭击临阵脱逃，弃铁甲车于不顾，这才致使黄金被劫。
2: 千木君，整个押运计划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阁下统一指挥，现在出了事，将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有些说不过去吧？
1: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我早就对特使阁下讲过，不需要陆军参与，陆军的愚蠢和胆怯在行动中暴露无遗。
2: 千木君，你说话要负责任。

我当然可以负责任。在军营路遇到歹徒袭击的时候，我命令76号特务追击，可是特务们贪生怕死，躲在车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行动。

0: 枪以及最先进的美式盖德冲锋枪，火力是极其猛烈，这样的火力配置就是皇军的部队也是没有的。
1: 啊，秦穆君，是这样吗？
0: 是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歹徒对我们的押运计划了如指掌，甚至连车队的行走队形都十分清楚，他们的策略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层层突袭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最终在铁甲车毫无防卫的情况下将黄金劫走。歹徒在预伏地点、爆破位置之精准、攻击之有效，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卑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贪生怕死、临阵畏缩，而是如此绝密的押运计划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有道理，
2: 一定是陆军情报处或者是李桑手下的特务泄露了押运计划。
3: 秦穆君，下如此结论有何凭据？
2: 我只是在推测。
3: 特使阁下，秦穆君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陆军情报部身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希望特使阁下主持公道。
1: 秦穆君，请你慎重，对自己的话要负责任。
2: 对不起，长官。
0: 特使阁下，刚刚我们检查了被劫的铁甲车，在车内发现了这些东西。
1: 这是什么？
0: 这只闹钟是定时器，安装在炸弹上，设定时间后定时爆炸，这种炸弹被称为定时炸弹。
1: 你的意思是我们的铁甲车内被人安装了定时炸弹？
0: 特使阁下，我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事实如此。铁甲车一直停放在海军陆战队的装甲库内，有重兵把守。那么，炸弹是怎么被装到上面去的？
2: 你的意思是，海军陆战队当中有人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
0: 啊，秦穆长官，我并没有这样说，只是在陈述事实。
2: 事实就是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里安放了炸弹。今天战斗中，海军陆战队员损失惨重，20几名帝国军人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你的话，就是对阵亡英烈的羞辱，就是对整个海军的污蔑。你要为你刚才说过的话付出代价。
4: 特使阁下，
1: 秦穆君，不要冲动。丽萨，你要为刚才的话道歉。
0: 对不起，秦穆长官，我没有诋毁皇军英灵和帝国海军的意思，请你原谅。
3: 好了，秦穆长官，你们两个谁也不要再责怪谁了。海军和中国特工同样无能，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2: 你说的很对，海军是无能，还是你们陆军厉害？连自己的机关长小林元都被人打死在舞厅里，真是可笑又可悲。
3: 秦穆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也许哪一天你也和他一样。
3: 刚才秦穆长官说得很对，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你一个小小的少佐竟敢跟一位将官如此讲话。你是仗了谁的势？ 还不赶快向我道歉。

0: 还不快道歉！对不起，长官，请你原谅。你这个混蛋，你现在就告诉我，你的长官他是怎么教你的？蠢货！
1: 是。
0: 袁天君、世君、秦穆君，我们大家都要以帝国利益为重。 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再互相责怪已经没有用处，应该立刻勘察现场，以及尽早破案。是。我特意请来了上海市长张啸天、警察局长黄玉山协助破案。进来。
2: 是长阁下，黄局长，你们来得正好。英智小姐也来了，我是裴市长阁下来的。哦，是这样。特使阁下，听说友邦黄金被劫，鄙人亲自督阵，率黄局长立刻展开了调查。装载黄金的铁甲车最后是在华德路清雅咖啡馆门前遭到伏击的。据目击者说，铁甲车遇袭时。
0: 看到一名男子从路旁的咖啡馆冲了出来，打死铁甲车的司机和警卫，开走了铁甲车。
3: 歹徒是从清雅咖啡馆里冲出来的。
0: 是的，目击者是这么说的。嗯，很好，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市长阁下，我对你的办事效率很满意。
2: 谢谢特使阁下。
0: 诸位，我决定。 由我，市长阁下，袁天君、秦穆君、市少佐、李志群主任及黄局长组成临时特别侦查委员会，针对黄金劫案以及猎鹰暗杀队，展开全市范围的侦查和围追堵截。这个案子由李主任全权负责，市少佐为总监督，协助破案，并将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是。
0: 李桑，我知道你在上海帮会根基很深，因此你要对帮会人物善加利用，让他们提供线索。
5: 我明白了，
0: 猎鹰暗杀队已经成为我们的切肤之痛，此次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5: 是。
6: 我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随我到
0: 华德路
6: 勘察现场吧。

0: 队就是在这里遇到最后袭击的，是吗？
1: 是的，车队行驶到这里，马路右侧突然发生了爆炸，气浪掀翻了我和中村乘坐的轿车。当我从轿车中爬出来，铁甲车已经不见了。
0: 王队长，去叫目击证人过来。
2: 是。
0: 请莫长官。

你看这儿，看看。从现场的状况来看，最后一击发生在咖啡馆门前。威力强大的炸弹被放置在街边的黄包车内，袭击者坐在咖啡馆中引爆了炸弹。炸弹爆炸后，吉姆的轿车被掀翻，而铁。

0: 铁甲车则继续前进，向前开了大约100米，车内再次发生爆炸。司机和士兵跑出车外，而袭击者从咖啡馆出来，杀死三人后将铁甲车开走。整个袭击策划的周密精确，行动干净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由此可以断定，袭击者就是我们的劳队手猎鹰暗杀队。
1: 这点可以确定。
2: 我想，咖啡馆内肯定有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李主任，这就是目击者，叫陈阿才。
3: 此人是咖啡馆旁边摊档的小老板，他亲眼目睹了袭击的过程。
4: 带上，
2: 走。
0: 你看到了袭击的全过程？是啊。
4: 哎呀，不得了了！当时我就在街旁边摆摊子，不远处的黄包车轰的一下就炸开了，把街道上的轿车掀翻在地上，翻了好几个滚儿。后面的铁甲车继续向前跑，可没跑了多远，铁甲车里面冒了青烟，几个太君跑了出来。就在这时候，从青雅咖啡馆里窜出一个男人，开枪打死了太君，然后就开车跑掉了。
0: 嗯，その長官を撃った男の特徴を聞くんだ。
2: 袭击者长什么样子？
0: 没看清脸，只看清后背，是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子。黑色大衣瘦高个，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
2: 事情，你怎么了？
0: 李桑，你还记得吗？我们认识一个。 穿着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哦，是谁？啊，你指的是青木的朋友燕先生。嗯，这仅凭目击者的描述，无凭无据，是不是太牵强了？ 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男人，在上海没有5万也有2万。可这些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又有几个像燕双鹰那样武艺高强的？啊，这个范围就小得多了。施先生的意思是？嗯。
4: それは後のことだ。他に何を見たか聞いてくれ。你还看到了什么？还有啊，还有在袭击发生前，我看到那个瘦高个的男人与咖啡馆的女老板一前一后的走进了咖啡馆。哦，是啊，我亲眼看到。喫茶店の女将の名前は？
0: 咖啡馆的女老板叫什么名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4: 李桑，すぐにその髪を探してほしい。
0: はい。还有什么？
4: 别的就没有了。哎，先生，我的摊子都被震坏了，你们要赔我呀？
2: 去去去去！
4: 喂，你们得赔我摊子，我摊子都震坏了，我这小本生意。
2: 嗯，是。都给我站住！任何人不准触碰屋内的东西。
5: 是。
2: 看看会有什么收获。

0: 有什么发现？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啊，引爆器，在这张桌下找到的。攻击发生前，袭击者就坐在这张桌前。
1: 从引爆器的位置可以证实这一点。
0: 而且在于。 这间咖啡馆的女老板闲聊，哦，你怎么可以断定这一点？看看这两个杯子，一只是咖啡馆供客人用的套杯，吧台后面有很多，而这只找遍整个咖啡厅没有发现第二个，那么这个。
2: 说明了什么？
0: 这就说明这只杯子是咖啡馆老板自己使用的，因此才会与众不同。非常正确，而且这只杯子一看就是女人用的。刚才目击者也说过，这间咖啡馆的老板正是女人。
3: 你的意思是，袭击者与咖啡馆的老板相识？
0: 没错，从杯中的咖啡就能够证明这一点。袭击者杯中的咖啡喝了一半。 而老板呢，却只喝了一点点。这说明这位老板只是端着做做样子，其实是特意与坐在这里的袭击者聊天。铁甲车开到后，袭击者起爆炸弹，然后冲出门去。老板来不及收拾东西，便匆匆离去。
3: 嗯，有道理，有道理。
0: 李桑，我看不要等警察局的消息了。
3: 他们的动作比蜗牛还要慢，还是由你亲自指挥，尽快查出咖啡馆老板的身份和住址。
4: 你放心，我立刻去办。
5: 这里派人留守，一旦老板回来，立刻抓捕。
3: 是，
0: 走吧。
4: 好。
0: 袭击者实在是太可恶。袁田长官，请你下令撤去街道上的封锁。

0: 李桑，你想说什么？
1: 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你尽管说。
1: 夜里，我监督76号第四小组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盘查。大约是夜里11点左右，我看到了青木红衣。
0: 青木
1: 是。
0: 青木到法租界去做什么？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当时青木坐在前面的轿车中，后面还跟着一辆卡车。
0: 你能肯定是青木吗？
1: 哨下的特务上前检查证件，司机递出青木红衣的教官证。我觉得非常奇怪，就走进车旁。由于当时天色太黑，我没有看到青木的脸，但却看到他手中的指挥刀，上面镌着天皇的名字。你知道，在日本军队中，只有将衔的军官才有资格佩戴天皇镌字的指挥刀。
0: 一点不错，青木来的方向是哪里？
1: 是在日控区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烂泥帮。
0: 烂泥帮是什么？
1: 烂泥帮是个小码头，控制在青帮大字辈大哥烂脚饼根的手中。在此之前，烂泥帮附近经常有不法之徒私运枪支和烟土。
0: 有这样的事？
1: 是。
0: 他们的枪支是从哪里来的？
1: 听说是从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美国军舰上买来的，再经水路运到烂泥帮。
0: 看起来你已经想到了袭击者武器的来源了，对不对？
1: 是的，我怀疑跟在青木轿车后面的卡车上装载着武器，否则青木作为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深夜跑到日法交界的烂泥帮去做什么？这太不可思议了。
0: 你的意思是说，发动袭击的是青木？

0: 海军陆战队的军火库中，轻重武器以及炸药、手榴弹堆积如山。如果袭击者是青木，他有什么必要到兰尼邦去搞枪支？
1: 海军陆战队军火库中的枪械都有严格的编号和登记，拿着这些枪去抢劫，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告诉调查者。
2: 青木虽然与陆军积怨很深。
1: 但他毕竟是日本的高级军官，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刚才我们提到，青木的朋友叶双英。
3: 是的。
1: 既然发生前的夜里，你在烂泥帮看到了青木。既然发生的当天，目击者在咖啡馆外看到了穿黑色大衣的瘦高个，而叶双英便经常穿着黑色大衣。
3: 这难道会是巧合吗？是不是太牵强了？至少可以去会会这个燕双鹰。
4: 出这个手气真不错啊！
3: 快出吧，玩啥？
4: 给我
3: 快出！有没有牌啊？
4: 不是，等等，这是怎么了？什么鸟？别来！

亚叔，你说大功告成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你想不想去看电影？哎，我跟你说，蝴蝶眼的新片上市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

0: 哎，你什么时候能这么直眉瞪眼看我就好喽。
1: 我瞧啊，这辈子你是别想了。
2: 哎，也许啊，把脸换换还有可能。
3: 为什么要换脸啊？
2: 他长这模样，谁能爱上他呀？
0: 去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们，好好玩你们的牌吧。你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再者说了，人家雅叔从来就没有嫌弃过我。
1: 哎，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0: 雅叔，给我个面子，你是不是没有嫌弃过我啊？
4: 滚边去！
0: 哎呀，你笑笑笑什么？不明白啊？这就叫打是亲，骂是爱，实在不行拿脚踹。哎
2: 呀，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得厚。
1: 人家这叫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4: 你看他怎么了？
5: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

0: 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六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穿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流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

0: 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2: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2: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2: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两耳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接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

0: 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1: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两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2: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3: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0: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1: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啊、机洗呀、啊、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0: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
4: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5: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先告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

0: 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5: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4: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就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党旗映陇园，黄河之滨铺展水清岸绿的大美画卷。
1: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
0: 河西走廊崛起能源新高地，
2: 陇电入浙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网外送瓶颈加快破解。
0: 丝路古道激荡内连外畅，开放最强印，
3: 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牢记嘱托，躬身实干，陇园儿女以奋进之姿，在新时代征程上阔步前行。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千里陇园蓄势腾飞。党的18大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以初心培育新动能，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增进民生福祉，把习近平总书记为甘肃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美好现实。
0: 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甘肃的重大使命，是甘肃必须坚决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甘肃统筹黄河管护、风沙治理、祁连山保护协同发力，昔日荒山戈壁逐步蜕变为水清岸绿、沙固山青的大美画卷。
5: 夏日的兰州微风轻拂，漫步在黄河岸边，两岸绿意绵延，

0: 河水澄澈安宁。这样宜人的环境是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作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补给区，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是如何运用多元举措守护这一河清水的。
1: 巡查期间雨洪排口一切正常。
2: 一大早，生态执法人员现场采集水样，核对排污台账。目前，兰州全市3022个入河排污口已建立一口一档，依托智慧平台预警精准溯源，形成污染处置闭环。既要管住排污出口，更要守好供水源头。兰州率先建成19座水质自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实现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
3: 我们主要是通过定期的巡查检查机制，联防联控，这个强化水生态环境的监管，实施水污染防治项目，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环境。
2: 久久为功，始见碧水长流。黄河兰州段出境段面水质稳定保持2类，而这只是甘肃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目光转向河西走廊风沙前沿，鼓浪县八步沙林场，3代治沙人接续耕耘，累计治沙造林36万亩。绿洲向沙漠推进30公里，形成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
4: 现在，黄河水流进了八步沙，面貌成活了，大幅提升，还配置了无人机管护，常管护，便捷高效，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2: 引入黄河水，建起全省首座50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无人机巡护、非防止保成为常态。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双轮驱动，走出科学治沙新路。在林场示范带动下，鼓浪全域超239万亩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5: 静静围绕南湖水源，中包绿洲，北固风沙的治理思想，这是和鼓浪片区367等一系列的300工程的重点子项目，与项目建设夯实防沙治沙根基。
2: 大河上下清水长流，沙海深处绿意渐浓。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间，守护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张掖以党建引领生态管护，把主题党日开在山林间，党员干部带头巡山护河排查隐患，线上搭建一库一图12网9平台生态监测体系。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网上管，天空地一体化监管全覆盖，无数智慧哨兵24小时守望祁连。
6: 以党建红守护祁连绿，黑河清，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到巩固提升新阶段。我们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全力筑牢守好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与安全形势总体稳定，74个地表水国控段面水质达标比例97.3%。黄河干流出境段面水质连续10年为2类。从大河上下到沙海深处，从祁连山间到绿洲沃野，陇原儿女以恒心守初心，以实干护底色，在党旗指引下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一汪碧水，万顷绿洲，不仅是陇原动人的生态底色，更是催生新质生产力、驱动全域转型的底气所在。依托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甘肃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用绿水青山铺就的最美底色，为产业转型升级积蓄绿色动能。在广袤的河西走廊，新能源项目加快落地，张掖山丹东乐辉通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施工现场，储能预制仓吊装与防洪坝建设同步推进。这座总投资13.86亿元的储能电站，是完善风光储一体化产业链的关键落子，也是全省布局河西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

0: 基地的重要一环。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消纳近2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3万吨。
1: 既要前工期建好储能电站，赋能地方发展，更要守牢底线，建好防洪工程，保障项目长久安全，两者缺一不可。
0: 戈壁瀚海之上，敦煌国盛南都200兆瓦、800兆瓦时，沙洲能源300兆瓦、1200兆瓦时，两个独立储能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9月底建成投运。武威则建成及在建新能源装机23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89.8%。
2: 冷电入热及配套工程有序推进，并往外送瓶颈加快破解，以绿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绿电滚滚，既要外送全国，更要就地转化。乘着东数西算战略东风，庆阳跻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截至2026年6月，算力规模达16.8万P。依托绿电优势，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入选全省首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低廉电价成为吸引数字企业落户的核心竞争力。
3: 一年的话就消耗在上亿度的这种数据中心为例，一年的这种节约的费用的话都是3-5千万的样子，为我们长期的持续的发展上算力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的保障。
0: 绿色能源厚植底色，数字产业抢占风口，立体交通网络则打通了内陆开放的大通道。兰河铁路、兰永林高速等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内连外通的交通骨架加速成型。
4: 兰河铁路已入兰州枢纽项目，柳泉隧道已于去年9月贯通，兰河枢纽连络线特大桥总吨深已完成45%，现有工期整体推进安全有序。
0: 路网越织越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依托立体交通网络，兰州国际陆港扛起向西开放重任，让甘肃从内陆腹地变身连通中亚欧洲的开放前沿。
5: 这里是甘肃兰州国际陆港，集装箱整齐排列，即将搭乘国际货运班列奔赴亚欧大陆。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在这里实现常态化开行。借助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对外开放平台，甘肃稳步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前沿，全面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格局。
0: 依托区位优势与专业化运营，兰州陆港成为中吉乌跨境贸易通道的关键枢纽。目前中吉乌班列每周常态化开行2列，累计开行近5500车，发运量占全国同类班列半数以上，稳居全国第一。
6: 以港聚产，以产新城，深度联动省内化工产品、汽车、甘味农产品等特色产业，畅通向西国际物流通道，成为全省向西开放的核心枢纽门户。
0: 清洁能源厚植底色，算力经济抢占风口，通道经济连通内外，一个个落地生根的项目标注着陇原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我省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开放格局不断拓宽，发展底气愈发坚实。生态固本，产业兴省，通道拓局，新时代甘肃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党旗引领奋进路，烛光前行起新章。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持续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党建为引领，守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强绿色优势产业，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持续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创新动能，畅通开放脉络，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杯。

府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

0: 甘肃喝彩。
1: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2: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3: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又让你跟猪吃不少罪。
4: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5: 这对好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3: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胡昌生、任振赫、庄国泰、石谋均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胡昌生、任振赫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
0: 庄国泰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石谋均在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谋均等省领导参加收看。
2: 上午10时，直播正式开始，大家边看边记，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乘势而上，开拓奋进，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奋力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1: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壮阔征程，砥砺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陇原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收听收看后，大家表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105年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作为党办干部，我们将不断砥砺淬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以正确正机关引领三服务工作提质增效，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贡献更多党办干部的智慧和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党务干部，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四个机关建设，开拓创新，苦干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来路，汲取初心力量，扎根当下，埋头实干担当，立足工作岗位，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政绩观，坚持模式创新，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群众办事从能办好办向易办治办转变，坚持为民导向，始终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先进事迹让我深感敬佩，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总结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拼搏的宝贵经验，清晰擘画新征程的奋进方向，字字饱含初心，句句承载使命，为我们基层党员干部铆定了前进坐标。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职责，我们要汲取榜样的力量，深学习悟总书记讲话的核心要义，传承好红色基因，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和优良作风践行党员使命。
2: 回望百年辉煌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传遍陇原大地，让所有陇原儿女豪情满怀。
7: 40多年来，一口党的好政策，我们把不杀三代之杀人，坚决治沙，把封沙口变成了绿色屏障。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发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持续治沙，为筑牢和谐生态和平屏障，建设民力无为，贡献全部力量。
8: 这几年发展花牛苹果产业，我们果农经济收入提高了，发展的信心也更高了，大家的幸福感慢慢，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智慧花牛苹果果园，会持续向更高层次发展。
9: 回首这些年，正是党的好政策引入，我们马占村的有机农业才从无到有，越做越强。村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我深知这荣誉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带着全村党员冲在前做示范，把有机产业做大做精，把集体经济夯实做强。
2: 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上午在兰州会见了出席中白地方合作论坛的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一行，全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省委副书记施谋军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斯诺普科夫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非常高兴同各位嘉宾相聚在兰州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习近平主席与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擘画和亲自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资源能源富集，自然风光优美，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不断深化与白俄罗斯的友好合作，构建起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交流格局。当前甘肃正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力打造开放强省，全方位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我们将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质效，不断谱写中白地方合作新篇章。斯诺普科夫高度赞赏甘肃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白俄罗斯与甘肃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中医药等领域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合作成果，希望进一步深化同甘肃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中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哈尔拉普、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博尔特里克、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普卢德尼科娃、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署长普什卡廖夫参加会见。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孙科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6月30号在兰州会见了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代表团一行。
1: 任振赫对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卡拉耶夫来甘参加中白地方合作论坛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为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此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举办，正是将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地方行动的生动实践。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自2007年正式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共同走出了一条产业互济的友谊之路、经贸互通的友情之路、民心相亲的友爱之路、文明互鉴的友好之路。希望双方以签署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为契机，以本次中白地方合作论坛为帆，以新一轮合作计划为桨，共同驶向更加辽阔的远方。卡拉耶夫表示，格罗德诺州与甘肃省建立友好省州关系以来，在高层互访、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成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会见后，双方政府签署了甘肃省与格罗德诺州2027至2029年合作计划。王斌、吴万华参加。甘肃台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庄国泰在兰州市走访慰问了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1: 省政协机关退休干部严春喜是一位有着6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庄国泰来到严春喜家中，与老人促膝交谈，感谢他为党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庄国泰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和榜样。希望严春喜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省政协各项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共同推动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困难党员张丽家中，庄国泰嘱咐张丽保重好身体，照顾好老人，培养好子女，有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帮扶关怀工作，把组织的关心关爱落到细微之处，做家属坚实可靠的后盾。庄国泰在走访慰问中表示，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抓实党内关怀帮扶，以实干实际迎接建党105周年。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在定西市通渭县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老党员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0: 74岁的老党员朱全忠扎根农村基础教育一线35年，来到朱全忠家中，石牟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身体状况，勉励他继续发挥余热，为教育事业建真言、献良策。老党员车念祖今年81岁，是全省首批中医世家第三代传承人，深耕基层医疗卫生领域数十载。石牟均登门看望时，关切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对他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表示由衷敬佩，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石牟均强调，广大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传承优良作风，自觉从老党员的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做好关心关爱工作，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为加快全省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力量。甘肃台报道。
2: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开展红歌传唱、主题党日、文艺汇演等丰富多样的活动，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黄河之畔歌声扬，赤诚之心献给党。在兰州，百余名青年手持五星红旗齐聚黄河岸边，深情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激昂的旋律与壮丽的黄河风光交相辉映，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跟唱。
3: 我们在黄河边唱红歌，感觉特别不一样。你看这黄河水奔流不息，就像我们党的事业一样，一代接着一代干，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自豪，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一曲红歌忆岁月，万千光景看变迁。庆阳、武威、金昌等地同步开展红歌传唱活动，一首首镌刻时代记忆的经典曲目，回望了一路走来的奋斗征程，也生动展现出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4: 以前呢，觉得红歌是长辈们的记忆，真正沉下心去唱、去了解，才懂每一句歌词里面都是咱们国家披荆斩棘走过来的脚印，把红歌里的那股劲头用到工作中，为咱们国家发展和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0: 红心涌向党，奋进新征程。在甘南、临夏，当地组织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日活动，夯实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敦煌、嘉峪关、平凉，社区居民自编自排文艺节目，以歌舞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美好祝愿。
5: 看到我们党发展到今天这个壮大、繁荣昌盛，祖国欣欣向荣，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党长盛不衰，祖国永远强大。
0: 歌声寄初心，邻里化党恩。兰州新区张掖民乐开展红色百家宴、浓浓邻里情主题活动，辖区居民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共叙邻里情。
6: 我们将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每一件实事传递到千家万户，和居民朋友们一起把我们社区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0: 甘肃台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近日奔赴全省各地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省领导代表省委向老党员和困难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和老党员共同回顾峥嵘岁月，衷心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甘肃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困难党员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省领导说，老党员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从他们的先进事迹中体悟初心使命，汲取奋斗力量，

0: 立足本职岗位，争先创优，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要求有关部门要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做好关爱帮扶，落实落细各项优抚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老党员和困难党员感谢组织的关心关怀，并表示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参与全省各项工作，多建良言，多献实策，发挥余热，展现担当，凝心聚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2025年甘肃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党员199.9万名，比上年净增2万名，基层党组织9.7万个，其中基层党委0.7万个，总支部0.6万个，支部8.4万个，比上年增加332个。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4.5万名，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0.2万个，优秀共产党员0.8万名，优秀党务工作者0.3万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2万枚。
2: 渭源县田家河乡远古堆村以党建领航，从落后小山村蝶变为全网关注的红火远古堆，趟出了党建引领、产业夯基、文化铸魂、生态塑形、治理固本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暑期将至，远古堆村党总支书记董建新联合驻村帮扶工作队走访游客需求，组织党员整治环境，完善服务，迎接旅游旺季。
3: 来到这儿不想走了，已经住了3天了。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环境好，空气好，卫生也干净，是这个旅游避暑的好地方。
0: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远古堆村考察慰问，殷切嘱托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远古堆村党总支带头打破单一种植，试种百合、当归、黄芪等中药材，技术成熟后向村民普及。如今已培育乡村旅游、中药材种植等7大富民产业。
4: 变化很大，现在新农村都建起来了，水泥路、自来水都拿到家家里，生活很方便。尤其百合产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呀，发展得很快，家家没事，收入也很好。
0: 产业壮大带动村容升级，村里注册红火远古堆品牌，引进中药材加工厂，建民宿，打造松林鹿苑等景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5: 以前的话是一直在威胁打工人，这几年你看我这样发展的好，村子的环境也好，21年的时候就来了，现在是在旅游公司从事民宿管家，现在民宿也有一部分收入，自豪也有一部分收入，家里也照顾上呢。
0: 如今远古堆村创新5个1党建主题教育，年均接待研学人员2.4万人次，科学编制乡村振兴规划，成功建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构建5位一体产业共同体，中药材加工生产线带动村里100余人就近务工。
6: 我们从党总支就下定决心靠党建破局，把党员分到产业、文旅、治理各个专班，盯着修路、建厂、搞景区，一件一件干。2025年年底，人均收入达到21500元。延伸中药材精深加工，开发乡村民宿，让乡亲们的好日子越过越甜。
0: 甘肃台报道。
1: 6月30号，陇西县文峰镇2处灾后集中安置点举行安置房交钥匙仪式，首批32户受灾群众正式搬进崭新的安居房，开启全新生活。
0: 在陇西县文峰镇孙家坪村曲家沟社安置点，现场洋溢着乔迁的喜悦。交房现场，安置群众依次排队签字，领取新房钥匙。每户人家还收到了碗筷、床上4件套、烧水壶等暖心礼包。
7: 这次确实了，这这段时间了吧，新房子都新好了，这是这回真正新房子，这些才能年前啊，现在确实踏实多了。
0: 村民蓝亚亚一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搬进新家了，一家人特意包饺子举办开火仪式，在火热烟火中开启崭新的居家日子。
8: 很宽敞，特别宽敞，真的就是那种

0: 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哎呀，终于有新房子住了啊。
1: 去年9月27号地震发生后，陇西县迅速全面开启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目前，曲家沟社在内的7个集中安置点的579套房子全面完工，并达到入住条件。接下来，受灾群众将分期分批陆续搬入新家，开启美好新生活。甘肃台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2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你们在这里面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是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1: 我对您的这个认知就是好像是建筑行业您

0: 是有 coach 的 ，coach 扣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活儿看着好像挺容易的，我也想上手试两下，然后你看我磨的平不平，可以吗？
0: 那你也试一下，感受一下。
1: 行，师傅您贵姓？哎呀，
2: 妮妮好，你好，我姓韩。
1: 韩师傅，我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得平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2: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磨就行了。
1: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
2: 对，
1: 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
2: 对，
1: 我就这样子。嗯，
2: 来。
1: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
2: 没有，但是。
1: 哎，平了，你看，哎，这个坑没有了。
2: 是啊，
0: 那不用吹，
1: 不用吹
0: ，
3: 自己掉下来，
0: 它自己就掉下来。
1: 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磨这块平不平？
0: 平了。
1: 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那你要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0: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跟这个技术交底跟一个安全交底、
1: 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0: 就是的，
1: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对吧？
0: 就是。
4: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拌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

0: 学理论，五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1: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2: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3: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移民搬迁点。
2: 为什么？
3: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0: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赴新疆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2: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1: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2: 你们家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4: 我们家一家6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
2: 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4: 就是。
2: 那前面这个呢？
4: 这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
2: 哦，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4: 这是厨房。
2: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
4: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洗水池子。
1: 就洗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4: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1: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4: 那没有。
1: 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鼓的。
4: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2: 你看王工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1: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避险点。那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主。
2: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1: 那差不多有呢。
2: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1: 就是
2: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1: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的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2: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地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2: 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1: 就是。
2: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1: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2: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3-4趟，就包括这样还是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3次没排查清楚，下了一场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戳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在下面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它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2: 这条路修好了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1: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那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0: 这9.3公里的路是王陆军写给家乡的情书。

0: 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陆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用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赤诚，铸就红色法治的不朽丰碑，
3: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困难，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 从打谷场上的群众大会到家事圆桌旁的温情调解，
4: 环池法院深度传承弘扬马秀审判方式，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判结合便民利民的优良司法传统与案件办理工作深度融合。
2: 马西武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焕发新时代蓬勃生机，
5: 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推动马西武审判方式在陇原大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心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栏目推出特别节目《红脉更续，法润山河》。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征程从未停歇。在甘肃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法治的根脉深植于革命年代的烽火之中。本期节目，我们将沿着红色法治的足迹，走进革命老区庆阳，看法治星火在陇东大地生生不息，看红色血脉为时代征程注入动力。

0: 信阳坐落于黄土高原腹地，是一片浸润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再次成立，在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积极探索根据地民主法治建设，推行十大政策、斗选法、三三制等制度，开启了民主法治实践。也正是在这片红色沃土上，诞生了影响全国、享誉世界的东方审判经验——马西武审判方式。这套发源于西北的人民司法模式影响深远，司法为民的红色法治基因自此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代代传承。
1: 沁阳市华池县境内，子午岭层林叠翠，浩渺苍茫，黄土原沟壑之间，南梁革命纪念馆巍然矗立，静静诉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浴血坚守的峥嵘岁月。自纪念馆向西约50公里，马西武审判方式陈列馆安然坐落，珍藏着独属于这片热土的红色法治瑰宝。两馆相望，文脉相通，一处镌刻革命先辈为人民打江山的赤子初心，一处记录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断公道的初心实践。
2: 我现在

0: 是在庆阳市华池县马西屋审判方式陈列馆的门前，诞生于陕甘宁边区陇东华池这片红色热土的马西屋审判方式，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发展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红色司法典范，人民司法的一面旗帜。马西屋审判方式享誉全国，国际司法界更是将其称为东方审判经验。那么今天恰逢七一，党的诞生纪念日，我们专程来到了发源地，带大家一起来近距离接触历史实物与史料，溯源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司法初心，解锁马西屋审判方式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1: 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马西屋亲笔题词，马西屋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时任陇东分区专员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的马西屋，推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以简洁高效的司法程序、情理法相融的审判理念化解基层矛盾，为系统留存传承这套宝贵的红色司法经验，马西屋审判方式陈列馆通过特色展陈，全方位再现了那段光辉的法治历程。
2: 因为我发现我们进来，然后这个展馆它和别的展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呢？
3: 对，这个展馆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主要的这个思路和理念就是承载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史这一块，重点内容就是马西屋审判方式。1943年3月14号，边区解放日报的头条头版看到了马西屋审判方式，主要的这个中心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啊，他好多案件都是深入实地到发案地区。这里要讲的就是刘强这个案件，马西屋发现以后，做7月1号到场的，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他的这种办案作风啊，主要就是想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几个小插曲。马西屋对当地老百姓一个一个问道：“你们认为刘强这个案件怎么判？他这个婚还是能离不能离？他和张北这个自由恋爱这个事儿，是成立不成立？”那么老百姓各自发表各自的意见，大家都说是冯子清这个案件一审判的不合适，二审要改判。
2: 有没有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几个地方或者故事给我们讲一讲呢？
3: 对，这里面好多东西啊，都是有深远的这历史意义的。
2: 对，
3: 1958年8月啊，在北戴河召开这个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呢，毛主席还说呢，解决民事案件还是马青天那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马西屋审判方式到现在它不过时，因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路线。它处处为人民着想。处处是便民利民。爱民啊，它对每一个案件都要有负责。那么现在的这个法官啊、检察官呀、还是干警呀，在办案过程中间一定要把人民装在心里，使用这个权利要为民着想，为民解忧啊，为民造福。
1: 以实地调研查实情，依靠群众断是非，就地办案解民忧，调审结合化纠纷，是马西屋审判方式这套红色审判经验最质朴的底色，更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生动鲜活的早期实践。这套根植群众、便民利民的巡回办案机制，积淀为我国红色法治建设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2: 这样讲，其实到了这个馆啊，就跟刚才里面，我发现它其实面积不大，但它是个宝藏的馆，让我们真正了解了红色法治它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4: 那么马西武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革命的道路，也是就说是他生活的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民本思想呢一直

0: 贯穿于这块土地，特别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看到这种老百姓受土匪呀、民团的侵扰以后，他就有天然的对老百姓的这种怜悯心，这也是他走上革命的一个动机吧。那么我们从马西武解决这件事儿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的能够感受到几点。第一个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风之晴找到马西武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反应是老百姓找我肯定是有事儿，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有冤屈，那么我必须伸张正义，我必须给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个大厂里把周围的老百姓就都集合起来，调查研究也罢，了解实情也罢，同时呢评判的时候也不是说照搬哪一个条文，而是让老百姓评判。所以他这种方式呢，也就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什么人，我们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给老百姓解决这个困难的。所以他的这种方式呢，也是由他参加革命，然后为革命做贡献，为老百姓做贡献，冠以他的一生。正是他这种一颗眼不离开群众的这种工作方法，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得到了党的认可，所以就说是把他的这种处理案件的这种方式呢，定名为马西武审判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深入群众解决群众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个先进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呢，它有它的这个特殊性，像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样，我们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的困难，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这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红色法脉扎根群众而生，为了人民而兴，扎根于陇东红色热土的马西武审判方式，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司法为民的初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这座展馆里的故事告诉我们，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法治的力量源于人民，红色法脉薪火相传，历久弥新。1943年7月1日，马西武把法庭开到了打谷场，为农家姑娘风之晴主持公道，支持她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也由此催生了家喻户晓的刘巧儿形象。2016年，华池县人民法院被确定为全国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法院，他们传承了马西武审判方式的精髓，不断创新探索，打造出了守护家庭和睦、夯实基层和谐的家事审判华池模式。
2: 今天你到我们华池法院来起诉离婚，然后这个你的诉状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我们也看了，先就你的这个基本情况做一个了解，听起来。
1: 走进青阳市华池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庭，特色圆桌法庭氛围温和，不同于传统审判庭严肃的氛围，圆桌座谈的形式方便法官、调解员与当事人平等沟通，充分吐露内心诉求。当年马西武把法庭设在田间打谷场，贴近群众，化解纠纷。如今华池法院打造温情司法会客厅，延续深入群众、倾听民心的红色司法传统。
3: 女方起诉男方离婚已经是第二次起诉了，她在这个家里生育了四个孩子，目前赡养着婆婆，但是她觉得男方没有尽到家庭主要责任和义务，出门打工赚钱也从来不往家里寄，也很少跟家里沟通，这导致她觉得生活没有奔头。
1: 面对女方执意离婚的诉求，法官没有简单走流程一判了之，而是静下心细细倾听她多年婚姻里藏着的委屈与煎熬。一次次温和沟通之后，才看清这场看似平常的离婚纷争背后，是一位母亲万般无奈进退两难的心酸处境。
2: 这个你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说你四个孩子你抚养其中的两个，这个其中的两个你怎么接近，哪两个你抚养，哪两个你不抚养呀？
4: 那这我想
2: 这个作为母亲，其实从某种程度上很难选择。
4: 我想是要妈妈选择了。
2: 你想无辜的这个人肯定居无定所嘛，居无定所怎么能给这个接受义务教育或者是这个求学。

0: 学界娃娃一个，哎，人家这个居住环境，还有这一个上学，这么提供一个保障。
1: 我们会逐项分析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包括他为什么要离婚，他离婚的这个意愿坚不坚定，然后根据他的诉求，然后逐项拆解，逐项确定和核实。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丈夫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有没有啥恶习，就是让你受不了的那种恶习？
3: 没有，唯一就是给家里不浪费了几钱，他也不管我们是能吃吧，不管我们是有钱吧。
4: 随着沟通不断深入，法官耐心引导女方敞开心扉，梳理她内心真实的想法。
5: 我就是一时冲动，就是起诉离婚之后的事，我没有想过。
1: 这个日子还有奔头，我们就尽量的给男方做工作，让他们保全他们的婚姻，继续回家过日子。
4: 了解到女方内心的顾虑与松动，法官随即电话联系男方，倾听他对于婚姻家庭的真实想法。
1: 然后被告表示，他现在这几年行情不好，他赚的钱一部分用于还账，一部分用于家庭开支，他目前的状况也很不乐观，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婚，他也不同意和原告离婚。
4: 一边是原告女方态度缓和，心生犹豫，一边是被告男方不愿离婚。法官于是居中对被告开展劝导，引导他认清丈夫与父亲的家庭责任，体会妻子常年独自操持家庭的辛苦付出。
1: 你想，这个你媳妇在家里也真的很辛苦，你也辛苦说你们家里种着二十几亩地，而且还都是山地嘛，为种庄稼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的，很不容易。不能想说的，你做二十四个不怪，家也不电话也不打，家里人也不知道你住啥这里挣了多钱。
4: 在法官法理与情理兼具的居中调解下，被告主动做出承诺，今后主动和妻子沟通日常状况，每月固定支付1000元用于家庭生活开支。原告石某心结得以解开，自愿申请撤诉，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次修复的机会。这起案件的妥善化解，是华池法院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温情化解家庭纠纷的真实缩影，以法理温情守护家庭，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从田间打谷场到温情圆桌法庭，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司法为民的初心。
6: 华池法院深度传承弘扬马西五审判方式，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调判结合便民利民的优良司法传统与案件办理工作深度融合，我们结合家事纠纷的实际情况，探索形成了诉前、听前、诉中、案后全流程调解模式，启用离婚证明书、家事案件跟踪回访等法律文书，既保证了家事案件的公平公正，又提高了家事案件的效率，更方便了当事人，既守住司法底线，又传递司法温度。
7: 八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田间打谷场上的为民初心，如今化作了家事圆桌旁的温情调解。华池法院深耕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融情理法于家事办案全过程，柔性化解家庭矛盾，细心守护万家团圆，代代延续的红色法治精神，持续温暖群众生活，为平安家庭建设、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筑起坚实司法屏障。

0: 庆阳群山层叠，沟壑纵横，很多乡镇村落都散落分布在卯梁山谷间。由于村落分散，山路绵长，也让基层群众的司法诉求呈现出分散、偏远、多样的特点。80多年前，马西武穿行在千沟万壑之间，就地办案，调处纠纷。80余载岁月流转，山川依旧，法治基因在这片红色沃土上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焕发出全新活力。
1: 在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南梁采油作业区。

0: 区内，设有一处独特的法庭，共享法庭。这个法庭平时没有常驻法官坐庭审案，但却实实在在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矛盾纠纷。它是怎样运行的呢？恰巧最近有一起油田管线施工与农户耕种引发的纠纷，就是依托共享法庭进行的调解。
1: 你这个是反映的这个水管线要在你地里面生埋的这个问题，这个呢，咱们现在呢，现场呢有咱们油田单位的，有咱们乡政司法的，还有县城咱们连线的咱们南梁法庭的各位法官，给咱们提供这个县城的这个法律指导和服务。你有啥诉求，你咱们现场提出了，咱们现场给你协商解决的。
0: 当屏幕亮起，依托数字化平台搭建的共享法庭正式连线。一端连着身处乡村厂区的纠纷当事人，一端连着后台在线值守的法官。法官实时给出专业法律意见，全程指导现场开展调解工作。
2: 我们这边不是一个项目嘛，把那个原来是咱们出现那个地啊，地块小窄，现在基建耕种不是不方便嘛，现在推成大块地，两块三块，原来那地对一块大条。这次一推，把管线给推出来了，树苗出来了，这可进不了地嘛。
3: 我们企业肯定是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但是牵扯到我们这个企业之间的，我们也积极配合我们地方政府，也尽我们的最大的那个努力，保护好我们群众的利益。第二就是我们这个维护工作，对吧？前期管线造成我们现在这个平田种地给大家造成困扰，下来之后呢，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地方啊，这县政府发的这个维护标准啊，也给你按照标准啊，一分不落的给你做好配发。
0: 虽然油田企业明确表示愿意依法依规赔付损失，但耕种作物来之不易，老李内心十分不舍，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1: 他觉得对他有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呢，他就是拒绝，也说是要在建议要在秋收之后或者这个农闲时间进行。但是呢，为了从企业单位来说，要保证他们项目的施工还有这个安全管理等各方面要求的话，他们现在打算就是说近期就立马开始要进行现场施工。
0: 这起典型的起地矛盾，核心就是平衡群众民生权益和企业发展权益。
4: 这玉米已经种植了，如果现在进行施工，现在这个整块地上的玉米，都面临着损失。我们的意见就是，等秋后收割了。秋后收割以后进行施工，这样，沿线农民及损失不会扩大，也减少了企业的损失。
0: 法官情理兼顾、客观公允的分析，既守住了法治底线，又充分考量了双方的实际难处，有效规避了矛盾升级、损失扩大。调解建议得到双方一致认可，老李更是觉得这个共享法庭自己来对了。
2: 您方便多了，不用出门，从我们来说就不需要出门了嘛。原来你说有问题，你就得到法庭去，都知道得跑到领证去嘛，这样就来来回回几十公里路。现在你说从咱们就今天这个例子来说，你往这一坐，咱们这边解决问题，你们领证法庭他也知道情况，法庭工作人员庭长也可以给你解释的法律这方面。
4: 依托共享法庭征地，我们联合辖区派出所、司法所，采用作为区级乡政府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开展纠纷调处、风险预警和矛盾前置排查。同时，法庭通过该平台为企业、居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答疑服务，将司法服务送到厂区村口，真正实现矛盾源头就近化解，法律服务就近落地，节约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免除群众往返奔波之累，切实打通司法便民惠企的最后一公里。
0: 如果说共享法庭是用数字技术打破地域隔阂，那么巡回法庭则是用

脚步延续着马西武审判方式深入群众就地办案的红色传统。在庆阳嘉兴国际建材城内，后关寨法庭的干警和司法所工作人员正在调解入住商户与管理方之间的物业服务纠纷。建材城内汇集了上百家建材家具经营主体，商事纠纷多。法官定